0: 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吧，孵蛋去吧，
2: 正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中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渔，入山为猎，

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余音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什么。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 农田呐、啊，水类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还捞一番上来。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十年锲而不舍，
4: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5: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6: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7: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8: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生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大家一起生活。
9: 条条道路通罗马，
1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1: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2: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2: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3: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4: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

外驱四队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

形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

0: 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2: 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对面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纸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老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0: 什么贵喝什么？
1: 西湖龙井一壶。
2: 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2: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0: 有多贵啊？
2: 最贵380一壶。
0: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1: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1: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0: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1: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0: 那是你答应。
1: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0: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1: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0: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1: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0: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1: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就为了这个吗？
0: 还有，
1: 还有什么？
0: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1: 还有吗？
0: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0: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这奶奶的，这不是坑我吗？
3: 喂，
4: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4: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3: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3: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3: 啊？
0: 啊，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5: 姑父，吃饭了吗？
6: 吃了。
5: 在哪里吃的？
6: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5: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6: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5: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

嗯。

0: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儿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3: 刘老妈，
0: 你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呀，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2: 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
3: 啊？
4: 嗯。
3: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4: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4: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4: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4: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
5: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2: 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2: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0: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2: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0: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3: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4: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2: 这饭还是要吃的。

0: 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1: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呀，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2: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3: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奶奶，我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5: 谁知道？
2: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0: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3: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爸，到了，就这
2: 儿。那请。
3: 爸爸，
6: 哎，请到。哎呦，来了。哎，
2: 来。就一
7: 来了。
6: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嗯。
7: 妈。妈。妈。
8: 哎呀，孩子喊你呢。
1: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7: 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3: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7: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3: 哼，看了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7: 好了，赶紧坐吧。
6: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进来，都进来。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3: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6: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7: 快坐，坐，坐，坐。
4: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6: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1: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9: 新事新办嘛。
1: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0: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6: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7: 来来来，
6: 干一杯。亲家，来，
0: 恭喜啊。
6: 哎，老弟啊，
3: 恭喜。
6: 哎
3: 呀，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6: 好，
10: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您应该喝完呢。
6: 好。
1: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10: 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 啊？我是他妈妈。
1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 她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6: 我尽力，
10: 好。
1: 哎呦，慢点，
7: 没事，
3: 慢点，
6: 慢点，
7: 你别拍了。

0: 坐呀。
1: 姑娘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2: 嗯。
0: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3: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0: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3: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0: 是啊，人生如梦。
3: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4: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
3: 嗯，
4: 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3: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4: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0: 美霞，
3: 嗯，
0: 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3: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2: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3: 老王，咱俩喝一个。
5: 来，带上我，我也来。
2: 一块儿，
6: 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6: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
3: 再见，拜拜，再有那啦。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5: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5: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5: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5: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5: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你哼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0: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起床啊，起床啊！
3: 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洗呀？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我告诉你

0: 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
1: 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2: 想可真多，
1: 想才多。
2: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3: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吧。
1: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3: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 哼，鱼找鱼，虾找虾。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3: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2: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3: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2: 她头疼。
1: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2: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3: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2: 对，也这样。
3: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2: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3: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2: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1: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了？
3: 哎，也不能全赖他。
1: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3: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1: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3: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3: 说的呢，没听见吗？
1: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3: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3: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1: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0: 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5: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5: 这是我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1: 哟，你俩怎么都在里头？
0: 我俩洗漱呢。
1: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0: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2: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2: 你回来，回来。

0: 你要什么肉？
1: 猪肉。
0: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0: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0: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0: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1: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2: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1: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2: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1: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2: 哼，你倒孝顺。
1: 行了，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2: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1: 那一刀是多少啊？
2: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2: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2: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啊？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0: 大刀。
1: 喂。
2: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2: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2: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2: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2: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2: 说什么66是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2: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2: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了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2: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2: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
2: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2: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2: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2: 听见。在那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2: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7: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

0: 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1: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2: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1: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3: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1: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3: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1: 我住你妈家。
3: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屁俩白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3: 不是他们说吧，难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3: 不睡我就不睡。哎
1: 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3: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4: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4: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4: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4: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4: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4: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4: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4: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4: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4: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5: 有人吗？
0: 没人。
5: 哎呀，这个家也不吱一声。来，
0: 这拿的什么呀？
5: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那又怎么了？
5: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5: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3: 收拾收拾哈。
0: 哎，对了，祝你生日快乐。

0: 快了。
1: 谢谢。
0: 恶心。
2: 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2: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0: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2: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儿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2: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飞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你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2: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2: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2: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2: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2: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2: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2: 啊，他忙着呢。
3: 还行。
4: 爸。
2: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4: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神秘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天路标
1: 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周一被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8: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

0: 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5: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1: 农田的水类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还搂一番上来。
6: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30年锲而不舍，
7: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8: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2: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9: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中在这里的意义。
10: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11: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担不上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工作。
12: 条条道路通罗马，
13: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4: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5: 我也是宁协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6: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7: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的。
2: 民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0: 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啊，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静，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先丢人。
1: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0: 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这水不要钱呢，你让他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
0: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三十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
1: 你那么有钱，你还抽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抹布还没抽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
1: 怎么？那钱又着落了？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
0: 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
1: 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也太长灯了。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嘿，
0: 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三十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身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

0: 我真服了。
1: 然后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2: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卫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4: 你干嘛呀你？
3: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4: 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0: 干什么去啊？
5: 回家。
0: 回哪个家？
5: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5: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5: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5: 你听见了啊？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3: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3: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5: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3: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5: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3: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5: 谁欺负你了？
3: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5: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3: 不是，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5: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3: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5: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6: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5: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6: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5: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6: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5: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6: 你说
5: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过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

0: 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1: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2: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1: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2: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2: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0: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0: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2: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2: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2: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1: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得好吗？
2: 你装的真不错哈。
1: 嗯，还不错。嗯，
3: 快
2: 点
3: 了。
2: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1: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1: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她说我呀？
2: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3: 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2: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2: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啊？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1: 呢？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愣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呀，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

0: 扬你。
1: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0: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1: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2: 瞧你说的，
0: 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1: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2: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1: 这日子真不禁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2: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1: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0: 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1: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2: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嗯，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4: 刘师爷来了。
5: 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3: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来，
8: 啊，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3: 走，上边去。来来来，
10: 没事，这没
12: 爸，咱喝点什么呀？
7: 问你妈。
12: 妈，咱喝点什么呀？
13: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0: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2: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 阿庆嫂
3: 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2: 那你看喝什么？
1: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4: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着点吧。
1: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4: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5: 来，张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 那得多少钱呢？
6: 姑，你们喝不要钱。
4: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4: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2: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 谢谢。
4: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1: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4: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2: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0: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2: 什么呀！
1: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4: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4: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
4: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4: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4: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 别啰嗦！
2: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 问你爸。
2: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4: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2: 为什么呀？
4: 谁知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2: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4: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2: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2: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4: 都到了，
2: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儿！
2: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4: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2: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4: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怎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2: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4: 担心我什么呀？
2: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4: 你离我远点。
0: 姐，
2: 姨妈，
0: 小妹，你很久了。
1: 那亚飞，你笑什么？
2: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1: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0: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4: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0: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1: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0: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4: 我看呢、啊、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2: 爸，
4: 离我远点。

0: 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1: 哎呀，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欢呼。

0: 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1: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2: 还有什么呀？
3: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1: 走
4: 来来来，
2: 小心小心。哎，来，
4: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3: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4: 对，哎，你说的对。
5: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3: 我说什么了？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5: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3: 我不说谁说？
1: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4: 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6: 一口干的啊！
1: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4: 欢迎，
7: 来欢迎来。
1: 大姨，哎，
8: 欢迎。哎呀，
3: 好好好好。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好，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3: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3: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8: 是是是，
3: 好好好，
8: 来来来来，
7: 祝福啊！
1: 哎，谢谢，
9: 谢谢啊！
1: 姨妈，干了啊！
7: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
3: 不行了，不行了！来，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5: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3: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7: 是，没错。来，老，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3: 好。
4: 来来来，好好。
3: 干了啊！
4: 哎，来，
3: 我去养鱼。来，
2: 你吃多了啊？
7: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2: 哎，怎么会下不去？哼，
7: 你说呢？
2: 让老欧给气的。
4: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2: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4: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2: 就是。
4: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2: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4: 你不懂，这个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2: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4: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2: 你不耻下问？啊。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4: 不，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2: 她有什么病啊？
4: 她有更年期的病。
2: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哼，
4: 我看呀，八成是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

0: 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3: 爸
1: 在那教训衣服，
4: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3: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4: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3: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5: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5: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5: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5: 不聊了。
0: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5: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6: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儿。来，

0: 哎，怎么样？
1: 不错。态度不对呀、啊，你这态度，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我要听实话。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1: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2: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2: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2: 啊？
3: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4: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3: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王？他现在什么不敢？
4: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3: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4: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3: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4: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3: 你干什么去？
4: 上厕所。
3: 厕所在那儿。
4: 你。你看看。
3: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3: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3: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3: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3: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3: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3: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3: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吗？
3: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哎，干什么你？
3: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这个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不定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

0: 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啊啊啊！乘客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哎，钓鱼去了。
1: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
2: 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3: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2: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究。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3: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2: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3: 你怀念什么呀？
2: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3: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2: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

0: 哎，那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2: 真的，什么时候啊？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2: 老姜，
0: 嗯，
2: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3: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5: 去看去。
3: 哎，老兵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4: 那钓不上，
3: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
4: 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3: 我不去。
6: 我去看。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地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 不匀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7: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8: 怎么样？
7: 好笑！
8: 这笑话我怎么觉得不好笑？
9: 不好笑。
10: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你自己抽人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1: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10: 有啥好想头的？
11: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不想，我一点都不想。
3: 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1: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3: 到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
10: 站在船头，你都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差，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1: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10: 是，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12: 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来来来来。妈，哎呀，啊，姑娘，哎呀，大姨，哎呦，哎呦，哥哥，阿姨，哎，
13: 看见了，
12: 看见了，哎，姐，
13: 妈，
12: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13: 哎呀，你这丫头。
14: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15: 哇，多您的福呢！
14: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
15: 来来来，
14: 爸，你们了啊！
15: 换了，
14: 这
15: 来来来，
14: 爸，啊，珍珠，
15: 哎哎哎，
14: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嗯，
15: 嗨，
14: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
15: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16: 啊！是是是，那一定干成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0: 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1: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等等我，刘华，
3: 你干什么去？
2: 我要看看。
3: 等，爬得高，摔得脆。
4: 哎呀！
2: 哎呀！哎呀！还是老样子啊，
0: 也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2: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0: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5: 触景生情。
0: 真是心旷神怡呀！
6: 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别害怕。嗯，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2: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
3: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4: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5: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6: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7: 哟，
0: 哎呦，哦，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8: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9: 报告首长，孙浩王，报告首长，大王，报告首长，二号吧，
10: 报告首长，一号吧。
0: 嗯，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11: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2: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6: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12: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呢，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3: 十环，十环，
12: 来这儿，这儿，这儿，
0: 一二三四五，老欧，
8: 你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12: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2: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12: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这

0: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 打得怎么样啊？
2: 打得不错。
1: 谁打得最好？
2: 都差不多。
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3: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哎呀，坐。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快来，快来，快来。
1: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3: 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4: 看我打的十环了，
3: 你笑什么？
5: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地一听，还挺亲切。
3: 亲切个屁！
6: 老夫聊法少年狂，我先皇又擎苍。引冒貂裘，天地选平章。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7: 你说你这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8: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7: 他可爱？建哥，嗯，他可爱吗？
3: 反正是不讨厌。
4: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
1: 了，
4: 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 小姨夫真可爱。
5: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1: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姨，
5: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9: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0: 咱们都欢迎谁的？
9: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10: 你看看吧。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11: 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瞧，啊，相处不分呐。
9: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5: 你净想美事儿。
3: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11: 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了。
5: 凑什么？不服气啊？
12: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5: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我心里不舒服了。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原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
11: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3: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8: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3: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11: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8: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1: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3: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1: 怎么了？
5: 笑什么？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1: 你们俩在笑啥呢？
14: 对的，咱们下船了。
1: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4: 为啥不下呀？
1: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4: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1: 走吧，姑姑。加油！

0: 我什么？
1: 他喊你老王。
2: 老王也是他喊的。
1: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2: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3: 老姜，老王。
4: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2: 我们不下去了。
3: 老王。
4: 首长。
2: 我们不是首长了。
3: 老姜。
2: 回去吧。
3: 磨叽什么呢？
5: 姨父，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4: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5: 他们牙疼不舒服。
4: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5: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4: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6: 大螃蟹
7: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4: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7: 谁说我们吃醋了？
4: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7: 太太个头！
4: 快上来吧。
5: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8: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5: 怎么了？怎么了？
4: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8: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9: 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5: 去几天？去几天啊？
9: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5: 那你们去吧啊，
10: 擦脸吧，
5: 身体都好
9: 了。好
5: 嘞，
9: 好
5: 嘞。哎，
10: 乖乖。
4: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2: 怎么又敲起来了？
11: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4: 老姜，
1: 叫你呢。嗯，
2: 都是你呀、啊，对右派太客气了。
4: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1: 不走了，住几天啊？
4: 走不了啊！你看看，
12: 啊，你们也来吧。
13: 我们右派都准备好了。
12: 就是，
13: 来吧，来吧，你们走吧。
8: 他们不去。啊，
4: 快走！现在我走了。
11: 是，
4: 没口福啊！
8: 走，
4: 走走走。

0: 累吗？
1: 哎，回来了。
2: 来，干杯。
0: 打电话。
1: 来，哎呀，那这，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2: 嗨，别提了。
0: 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3: 你小家子气。
2: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买什么好吃的了？
1: 买的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0: 你笑什么呀？
1: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0: 可不嘛，哎呀，他呀，在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1: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0: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1: 不提不提。
2: 哎呀，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1: 哪只股赚了？
2: 我三只股都赚了。
1: 赚了多少啊？
2: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1: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2: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1: 你别开玩笑了。
2: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1: 真的啊？
0: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1: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2: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2: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2: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3: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4: 这是你鼓动的吧？
3: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4: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0: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4: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4: 哎呀，奶奶，他可走了。
5: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4: 像你一步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5: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4: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小江，哎，过来啊！
1: 中午就吃这个？
0: 就先凑合垫点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人做饭都不做了。
1: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1: 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了。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0: 少的，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1: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

0: 我走了啊，走了。
1: 爸。
2: 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2: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1: 血压有点高。
2: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1: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1: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八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切，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3: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切。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玉树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呦呵，
0: 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5: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0: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5: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0: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5: 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0: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家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你是莫说理，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嗯，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九万。
0: 什么九万？赔了八万多。
1: 就算是八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快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差。

0: 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1: 你果然大气。

0: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1: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0: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1: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
0: 你果然大气，
1: 你果然小气。
3: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1: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3: 什么？
1: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3: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你是借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哼，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姐。

0: 这茶卖个好价，
1: 将相黄坛的盒子。
2: 掌柜的，此侠是我，想必是侠内的真言也顺手了。
3: 罢了罢了，
2: 我买此侠即可。
4: 老板。老板，这茶叶多少钱？
5: 名贵坛，
6: 正宗苏绣，
5: 鎏金打造。
4: 你这是卖茶叶啊，还是卖包装？
2: 变着法的过度包装。
4: 这要是买了，
2: 这就是本末倒置，
4: 买椟还珠啊！哎哎，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5: 我是家里老大。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4: 这个呢，
17: 我叫周炳坤，
1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2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7: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2: 农田呢，这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还搂一番上来。
2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24: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25: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

0: 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1: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2: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每年协作在这里的意义。
3: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4: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生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生活。
5: 条条道路通罗马，
6: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7: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告，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8: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9: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0: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1: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的。
1: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

0: 你在吃鸡屎呢？哎呀，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钱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啊，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太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啊？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对，是该入土为安呐、啊。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4: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1: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4: 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1: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4: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4: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

0: 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2: 看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2: 哼！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好。

0: 呢你啊？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哎，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3分钟啊，3分钟以后熄灯。
0: 5分钟啊！
1: 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1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2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呀，哎，我是你啊！哎呦，
1: 哎呦，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哎，
2: 两位，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哎，干了！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哎，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0: 要飞飞啊，别喝了。
1: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我看，我看，让我来看。
1: 没事儿，没事
3: 儿，
1: 没事
3: 儿。啊，慢点，慢点，慢点。
1: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你杨飞喝多了。
4: 慢点
2: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
5: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你们气得挺好。
1: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6: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7: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啊、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3: 进屋，
5: 这是酒鬼啊！
3: 来，床上。
5: 哎呦，还拉都拉不住！
2: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在啊。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1: 我没喝多少。
3: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啊？
3: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1: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谁呢？
8: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9: 什么事儿？说吧。
3: 郭，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
9: 哎呀！
8: 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3: 是，过百年之后。我们一起走吧。
9: 谢谢你们，还谢谢，快起来，
1: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0: 嗯，不错。
1: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3: 我朋友介绍的。
10: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啊，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1: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1: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1: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

0: 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哎。
5: 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6: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啊。
6: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要不你来。
6: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6: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7: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5: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5: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2: 你点头了？
6: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7: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7: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5: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2: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

0: 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现在啊，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1: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哼，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听着。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2: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4: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3: 嗯，便宜，占不便宜。
2: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好好好。
5: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2: 开车。
3: 上车，上车。
5: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3: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5: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3: 现在谁还穿？

0: 针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1: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0: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1: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0: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2: 好了，
3: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
4: 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3: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0: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3: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0: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3: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0: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饭店给您吃去。
3: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4: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3: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4: 织毛衣呗。
3: 给谁织啊？
4: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3: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0: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3: 啊？
4: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0: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3: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0: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3: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0: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3: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0: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3: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0: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4: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了？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3: 我想啊，当然想了。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3: 要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3: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3: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4: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4: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
0: 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2: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
0: 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1: 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4: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3: 等组长回来再说。
5: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
6: 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5: 回去干什么？
6: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5: 急什么？跑什么呀？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6: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谁呀？
4: 德华。
3: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来串门，不行啊。
6: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3: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6: 什么？提前过
3: 啊？
6: 为什么呀？
5: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3: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5: 哎呀，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坐。
6: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3: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6: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3: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5: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3: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5: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3: 那我的
6: 是……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3: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5: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6: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3: 好，
6: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3: 好。
6: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5: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3: 吃有什么意义？
6: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3: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5: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4: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6: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7: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8: 对，
7: 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5: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
9: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8: 嘿，
9: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8: 怎么了？
9: 不行啊。
7: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9: 怎么啦？不行啊。
7: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9: 他都干什么啦？
7: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0: 长脑袋干嘛的呀？
1: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0: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
1: 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2: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1: 当然准备好了。
2: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啊？
1: 哼，好东西，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

0: 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底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解释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0: 当然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0: 的。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哎，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嗯，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不要命了。

0: 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4: 行了，少说两句。
1: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5: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5: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卫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啊，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今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

0: 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0: 去。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不吃点菜啊。

0: 爸爸，妈妈醒了！
1: 你妈怎么了？
0: 我妈醒了！我妈醒了！爸，你小心点！
2: 你怎么才醒啊？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
0: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6: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

0: 啊，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1: 梦丽，来，
0: 张阿姨，哎，乖，梦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1: 真好，还好吗？
0: 还行，
1: 嗯，来，先吃点糕点。
0: 爸，你完了没有啊？
3: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0: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5: 别催他。
0: 嘴怎么了？长泡了？
5: 你说呢？
0: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5: 还这么皮你？
0: 见妈了没有？
5: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0: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5: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0: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4: 爸，你快点儿！
5: 醉了，咱们先进去。
0: 他动作慢着呢。
6: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7: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3: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0: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8: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0: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9: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0: 来，
0: 道歉，道歉，
10: 道歉，
9: 行了啊，
3: 好。嗨，进来了！什
0: 么呀？消灭法西斯，
1: 自由属于人民！
11: 别来了，
0: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3: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0: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10: 不像，不像，不像。
1: 全是衣服马衫。
11: 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哎呦，
12: 这乐乐，
11: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0: 快快扶着老爷呀！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5: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1: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3: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0: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3: 好啊，许愿，好。

0: 愿。
1: 我许的什么愿呢？
0: 你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3: 了。爸，请上座。
1: 来，都坐下，都坐下吧。
2: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4: 行，我来就我来呗。
5: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
6: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6: 对。
1: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

0: 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眼镜
2: 在这。哎，给爸找眼镜
0: 来。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3: 好，
4: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3: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没事，来来，放试。哎，
0: 怎么这么多呀？
3: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4: 你试试。啊。
5: 来了，看看穿
3: 过来。哎呀，哎呀，啊，
0: 这人，哎呀，哎呀，啊，怎么样？哎呀，哎呀，哎呀，
4: 精神，你多好看呀！
5: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5: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4: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6: 狐狸都笑了，
4: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7: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4: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6: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说。
7: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4: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爸。啊，
0: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7: 这是您在守备去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0: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我这么能讲啊？
7: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哎，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4: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拿着！
4: 别急，还有，
8: 我去拿。
4: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哎呀
8: ，坏了！
9: 没事，没事。
8: 哎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4: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8: 让你拿上了。
10: 爸累坏了，
4: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10: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了。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4: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10: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4: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10: 妈，你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 他越是不提吧，

0: 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2: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3: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嗯，什么代言人呢？
1: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
2: 妈，您不必愧疚，
3: 真的。
2: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3: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妈，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
0: 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3: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3: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3: 唱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
3: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哼，
4: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

0: 我很知足。
1: 该。
2: 小心点啊！
1: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大家往里走。
2: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1: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0: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2: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0: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2: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呀？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2: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0: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花啊？
2: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1: 哼，狗仗计较闹仰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1: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2: 我喜欢，真香啊！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1: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
2: 你得写保证书。嗯，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俺可不写，
2: 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0: 行，我写就我写。
1: 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2: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啊，呀，
0: 你这捧的啥呀？
3: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
0: 还
2: 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0: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这是什么讯号？哦，这时起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注意看，
8: 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少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转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

0: 建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一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

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

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那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1000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0: 但事实告诉我们，两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一二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毕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刘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右，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

0: 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1: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2: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她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

0: 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义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寄予，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师门。
1: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 农田呐、啊，水累了，已经粗计估谋，老百姓都很乐意帮上忙。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

0: 锲不舍，
1: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2: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3: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4: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协作物在这里的意义。
5: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6: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付了不少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大家一起干活。
7: 条条道路通罗马，
8: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9: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地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0: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
11: 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2: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3: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4: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3: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假传军令，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说说看。
1: 我当时找过你的，咱们党中央已经明确做出过指示，关于统战工作，尤其是东北军，我们要去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对面跟咱们对阵的那个庆阳十六团的营长是谁啊？是萧关，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当时去找你，我跟你说，本来这仗我们可以避免不打的，把队伍撤出来，就像当年中央主动让出瓦窑堡，这性质和意义都是一样的嘛。当时战场上情况太紧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红军把自己人给消灭了吧？除了那个办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这样吧，你把当时的情况和你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一个书面汇报材料，我会替你上报工委党委会，上报党中央。大志啊，你的想法也许没错，可假传军令毕竟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说严重点是政治事件。这件事你做好心理准备，上级怎么处理，会不会严肃处理，我也不敢保证。
1: 当初我这么干的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想到上级可能会严肃处理我，但是我问心无愧，无论上级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

0: 你不能进。
1: 让开，我跟你们说让开，我要见刘达志。
0: 刘团长现在属于受审期，不能跟外界接触。
1: 你们这都什么狗屁规矩，受审就不能见人了？再说了，我怎么就不能见他？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必须要见，都别拦着我。
2: 你不能进去，
0: 你不要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事。
1: 我也告诉你，别再拦着我，就对你不客气。
3: 小云姐，小云姐，
1: 你干什么拦我呀？
3: 不要闹了，再闹团长更出不来了。
4: 同志，不好意思啊，那个您就通融一下。他呢是赤卫队的队长，也不是外人，您就让他进去见一下刘团长吧。
0: 李干事，你不要为难我了，我们上面有规定，不能让闲杂人等见刘团长，而且刘团长他也不想见任何人。
1: 你胡说什么？谁是闲杂人等？我告诉你，我叫萧云，他不是不见任何人吗？你跟他说萧云要见他，他肯定见。
0: 这不可能，也不允许。
1: 我就要见。
3: 哎呀，萧云姐，咱先走啊，
1: 我今天必须要见到他。
3: 哎，走吧走吧，萧云姐，走吧。
4: 萧云姐，你就不要担心了，团长他也是为了救萧关啊，解释清楚就行了，不会有事的啊。
1: 既然是救萧关，关起来咋还不让人见呢？哎，你说你们都是自己人，你们对自己人咋就这态度啊？哎呀，该不会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吧？哎
3: 呀，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刘团长做事有他的原则，你放心吧，你就别瞎想了。小云姐，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团长啊？
1: 啊？
3: 你喜欢团长的事儿，我们这儿的人都看出来了，
1: 都看出来了。那你们团长他啥态度啊？
3: 他啥态度，我们哪知道啊？团长这人啊，啥事儿都放心里，别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姐，你记。

0: 喜欢他，你咋不明说呢？
1: 我说了，只不过他没回话。
0: 你说了？
1: 啊，说了。我还给了他副鞋垫呢，
0: 素鞋垫。哎呀，你得把这事儿说开了。你说团长他那么忙，每天事那么多，你不说清楚，他哪明白你的意思啊？
1: 哎呀，你懂啥？你别看我平常疯疯癫癫，拿起枪来打仗，身后跟着的都是男的。可是，我这一见到刘达志吧，这咋感觉就跟看到那一车不归我管的货似的呢？我看着眼馋，却又拿不到手里。
0: 你这形容太不恰当了，那车货确实不归你管，但管那车货的人，没准以后就真归你管呢。
1: 你知道啥？你知道个啥？哎，我问你，你喜欢过一个人吗？你知道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跟他说清楚，见着他还想跑，这种说不出的滋味啊，你懂吗？你不懂。
0: 我咋不懂啊？我比你还不知道该咋办呢。我心里喜欢一个人都好多年了，可是我连送鞋垫的机会都没有，哪能像你啊还能一起骑马，一起干事儿，在一个地方一起待着。

0: 一个人。
1: 那你还在这劝我？你赶紧去跟人说清楚去。
0: 哎呦，说不清楚，我也不像你有这个机会。所以啊，你既然喜欢团长，你就应该跟他说明白，想尽办法让他知道。你说你人这么好，长得漂亮，会打枪，会骑马，他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啊？
1: 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呀，就是这个木头。
2: 新闻：齐六师十六团过五里桥一役重大胜利，英勇忠烈，殊为表率，特颁嘉奖令，表彰于全军。以下有功重要人员获下列各项提拔晋升：吴俊祥被提升为齐六师副师长，并全军通报嘉奖。参谋长王世辉被提升为十六团团长，全军通报嘉奖。二营代理营长关北被提升为少校团副，兼二营营长，全军通报嘉奖。
3: 哥，你升官了，怎么不高兴啊？
4: 谁说的？我高兴。
3: 我看不是真的高兴。
4: 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虫子，你怎么知道？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观察的倒挺仔细的。
5: 不是挺牛吗？啊，不是挺牛吗？你干嘛？
3: 那不是打牛吗？
5: 打死你！打死！
3: 快跟上！
4: 谁欺负谁了？他欺负你们，你们欺负他呀？你们几个人？几个人打一个人，长本事了是吧？本事大了，来来来，打我！
6: 关营长，那哪敢呢？
4: 还知道不敢？
6: 事情是这样的，他以前总爱欺负我们，现在他当营长的舅舅跑了，我们想给他点教训。
4: 你们几个都想教训他是吗？我来，你们先回吧。
6: 兄弟们，咱回去吧。
7: 关营长，以前我永远不识泰山，是我瞎了眼了，求求你饶了我吧。
4: 行了行了，哭得跟个娘们似的。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说，这都是你仗势欺人欠下的债。起了，你起来吧，我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我告诉你要不要我罚了啊。起来起来
3: 起来啊。
4: 看你吓着怂样。哎，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到我二营报到，以后跟着我好好做人。
7: 谢谢关营长收留，我给您跪下磕头了。
4: 记住了啊，像个爷们。
7: 谢谢关营长。
3: 哥，你怎能让他来咱们营呢？
4: 咋不能啊？
3: 可是
4: 你也跟个娘们似的，是个爷们都过去了，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8: 报告。
4: 说。
8: 关营长，于参谋长有请。报告。
9: 进来。
4: 于参谋长，你找我。
9: 关北。
4: 是。
9: 来，坐。
4: 是。
9: 之前打过仗吗？
4: 打过。
9: 听说你刚到十六团没有多久。
4: 对，刚从西安调过来。
9: 我想你能打赢这场仗，这其中也有意料之外的原因吧。我军之前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现在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确实是可喜可贺。不过胜仗固然是要打，但也要注意观察， 国共两党

0: 响的整个的战略局面。
1: 请参谋长明示。
0: 我听孙玉堂经常提起你啊。
1: 孙处长一直对我很好。
0: 小伙子，好好干，大有可为。能打赢这场仗，这其中也有意料之外的原因吧。胜仗固然是要打，但也要注意观察国共两党的整个的战略局面。
2: 和于汉维的谈话让萧观沉思良久，他像是被醍醐灌顶了一般，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这一场战斗，他深藏不露的心思被于汉维说穿，而自己个人对革命的那点情感，从那一天开始，在萧观未来的路上变成了主意。
0: 孙处长，军需处长一职可是非你孙玉堂莫属啊。
3: 参谋长抬举我了，我没二话，肝脑涂地。
0: 这就对了，之前这个位置可是出过很多乱子的，后来被政训处盯死了。孙处长上任之后要想办法，别总是让军需处露在政训处的眼皮子底下。
3: 政训处那些人啊，那可是没缝都能钻进来的人啊。不过没关系，我孙玉堂不怕，放心吧。
0: 所以才派你去，让你呢去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少让他们盯着军需处，别再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了。

0: 愁啥呢？
1: 还能愁啥？
0: 你这人就这德行，不管遇上啥事儿都急。今天这是好事儿，你咋还不高兴，反倒愁上了呢？
1: 好事儿？军需处那椅子那么好坐的？
0: 这上头是给你派了个好差事，咱副官处可是个清水衙门，不管你怎么做，那都是费力不讨好。可这军需调拨处就不一样了，少帅信任的人才能放在那儿呢。
1: 得了吧，你这都想啥呢吗？
0: 你刚才说啥？我咋能不知道你想啥呢？
1: 你知道个啥？你还说军需处是个好差事，是少帅信得过我，
0: 信任你才把你放在军需处啊？
2: 我信任我有什么用？他要真信任我，就让我带兵杀回东北，把老袁打回来。哎，
0: 少帅这么做肯定是有用意的。
1: 有啥用意？还不是照样把我搁在这破地方，被政训处这帮王八蛋欺负成瘪犊子了。对了，你知道那个军需处长为什么被撤吗？
0: 听说是因为偷着给共党运物资。
1: 人家共产党怎么了？人家在前线抗着日，我们还在这窝里斗。我觉得共产党还真是血腥。
0: 哎，这话你可别再说了，共党再血腥是共党的事儿，咱要是真的跟共产党走上一条路，
1: 刘更胜，我告诉你，我当然是跟少帅走一条路，你懂我的意思吗？走了。
3: 看着孙玉堂愤怒的离开，倒让刘更胜的心里充满了欣慰。他当然明白孙玉堂不再是他的对手，而是不能言明的同伴。两个人从过去的彼此防备到现如今的默契照应，让刘更寿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他希望有一天，这个和他在不同阵营的兄弟会在同一个阵营里并肩战斗。
4: 老爷，这半天的写啥呢？给谁写信呢？
5: 给咱南京二弟行封信。
4: 对呀，咱还有二弟呢。他能帮上忙呀，这回咱有救了。
5: 这封信一定要寄出去啊，可千万不能弄丢了。

0: 干什么去啊？
1: 哦，老爷生病了，我去给他抓点药去。
0: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1: 是，晚上着凉了，老毛病了。啊，你不信你看看去，再不抓药就严重了。
0: 行，那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1: 啊。
0: 哎，等等。庆阳打仗乱着呢，你现在这会儿去也不安全。再说了，你一个女人出点啥事儿，我也不好交代。
1: 我能有啥事儿啊？啥事儿还能有老爷的病重要啊？
0: 不是说老毛病了吗？不急这一两天，反正庆阳不许去，回去吧。

0: 你咋回来了呢？
1: 萧云说庆阳在打仗，现在去不安全。
0: 哎，信呢？没丢吧？
1: 还在这儿呢。
0: 哎呀，吓死我了，在那儿就好。也好，缓一缓，缓几天再说。
2: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关北不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吗？
3: 我也在奇怪，我特意派人去查，东北军十六团军官档案中就是有一个叫关北的，而且档案显示一直在十六团，是不是重名了？
2: 这么巧啊！
3: 那咱抓的萧关化名为关北，是共党嫌疑分子啊，不可能到十六团当了营长，而且率军攻打了五里桥战役，击毙了那么多共军，这个不合逻辑嘛。
2: 萧关现在有消息吗？
3: 查遍了整个西安城，还没找到人。
2: 是不是已经逃离西安了？
3: 应该不会，西安所有关卡日夜都有人把守，就算苍蝇飞出去也得折条腿，何况一个大活人呢？
2: 如果十六团的这个关北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那他可真是插了翅膀了。
3: 处座，我立刻派人去查，确保万无一失，
2: 务必要办妥。
3: 是。
4: 报告。
2: 进来。
4: 处座，您找我。
2: 燕参谋长特批调你到剿总军需调拨处任处长秘书。
4: 又去东北军？
2: 这是燕参谋长特别交代要你过去的。东北军的调拨处是个要害部门，你过去之后可以随时监看他们的物资调拨情况。前不久发生过许多军需物资异动案件，你这次去就是要查到确凿的证据。
4: 明白。
2: 上级任命孙玉堂为调拨处的处长，也就是说你未来直接接触的就是他。可这个人呢，立场问题一直是个悬案，我希望你过去之后随时监视他，向我汇报他的动向。
4: 是，处座。孙玉堂这个人一向对咱们政训处很抵触，我是担心我去的话他一定会有所防备。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毕竟是他的秘书嘛，他再怎么防备总归会有所漏洞，见机行事，完成你的任务。
4: 是。
2: 你去忙吧。
4: 是。
3: 处座，把这么重要的岗位给了纪晓曼，萧关事件您对他不怀疑吗？
2: 正是因为怀疑他才要调他过去，只有这样才能探出他的底线和立场。
5: 你别说啊，萧关这小子挺生性啊，啊，这刚到十六团几天当营长了，五里桥都拿下了，
6: 少校团副。
5: 哎呀，可惜啊，要跟我干多好。
6: 哎呀，多亏没跟你啊，那小子太野，跟了你啊保证成天给你惹事儿。
5: 你兄弟

0: 能给我惹啥事儿？但是萧关这小子人才，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儿。
1: 我觉得跟过你的人都能成大事儿，
0: 是不是拍马屁？哎，我说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
1: 嗯，
0: 本来啊，上面调我来这个军需调拨处，是不让你跟我一块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从这个副官处走，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刘耕寿我必须带走，哥厉害不？
1: 不是，这话没毛病啊，必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啊？
0: 为啥呢？
1: 我不来，谁给你买酒啊？
0: 我就缺你一个买酒的是吧？哎呀，哎，对了，说个正事儿啊，于参谋长啊，特地交代了，说各军需大库的军需官也换成咱们自己的兄弟。
1: 哦，哎，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有啥想法？这一天忙得迷瞪的。这么的，你啊，看看谁是自己人，完了以后整个单子我上报就完了。
1: 行，这事儿交给我。
0: 哎，你说庆永洋库那儿搞谁合适？
1: 这庆阳挺重要啊，我觉得按照你一贯的工作作风，
0: 啊，
1: 夸了半天的人应该用啊。
0: 刘耕寿，你是蛔虫吗？你又猜着我想啥了？啥也瞒不过你，
1: 大哥，咱这回到了军需调拨处，总算可以离政训处那帮孙子远点了。
0: 哎，
2: 报告。军需调拨处处长秘书纪晓曼前来报道。
0: 啊，这不是纪教员吗？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2: 我来给您当秘书。
0: 你在那个这个哪儿？
1: 军官培训班。
0: 军官培训班不干得挺好吗？我这不需要秘书，哪来回哪儿啊。
2: 这是政训处的命令，我也只好执行。
0: 我说了不需要。
1: 哎，需要。哎，处长这几天一直念叨着屋里头啊缺一个端茶倒水处理杂事儿的，这不来得正好吗？
2: 上峰派我来绝不是干这些杂事儿，再说了端茶倒水我也不会。
1: 金秘书，这个我刚才的表述呢可能不是很准确，作为处长秘书就是要为处长处理一些日常的麻烦事儿。
0: 我说了你走吧。
2: 我的办公室在出门左手边第三间，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1: 哎，金秘书，你暂时这屋里没什么需要你的事儿，你刚到先去。
0: 他这是来给我当秘书吗？就是来监视咱们。
1: 别急，我先帮你探探底。金秘书，金秘书，哎呀，孙处长这个人说话直，所以你别往心里去。
2: 来军需调拨处是上峰派给我的任务，孙处长对我这种态度完全没必要。
1: 哎，有些话就不用我明说了吧。
2: 有些话还是说明白一点好。我是政训处派来的，代表的是党国利益。请刘科长和我保持距离，不然你有什么把柄，我可不会客气。
1: 我们东北军跟你们政训处本来就是一个阵营的呀。没错，大家不必太客气。
2: 刘科长还是不要和我站得太近了，否则真有什么把柄落在我的手里，我可就真不会客气了。
1: 大家相安无事最好。其实啊，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要不做出违背国民利益的事，你说呢？
2: 我为党国效力就是为国民效力，你为谁效力我想你最清楚。
1: 我觉得呢，眼下最大的国民利益应该是共同抗日，而绝不是内战。刚才你所提到的党国也应该是中山先生创立的变成三民主义的党国，而 绝不是现在某些人独裁之下的党国吧？哎，季秘书，最近是不是在政训处的大楼里待得太久了呀？这脸色可有点发白啊。
2: 你看我脸色发白，那是因为你的脸色太红了。
3: 刘耕寿心里明白，纪晓曼绝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政训处安插在东北军的钉子，他想将计就计，利用纪晓曼的身份让他变成对付政训处的底牌。这是一步铤而走险的棋，但是刘耕寿也必须走出这一步。
4: 肖队长，
2: 你帮我把这个饭送给刘团长吧，让他趁热吃。
4: 肖队长，你今天怎么不吵吵要见刘团长了？
2: 我吵吵有用吗？既然他不想见我，我也不给他添堵了。帮我把饭送进去就行，告诉他一定要趁热吃啊。
4: 哎，好。刘团长，肖队长又给你送饭来了，我把饭给您放这儿了啊。
0: 拿走，我不吃。
4: 您多少吃点吧，肖队长给你送了那么多次饭，你一口都没吃过。他每次来收拾碗筷的时候都挺失落的，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您就吃点吧。啊，
0: 我说过了，我不吃，你拿走。
4: 你吃不吃随你吧，我就把饭给你放这儿了。

0: 那这包袱干什么去啊？
1: 老爷的哮喘病犯了，前几天你说庆阳打仗不让我去，这再扛两天出人命了，到时候你们还我老纪的命啊？
2: 有那么严重吗？纪文轩真的挺不住了。

0: 等了这么久，连个人影都没有。哥，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1: 着什么急啊？再等会儿。
0: 等啥呀？换个地方不就完了吗？这。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哟，枪跑哪那么容易啊？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说我想干什么？哎，拿来吧你！
1: 你给我！
0: 是的。
1: 钱你可以拿去，衣服你还给我。这女人的衣服你留着也没什么用。
0: 你老实点。
2: 哥，有封信。
1: 这是我儿子的信。
0: 给我老实点。你儿子的信你能这么没命的抢？这他娘的写的什么呀？老子也看不懂啊。
2: 哥，这里边一定有蹊跷，我看咱赶紧回去报告去吧。
0: 走。
1: 你还给我吧，我儿子信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给我。
0: 走开。
1: 给我。
0: 哎呀，他娘的。臭老娘。走。
3: 啊，儿且坐轿。

0: 心想红红红
1: 团长，我这儿有封信，您看看。哎，
2: 哪儿来的？
1: 从山城堡一个婆娘身上搜出来的。
3: 二弟，季家被红军占领，家业被毁，一事向上，季家的藏粮大窖不能毁，望二弟起祸，平分祖业，安度晚年。大哥，早就听说环县有个藏粮大窖，没想到会在季家，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团长，这信上写的什么呀？
0: 啊，没什么，你们两个找个时间把纪文轩请来。
1: 啊，好。
0: 哎呀，
4: 吴团长，哎呀，卢团长，
0: 好，好，好，
4: 卢团长看起来挺高兴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说来听听。
0: 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在想啊，这能不能趁共军不注意，咱们把他的粮食给劫了？
4: 啥？你还敢抢共军的粮食？咱上次和曹老七的教训你是都给忘干净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0: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就这么着让弟兄们饿肚子吧。
5: 哥，晚上去抢。
0: 对，今天晚上就去抢，你们二位带队。
4: 卢团长，我们二人带队，您做什么呀？
0: 这寨子里不能没人呢，对不对？万一啊，你们两个遇到什么事儿，我得去接应你们，是吧？
5: 哎，哥，有道理啊。要不咱俩去？
4: 你忘了邓科长是怎么交代我们的了？你我的任务就是在这里保护卢团长。如果擅自行动，邓科长怪罪下来，你我吃罪得起吗？
5: 啊？
4: 您说是吧，卢团长？
0: 哎，是是是是是是。
4: 好了，卢团长，我们就不打扰了，您继续喝，我们告辞。
0: 哎呀，
5: 哥，这突然就让咱俩去抢粮食？
4: 平顺
5: 啊，
4: 我感觉这卢作玉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5: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肖队长，刘团长明确表示过不让你再给他送饭了。
1: 是他说的？
0: 是刘团长亲口说的。
1: 行，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萧云的内心充满焦虑、担心和等待，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萧云担心自己成了刘达志的麻烦，他心里想离开，可是身体却留在了这道门外。而此时刘达志内心萦绕的不是门外那份缠绵的思绪与情感，而是五里桥事件会引发怎样的风暴。他本来以为和萧官打了一场默契之战，却没想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然而对刘达志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关梅老弟啊，我是爱财留不住啊。哎，对了，这位是你的老上级，运输科的刘科长。
2: 刘科长，
3: 关营长好。调令，经军需处申报，剿总司令部批准，调16团二营营长关北，任庆阳军需大库少校军需处长，总揽庆阳军需大库相关工作事宜。
2: 此令。
3: 关处长，恭喜恭喜啊。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把我们东北军能带兵打仗的这就这样弄到大库里去啊？不是，我说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
3: 王团长，这是上头的调令。这关营长是你们这儿战场上的战斗英雄，不过眼下军需处同样需要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想司令部一定有司令部的考虑，还请王团长多多理解啊。
1: 关北啊，咱们这儿的庙小留不住你啊，我是多想把你留到16团跟我们一起打。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人，这管粮食，娘们唧唧的。
3: 王团长，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就先告辞了，请吧。

0: 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讲，现在可以说了。
1: 别每次找我都神神秘秘的，这把我调来调去的，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这又是什么战略？
0: 哟，关营长，最近进步不小啊，连战略都懂了。
1: 战略？那天参谋长跟我说过，我这想了半天。战略？哎，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大事？你快说，我听着呢。
0: 目前孙玉堂就任剿总军需调拨处处长，我呢出任军需调拨处运输科科长。这次跨区调你做庆阳大库的军需处长，是我们有意安排的。这可是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合作的重大进展，你负责的庆阳大库将成为东北军军需系统与红军之间物资互通的重要纽带。这就是战略，这算不算大事？
1: 是大事。哎，我就知道你小子找我准有好事。
0: 那您还算满意？
1: 还行吧。
0: 目前啊，东北军军需系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系统内部人际关系也十分复杂，所以你到了之后要想办法尽快把权力收拢在自己手中。
1: 这你放心，我有办法。
0: 那就麻烦关处长赶快回二营做一下交接，然后尽快赴任。我呢会去趟河连湾。

0: 帮你建立一下跟党组织的工作联系。
1: 你再帮我一个忙，让我多干点大事。
0: 我呀，现在我是浑身的劲儿我使不上，这不是我萧关的脾气啊，这你可得帮我呀。放心吧，往后等着你干的大事啊多着呢。
1: 那我等着了。

凤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方式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7: 农田呐、啊，水类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8: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十年锲而不舍，
9: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10: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11: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12: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13: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担不少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活。
14: 条条道路通罗马，
15: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6: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7: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7: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8: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9: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2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2: 哇，好酷！
2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2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船长。
1: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犯了错误，无论组织上对我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决定，我都接受。大家不要这样。

0: 刘大志同志，请坐吧。
1: 刘达志同志在五里桥战斗中假传军令，致使三科教导团被骗撤离，丢失了五里桥阵地，其性质恶劣，影响巨大。但是刘达志同志此举造成的结果正与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思路相吻合，客观上对我党与东北军高层进一步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鉴于以上，综合考虑其本人的陈述报告以及取环工委党委会的意见，上级决定对刘达志同志假传军令的严重违纪行为不做处罚，但加以训诫，令其深刻反省，对刘达志同志此举所促成的积极成果亦不做表彰，但应以鼓励使其再接再厉。刘达志同志，你对上级对你的处理决定有没有什么意见？
0: 刘达志同志，你听明白了没有？这叫功过相抵啊。
2: 我没意见，我完全同意。感谢取环工委党委对我的信任。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
3: 刘团长，您被关了这么多天，肯定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是我们家自酿的黄酒，我们家乡的规矩是，您干了这碗酒，消消身上的晦气。来，干了吧！
4: 干了！
5: 这酒可是肖云姐跑了好几十里路给你拿回来的。
2: 谢谢大家，但这酒我不能喝，组织上给了我处分和提醒，我接受服从，但这不是晦气，
0: 我也没受委屈，没必要这样。

0: 团长走了，走了，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2: 团长，这酒可代表着萧云姐的一片心意呀。
3: 此时的刘达志不能接受萧云的那碗酒和酒里那份情深意重。刘达志用这样的冰冷，是想扑灭他内心本来已经点燃的对萧云的热情。萧云这个时候传递过来的热烈的情感，对他来说是不合时宜的。他不能再有任何一点差池，给组织上造成损失。而对萧云来说，一碗热烈的酒被刘达志变成了寒冬冷雨，痛彻心扉。他不知道刘达志的内心在想什么，可是自己对刘达志的情感，心里所有的美好，不可能就此消散。
2: 这酒真凉。
0: 姐，萧云姐，萧云姐，
2: 团长，你伤了萧云姐的心。
4: 小姑娘，你懂什么呀？懂什么叫伤心？去！
2: 我咋不懂啊？
4: 你懂，你都懂。那你跟我说，什么叫伤心？
2: 伤心就是你本来以为他离你挺近的，可他看都不看你一眼。本来吧，以为见不着面的时候是最难过的。可是，一见面，就像枪打在心脏上，死也死不了。这心疼的吧，就想马上从山上跳下去。
4: 这些话都是萧云跟你讲的。
2: 不是，这些话是我自己瞎说的。
4: 那我倒要问问你了，红泥同志，谁伤了你的心呢？让你说出这样的话。
2: 哎呀，没有。我就是看萧云姐那样，觉得她肯定特别难过。可是我问她吧，她又说没啥事儿，天底下有什么事儿都过得去。但是她这么说吧，我就觉得萧云姐的这个心真的是快要死过去了。
4: 我跟萧云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可是她对你肯定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4: 为什么呀？
2: 你知不知道，就你被关押的那几天，萧云姐她每天辛辛苦苦的给你送饭，她为你的事都跑断了腿，她怕你的饭凉了，每天都蹲在门口拿着棉衣给你裹着饭，那手都冻僵了。那么大冷的天，她这是为了谁啊？你在里面是不是睡着了，啥事都不知道啊？
4: 她手冻僵了吗？没那么严重吧？
2: 手冻僵了倒没事儿，这心是冻僵了。
4: 那什么
2: 什么那什么呀，团长，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说话办事让我们很敬重的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是你现在这样伤害一个女人，还不管不顾的。哎，反正你就是伤了萧云姐的心了，你就是欺负一个女人，你太过分了。
4: 我哎，你这姑娘今天怎么了吧？跟吃了火药似的。
5: 哥，这消息也太突然了，确定要走了吗？能不能不走？
6: 不能。哎，你怎么又哭哭啼啼的？去，跟个娘们似的，快擦干眼泪。
5: 我要是个娘们，咋的也得赖着你把我带走。
6: 好啊，那你就变个娘们，我带你一起走，变得了吗？
5: 哥，你带我一起走吧。
6: 不能。来，照片给我。
5: 啊？
6: 啊什么呀？你不说了吗？这照片回西安找到你娘带给她。
5: 哦，

比你本人俊是你吗？行了，到你了。还有什么话？哥，谢谢你。好，我接受，起来吧。没话我走了。有事啊，到庆阳的军需大库来找我。记着，把自己命留好，仗打完了。 回去好好陪你娘。嗯，走了。

0: 大哥，保重。
1: 行了，别老磨磨唧唧的，手都放下来吧。人没走，茶就凉，我说话不好使？李毕，你们都记着我跟你们说过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是自家兄弟。走了。
2: 萧关用他那颗仗义的心换来了此时所有人的依依不舍，他知道这一别是要上另一个更激起他斗志的战场，这样的经历让萧关的心里潜移默化的充满了他曾经不理解的纪晓曼说的那种叫做理想的东西。原来理想可以燃烧，可以让萧关变得能像刘耕寿、像红军一样的战斗，他的内心和身体都充满了力量。
3: 队长，你怎么样？
4: 谁欺负谁啊？告诉我！
5: 别问了，
4: 咱们跟他干去。
3: 说
5: 别问了，
3: 你
5: 散了，散了，散了。啊！我跟你们说，以后不给你们训练了。
1: 哎，怎么了？
6: 少爷来了，
7: 少爷。
1: 哎，这是咋了？脸拉那么长，哟，要哭了？
5: 谁要哭了，爹？这不脸长随您吗？
1: 算了算了算了，赶紧吃饭啊！快吃饭去。这人都走了，跟爹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不说，没事。
1: 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呀、啊！不对，你肯定有事儿。哎，啥事这么麻烦？跟爹也不说？要不这样，你跟爹说说，要不你找个疼你的男人跟他说。
5: 您说的倒容易，好男人就那么好找啊？再说了，我就算找着，怎么跟人家说呀？
1: 哎呦，听着话的意思，你有人了？你是不是看上刘团长刘大志了？
5: 爹，您看看您现在的表情，刘大志他是谁呀？我凭什么我就看上他呀？
1: 不不不不，闺女，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大志可是红军的干部，咱找男人也得找个能跟你说话的。
5: 爹，您啥意思啊？我还是您亲闺女吗？您意思是说我跟他说不上话，我配不上他呗？
1: 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爹疼你，我不愿意看你天天这样。
5: 我看您呢，就是这意思。你要真心疼我，就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哎，你把这馍拿着。
5: 我回金家堡了。
8: 肖大爷，啊，
1: 他今天训练的时候也这样吗？
8: 对啊，一直这个样子。
1: 他这孩子有心事啊。哎，拿着拿着。
8: 这是怎么了？要不然去告诉刘团长吧。萧云姐这样的话，我别跟他亲。行，那我现在就去啊。

0: 报告，
1: 行嘞。刘团长，顾书记让您马上过去一趟。啊，行，我知道了。报告，
0: 行嘞。
1: 刘团长，肖队长好像出事了。
0: 什么叫好像出什么事了？
1: 我们也不大清楚。他今天回来情绪很不对劲，现在已经回了金家堡，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哎，等等啊！麻烦你去把那个李红妮同志给我叫过来。
2: 好的。哎，红妮，
0: 交代给你个任务啊，你去趟金家堡，看看萧云怎么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你去替侍卫队把萧云请回来。
2: 萧云姐怎么了？
0: 不知道啊，你先去看看，去吧。
2: 我不去。
0: 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还没去呢，你怎么知道解决不了问题啊？
2: 团长，你们俩的事儿你自己解决行吗？
0: 好，那你去趟山城堡，侍卫队那边不能乱套，我得去老顾那边开个会，挺急的。
2: 我不去山城堡，
0: 必须去。
2: 我不去山城堡，
0: 为什么呀？
2: 侍卫队在季家大院，我不想见到纪文轩。
0: 李红妮同志，你对我个人有一见，这没有问题。
2: 可是你不能不执行命令，怎么纪文轩还不能见了呢？我就是不想见。为什么？
0: 为什么你说？
2: 我是纪文轩的女儿。你说什么？我妈以前在纪家做佣人，纪文轩想要个儿子，他就看上我妈。 结果没想到，我妈生下我这样一个闺女，她嫌弃我跟我妈，就把我们俩赶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不到几个月，我妈为了把我养活长大，该吃的苦都吃了，我们都靠要饭过日子。后来要不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
0: 我恨纪文轩，我不想见他。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前一跟你提到纪文轩，你情绪就不对头。对不起啊，我不了解情况。红妮啊，现在咱们红军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再过像你和你母亲那样的生活，不受人欺负，不过苦日子。 现在你也是咱们红军的人了，只要咱们一起并肩战斗，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将来大家伙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于这件事情，你也别背什么思想包袱。以后再遇到纪文轩，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改造地主就可以了，好吗？哎。
3: 我找萧云姐。你找她干什么？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根本就不是找她，你是来看我热闹，看我笑话，看我被红军整得如此之惨，是不是？你给我听好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你。
2: 我从小就知道你是谁。
3: 你知道我是谁？你还往死里整我？你疯了你！
2: 我整你什么了？ 纪文轩，你这样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的。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活该！
3: 我打你！
2: 你敢打我？你给我听好了，自从我跟我娘妃你赶走以后，我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资格打我。现在是红军。 我们红军是不会让百姓受苦的，但也不会让你这样的人为所欲为。

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娘照顾不了你了，你一个人也要活。

0: 像猝不及防把旧伤口撕裂，李红妮没想到就这样再一次面对纪文轩。她恨这个男人，纪文轩是红军要打击和审判的对象，她不想承认他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当年他母女俩被这个男人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母亲早逝，
1: 谢谢，
0: 是少年时候的萧官递给他的那块馒头救了他的命，让他活下来，成了现在的红军战士。

1: 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的闺女我知道，一根筋，谁也劝不了。你也劝过她，遇见什么事儿啊，她自己先想通了，从小到大就这样。别看我是她爹，我都拧不过她这犟脾气。哎，
0: 萧云姐这次是真的伤心了。
1: 这就是她的命。 你说，他跟刘团长这事儿吧，是，那么我闺女是受了点委屈。你说，一个寡妇，那跟人家刘团长能套近乎吗？对不对？不管怎么说，那刘团长是红军的人。你说一个寡妇张口，那刘团长能点头吗？
0: 哎呀，萧大叔，您这是旧观念。这萧云姐对团长是挺上心的，可我们团长对萧云姐印象也挺好的呀。 他俩要是好了呀，这对萧家来说可是大好事儿。可对我们团长来说，这也是大好事儿啊。
1: 说是这么说，你说，刘团长也没有放话给萧云呢，那么他也没有说要娶我们家的闺女啊，对不对？哎呀，从这家里家外的，还有你们红军里边，谁不知道萧云对刘团长这个心思啊？
0: 我们大家是都知道呀，他俩要是在一块儿。
1: 可是我们大家盼着的好事呢，
0: 这你又不懂了吧？啊，你现在还年轻，我多大岁数了？啊，我经历的事情啊，你就不知道？嘿嘿嘿，我还看不透你们刘团长的心思啊。
1: 肖大叔，你咋能看明白我们团长的心思啊？我们团长现在心里想的事多着呢。
0: 再说了，他自己不得先琢磨一下。
1: 要怎么跟萧云姐相处，怎么保护萧云姐啊？
0: 你说的这是真的？当然
1: 是真的了。我这次啊，还为了萧云姐的事儿跟团长吵了一架呢。他啥话都没说。其实我们团长这个人吧，跟您不一样，您是啥话都放在桌面，他是啥事儿都藏心里。
0: 这孩子说的话，我放在桌面上怎么了？啊，遭人嫌弃了？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团长跟您的性格就不一样。嗯，
0: 红妮啊，我听你这个话茬，他们俩有可能。
1: 他俩肯定有可能啊，我是红军，我还能骗您吗？而且团长，他也没说过萧云姐一句不好的话，他也没说他不喜欢萧云姐啊。哦。
0: 红妮啊，我听说你也是山城堡的人。哎，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哪家的？

0: 我哪家的都不是，我就知道我在这儿生的，我是百姓饭长大的，没见过爹娘。哦，
1: 不容易啊，红妮啊，你要是不嫌弃，你就认我这个老头子当你爹，那就是我们萧家的闺女了，怎么样？
0: 其实我小时候来过你们家，只是没进来。我小时候，萧光哥还给过我吃的，替我打那些欺负我的小孩。
1: 像他干的事儿，红妮啊，他都成你哥了。回来我跟这小子说一声，让他照顾照顾你，护着你点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萧大叔，您不用去跟萧光哥说。
1: 又怎么了？
0: 我现在是红军，我都是红军战士了。总不能干啥事儿还得让人护着吧。
1: 大了，长大了。
2: 老顾，
3: 大志，坐。
2: 好，
3: 正好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2: 好，
3: 说。前段时间啊，由于咱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阳奉阴违，京回战役计划失败后，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也宣告流产。由于我军和苏联方面的通道无法打通，苏联方面前期答应我们的大批军用援助到现在为止成了一纸空文。现在我们陕甘地区广大的红军部队等于提前进入了寒冬。这一切都得靠咱们自己了。
4: 现在物资问题还是咱们最大的问题，
3: 目前各个部队都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还有咱们前线的红军战士都穿着单衣呀，这给咱们地方工作团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呀。还好目前咱们的统战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张学良已经完全接受了全面停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因此我们和东北军之间的合作就成为了当下解决军需物资缺乏重大突破口之一。
4: 好啊，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是好事儿，就看接下来咱们怎么接洽的问题。
4: 那上面怎么安排的？
5: 报告。
3: 哎，进来。
5: 西安的同志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你看正说着话人就来了。这人呢你认识？
4: 我认识谁啊？
5: 老顾同志，
3: 欢迎欢迎欢迎。
6: 老同学。
5: 怎么样，没想到吧？啊，
6: 没想到你变了，我千想万想想不到西安派来的人居然是你。
5: 哎，我说咱们俩有
6: 十三年没见了吗？
5: 对对对对，那年9月份。
6: 九月份。
3: 你俩呀，你们其实一直是在统一战线并肩战斗，只是达志在明，刘耕寿在暗。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俩联手干点儿漂亮的大事儿。啊，
5: 来来来啊。
3: 尤其是耕寿同志啊，利用在东北军里面的身份，为我们党我们红军做了不少事。
6: 那可不是啊，你现在是我们潜伏在西安的英雄。
5: 哎，行了，打住啊，你看又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哪算什么英雄啊，真正的英雄都在前线呢。不过这次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再好不过了。
3: 好了，组织上现在已经决定把与东北军方面军需物资的接洽工作交给刘达志同志负责了。你们俩是老同学，配合的问题就不用我担心了吧？
6: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5: 您就放心吧。兄弟，我是新来的，我叫孙二虎。
7: 离我远点。
5: 都在二营就是兄弟了啊。
7: 谁是你兄弟？我马登子就一个大哥。
5: 你大哥是谁啊？
7: 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5: 好好好，不说了。哎，那我问一下啊，我来这儿也2天了，怎么也不见营长呢？
7: 哪个营长？
5: 关营长啊。
7: 调走了，不在这儿了。
5: 啊，调哪儿去了？

0: 说是当什么军需处长去了。
1: 具体在哪儿啊？
0: 不知道，去看。
2: 这次你来环县是为了军用物资的事儿吧？
1: 老顾跟我讲了军需物资缺乏的问题。
2: 嗯，
1: 上级派我来呢，就是为了配合解决这个事情。
2: 你有什么想法？你先说。
1: 啊，我已经通过孙玉堂的关系拿到了剿总司令部的调令。
2: 嗯，
1: 我们已经让萧关去庆阳大库做军需处长，目的啊，就是要想办法让东北军的高层跟红军合作。
2: 萧关，我记得他不是在庆阳十六团当营长吗？
1: 是啊，我来之前啊，已经把调令送到庆阳十六团了。
2: 哦，
1: 我估计这两天萧关就应该去上任了。我们要在庆阳复制王以哲和我党的洛川模式，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苏区去。
2: 太好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萧关居然成了整个计划的关键人了。哎，这萧关不错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他。
1: 哎，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这萧关在五里桥赢得那么容易，跟你们有关系吧？
2: 你说呢？对，就你小子脑子里的，
1: 快说说。
2: 这仗啊，是我坚持让他赢的，就为了这事儿，我还差点背上了一个通敌的罪名。哎，不说了不说了，他到现在肯定也还不知道啊。哎，我倒想问问你了，凭着萧关的性格，他在西安肯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啊，
1: 不是，这一段我能选择不提吗？哎呀，这小子在西安啊，算是把西安弄了个底儿朝天。
2: 嗯，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他真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好同志。
2: 嗯，
1: 我呢跟他待的时间比较长，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入党，不过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于抗日的。
2: 嗯，
1: 而且整个人呢也正在积极向我党靠拢。
2: 我有个顾虑啊，他现在是被调到了庆阳军需调拨处人处长，就是这个调动会不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怀疑啊？
1: 已经开始怀疑了。
2: 什么？
3: 说是刚调走去当什么军需大库处长去了？
1: 什么？
3: 我去了那边两天，发现这些人跟关北关系不错，他一走那些人还都挺舍不得他的。
4: 那具体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3: 他们也不太清楚。
4: 想办法继续给我问。
3: 是。
4: 这是给你的，关北的事情给我上点心，以后这些都是你的。
3: 谢谢邓科长，谢谢邓科长。
1: 这政巡处呢派纪晓曼来做军需调拨处的处长秘书，就是想在我们身边安一双眼睛啊。
2: 纪晓曼。
1: 嗯，
2: 其实按照这个他跟萧关的关系来说啊，对于萧关来讲是安全的，但是对于我们开展工作应该是非常危险的。
1: 没错，这个纪晓曼啊我接触过几回
2: 啊，
1: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虽然目前他的理想跟我们还不完全一致，不过他跟政训处那帮党棍绝对是不一样。
2: 嗯，
1: 我总是隐约的感觉他是可以被争取的对象。
2: 嗯，看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有很多的人在我们的影响下愿意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我们就要保护好他们。
1: 嗯，
2: 哎，这个话题聊得这么严肃，这样咱们边喝边聊。当然你也知道，不是我这人酒量不行啊，我承认我不如你，可是呢今天为了你来，咱们一定得好好喝一顿。
1: 哎，你听我说，这酒啊你给我留着，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喝。
2: 怎么了？
1: 其实我是真想留下来跟你好好喝一顿醉一场，就好像咱们当初在燕大的时候一样，彻夜长谈。不过我出来太久怕引起别人怀疑，所以得赶紧赶回去。
2: 你说的对，工作第一。
1: 嗯，
2: 那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1: 楚座，打听到十六团那个教官北的调去军需处了，还没确定是不是萧关，
2: 还没确定。这个时候调到军需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纪晓曼提起过这个人吗？
0: 没有，
1: 那就抓紧去问。他现在是孙玉堂的秘书，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吗？正好我们也可以借机摸一摸他的底。
3: 哎呀，这个臭婆娘真是的，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2: 这么晚了，鬼鬼祟祟在这儿干嘛呢？
3: 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说我能干嘛呀？我这婆娘去给我抓药，我这咳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我在这儿营营她不行吗？
2: 走，
3: 疑神疑鬼的。 吓死我了！真缺德。

0: 盐放多了。肖大叔，对不起啊，本来想给你做顿好吃的，没想到做成这样了。
1: 做成这样就不错了，啊，自己的闺女也没给我做几顿好吃的。
0: 肖云姐是干大事的人，做饭管啥用啊？
1: 哼，你还别说啊，这个关儿啊，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做饭是天生的，做什么都好吃。
0: 真的，肖大叔，你跟我说一下肖根哥小时候的事儿呗，我还挺好奇的。
1: 哎呀，他小时候啊，可没让我省心啊。你说哪儿危险，他去哪儿；你说他为了好奇，摸了马屁股，让马一蹄子给踢了好远啊。结果呢，他慢慢摸索着学会了骑马，让。

0: 你说大冬天的还跳进河里去游泳，啊，差点没淹死。等他爬上来的时候，冻得直哆嗦。哎呀，小时候啊，真没少挨揍啊，跟他姐一样，都那么倔。你让他上东，他就上西；你让他上西呢，他非拧着你不行。可是他这个犟脾气啊，一点都没变。
1: 肖根哥啊，他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0: 自从他干了马帮之后，一年回不来几趟，一回来我们爷俩就吵吵。可是现在一想啊，你说干嘛跟自己的儿子过不去啊？你总不能让他在东北军干事吧？我真希望他回来参加你们的红军。
1: 肖叔，只要肖不安他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就算他在东北军里面，也可以帮着我们红军干事的。
0: 是啊，吃饭吃饭吃饭啊，吃。

0: 抓你！
1: 啊！哎呀，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他俩是土匪，他肯定是认为我有钱呗。其实我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钱呢？
0: 我刚才听他们说什么藏粮大窖，怎么回事？
1: 什么藏粮？什么怎么回事啊？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些人呢，他们认为我是地主，那地主肯定有钱呗，他就来要挟我们。我跟你说，要注意安全。
0: 行，赶紧回去吧。
1: 好，你要注意安全，他们是土匪。
2: 什么情况？咋了？
0: 别往那边跑了。
2: 这边
3: 追追追，
2: 走。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4: 不少
5: 网友反映
3: 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

0: 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1: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2: 蒙恬呐，这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4: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5: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1: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6: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7: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8: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不了不上火，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火。
9: 条条道路通罗马，
1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1: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2: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2: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3: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4: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1: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15: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7: 我是家里老大。
1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6: 这个呢，
19: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5: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7: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

0: 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肖大叔。
1: 哎，我怎么听见枪响了？
0: 刚才半路碰见有人要劫纪文轩，我把他给救了。
1: 不是，这纪文轩家什么都没有，劫他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肖叔，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藏粮大轿？
1: 我听说过。
0: 你听说过？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1: 哎呀，闺女啊，这只是个传说。传说清朝年间，环县出了个大将军叫王永福。这个王永福呢，为了应对军粮开支，就建了一个藏粮大轿。这个藏粮大轿啊，常年恒温，粮食不坏。据说后来这藏粮大轿的粮食啊，是越存越多。这王永福呢，干脆就做起了粮食的霸盘，丰收的时候他用低价买进粮食，灾年呢就高价出售粮食，这样赚了很多钱。后来啊，他就跟着左宗棠去了新疆，也就没了下文了。可是这个故事已经传了180年了，谁也没见过这个藏粮大轿，谁也不知道这个藏粮大轿到底在什么地方。
0: 那你说，如果真的有这个藏粮大轿，会不会和纪家有关？
1: 我觉得跟纪家没什么关系吧。这个纪家是外来户啊，纪文轩的爷爷辈儿的才搬到了我们山城堡来的。就算有这个藏粮大轿，可是到现在藏粮大轿的粮食也就变成土了。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藏粮大轿了？
0: 哦，没事，我就是好奇。
2: 至今未归的张彩凤和不速之客嘴里说出来的藏粮大轿这四个字，都让此时的纪文轩心里不安。他知道一定是出事了，而这事正是纪文轩心里最大的秘密。他这辈子最怕这一天的到来，最怕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这足以使他丢了老命。要不是刚才李红妮的出现，也许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可是他知道，最大的恐怖不是今晚，而是将要到来的未知。
0: 事情是这样，那具尸体也查明了，是环县西关人，以前干过民团。红军当时攻打环县的时候，生死不明，没想到死在了山城堡。
3: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和卢作义有关系。
4: 报告，
3: 进来。
4: 有群众在一座土坡后面发现了一具女人尸体，身份不明。当地赤卫队员已经把尸体送到了河连湾。
3: 带我去看吧。
4: 是。团长，

0: 这个张彩凤怎么会死了呢？对了，我刚想起来，这两天在季家大院训练的时候，他就不在。训练的时候就不在啊？
1: 嗯。
0: 你说哈，昨天晚上季文轩被劫，今天早上呢，发现了张彩凤的尸体。 那证明说张彩凤被杀是在季文轩被劫之前。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又跟那个卢作玉有关系。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抓住了张彩凤，问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才抓季文轩啊？还有这个可能，难道藏粮大教这个传说确实是真的？你来。
2: 去通知季文轩来这儿认领尸体。这，哎呀，哎呦，我的婆娘啊！哎呀，我的。
3: 凡儿啊，哎呀，你怎么死的这么惨呐？是谁给我们季家有这么大的仇啊？他们怎么这么对我们季家呀？
0: 季文轩，您节哀。
3: 我的婆娘，我有点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
0: 来，我的婆娘，过来。
3: 彩凤，我的婆娘，我的婆娘，
0: 季文轩，
3: 啊，
0: 张彩凤什么时候出去的？出去干什么去了？她前两天出去的。
3: 我这哮喘病犯了，我让他到庆阳去给我抓点药，谁知道，哎呦，我的婆娘啊！那昨天晚上盯上您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啊？我哪知道啊！现在叫个人就盯上我们家，盯上我，都想在季家身上讹诈点东西。你想想，这么多年来是我积攒下来的财产呐。
0: 那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财产没上交，让人盯上了？
3: 怎么可能呢？我们家的财产都上交给红军了。哼，
0: 彩凤啊！那咱们就谈谈藏粮大教的事吧。什么藏粮大教啊？
3: 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唯独您这个粮食大户不知道。
0: 那全村人都知道，那就是个传说嘛。还真有人相信呐。要是真相信的话，那藏粮大教不就早找着了吗？
3: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盯上你和你的这个婆娘，还下了这么狠的手？
0: 那你问谁，你问我呀？我没问你就不错了。红军是来帮助我们老百姓的吧？谁杀了我的婆娘？我现在想知道。
4: 你少跟我撒谎！
3: 哎呦，我的婆娘啊！来人，
0: 是！哎呦，我的彩凤啊！把季文轩送回去。
5: 是。
3: 等等，
0: 团长，我婆娘怎么办？
3: 一起送回去。
0: 好。
3: 哎呦，我的婆娘啊！我的彩凤啊！我的彩凤啊！我的彩凤啊！ 刘团长啊，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3: 能不能把我的婆娘，把她的尸体埋在我们家的坟地，让她入土为安？
0: 当然可以，我们会安排的。
3: 谢谢，
0: 你走吧。
3: 谢谢，
0: 来人，走。

0: 红霓同志，
1: 团长，
0: 交给你个任务，你派人盯住季文轩。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啊，应该都和藏良大教有关系。第一呢，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啊，不能让他跑了。这个事情的根儿还要从他身上问。第二呢，要继续调查藏良大教这事儿，也要想办法让季文轩不被卢作玉报复。你要制止他。
1: 好。
0: 哦，对了。 我要去趟庆阳县校官，这边的事情呢交给你，把我分配给你的事情，你记住一定不能出岔子。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吗？不是分配给你任务了吗？把这些事情办好。好吧。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季文轩人呢？
3: 人没抓着，黑狗还被一女的给打死了。你这么笨呢？这点小事你都办不了。
2: 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3: 是，
2: 滚。
4: 站住！哎，怎么了？他给打了？哼，我不是偷偷出去赌钱，被团长发现了吗？走吧。
2: 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呀。
4: 你想想，卢作玉什么时候管过人赌钱？他自己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白狐肯定有啥事藏着没说，
2: 是有点奇怪啊。我听说有几个原来曹老七手下下山劫道，他们打死一个女的，带回来一封信。
4: 卢作玉拿到这封信之后就神秘兮兮的，我感觉他有啥秘密瞒着咱俩。
2: 那咋办？他要是真有秘密，咱也打探不出来呀。
4: 走，咱俩去试探一下他，就没有打探不出来的秘密，就看有没有招了。你
2: 对他能有啥招啊？
4: 碰碰运气吧。
5: 俊，
4: 哎呀，卢团长，这几天好像有点闷闷不乐呀，有啥事儿需要我们替你分忧吗？
5: 没啥事。

0: 闲着不好吗？这年头你俩还盼着出事儿啊？
1: 不是，我们跟着卢团长不就是想一起做一番事业吗？让西安方面高看我们一眼吗？
0: 想干事儿不急，肯定有机会。
1: 可是我看弟兄们好像都挺忙的。
0: 哎呀，啥意思？你们两个来跟我挑底儿来了？
1: 哎，不敢，不敢。哎呀，主要呢，是我们邓科长来消息了，问问咱们这里的情况。我说卢团长对党国是忠心耿耿，有啥事儿也不可能欺瞒上峰。可是我害怕有啥事儿让我们疏忽了，这麻烦可就大了。
0: 我的金光兄弟，放心吧，就算有事儿，我也不能自己单干，还得仰仗二位帮忙呢。嗯，
1: 可是我听说你得到了一封神秘的信。
0: 信？什么信？没有这事儿。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好，卢团长，丑话呢我先说在前面，如果让我知道你欺瞒我，就别怪我不客气。

0: 他不承认啊！他越是不承认，就越有问题。我还就越想知道那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
1: 处座，您找我。怎么样？最近东北军那边有什么情况？暂时没发现有什么情况。看来纪小姐在东北军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呢。
2: 处座，您说这应该算是好事吧？东北军一直跟咱作对，那个孙玉堂可是眼里没装下过谁呀。
3: 邓科长的意思是我碌碌无为，没有搞到有用的情报，是跟东北军那个臭驴一样的孙玉堂站在一个坑里了，是吗？我告诉你，我对这次任务的慎重不是你邓科长能玷污的。
2: 都闭嘴！党国的信仰不是你们俩一见面就撒野的工具。纪小曼。
3: 邓科长的话也没错，我们得到的很多东北军的消息，不都是从你这儿传递过来的？也不怪邓科长怀疑你呀。怀疑我？
0: 邓科长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给您搞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消息。
2: 可是军需处有些人员变动，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可就在军需处，这消息我们不该比你先知道吧？
0: 军需处有人员变动，我怎么不知道？16团一个叫关北的调到了军需处。关北？怎么又一个关北？这么大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天天泡在那儿，会不知道？你邓科长鼻子长，闻得着的味儿，我纪小曼可没那本事。
3: 行了，
0: 处座，您到底什么意思？
2: 派你去东北军这么久了，你打探出什么消息了吗？
0: 这个叫关北的人就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纪小曼，要是这么大的人员调动你都不知道，那我们还怎么信任你能在东北军里打探到重要情报呢？上次我们审的那个关北，你们就说他是萧关，现在又跑出来一个关北，你们是不是还想说他是萧关啊？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上次那个跑的萧关，到现在你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吗？我也想有他的消息，可是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看啊，
2: 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关北，否则真要是个重要人物，这可是你纪小曼的失职啊。这个人要真是孙玉堂弄进去的，他都没把政训处放在眼里。
1: 这么大的事儿，能让我见着个蛛丝马迹？这么大一盘棋，别说让我摸着棋子，我连观棋的机会都不容易找。有本事，邓科长试试啊！你什么意思啊？别拿你那点小聪明来对付我。处座是给你面子，我警告你，真是要惹了乱子，别说你，就是你二叔也得跟着进军法处。
4: 邓卓，
0: 罗处长。 你们非要拿着萧关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我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是一跑马帮的。现在你们怀疑他，那就让邓科长拿出证据。到时候我要真护着他，你们一枪毙了我。
2: 怕是到了那个时候，毙了你也晚了。行了，纪小蛮，军需处那边还是要盯着点，我要不信任你，也不会把你放在那儿。你先去吧。
0: 是。

0: 纪晓曼心里很清楚，因为萧关，他成了政训处浑身充满疑点的人，但他却并不在意自己有可能面临的危机，他心里充满对萧关的担心。纪晓曼知道，这些没有机会对萧关解释的误会，很可能在萧关的心里都成了对他的怨恨，可他宁愿用萧关的怨恨换来他的安全。这个人在纪晓曼的心里已经生长成一份不舍的依恋，此时的萧关对纪晓曼的怨恨却早已消散。在萧关的内心，纪晓曼和政训处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站在同一阵营里，如果不是心甘情愿，那一定会是身不由己。他心里越发强烈地知道，自己对纪晓曼除了思念，还应该有信任。他觉得纪晓曼不会是他看到的那样，可是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关处长，一路辛苦。
2: 您辛苦了。
1: 我们这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可不，
1: 在下在宴客楼给您准备了接风宴，您要是没有别的安排，咱们直接过去。
2: 行。
3: 你叫什么？
1: 在下贾正经。
3: 你叫贾正经？
1: 处长取笑了。
3: 突然感觉有点冷了。
2: 冷吗？
1: 关处长，喝杯小酒就不冷了。
2: 哎，对，
3: 算了，我还是先到粮食库暖和暖和吧。
2: 啊，粮食库？哎，关处长，
1: 关处长，
2: 关处长，您这是要去哪个库房啊？
3: 谁管账啊？
2: 小的我。
3: 账本拿来我看看。
2: 账本。行，我马上给您拿去啊。
1: 那关处长，里边请。
3: 手有点凉啊。
1: 快，请。
2: 关处长，这是账本。
1: 关处长，这个错不了。
2: 错不了，放心吧。
3: 去看看吧。
4: 团长，五哥知道咱要去见他吗？
5: 不知道，就当是给他个惊喜吧。
4: 五哥惊喜，我也惊喜。
5: 二董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咱们去了庆阳，你就留在萧关身边啊。一呢是便于我们沟通，二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4: 是。
5: 现在萧关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他的安全非常重要，所以你必须要执行好这个任务。
4: 放心吧，团长，我跟我哥跑马帮那么多年，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留在他身边，我说啥也得给他保护好了呀，保证完成任务。
5: 看把你能耐的。来，那好了，带着帽子。
4: 好，
5: 走。

0: 啊，这个是军衔。
1: 这是啥？
0: 啊，这是军备。
1: 白面有多少？
0: 白面啊，254弹。
1: 看着不像有这么多。我这目测也就200来弹。
0: 错不了，错不了，错不了。放心吧，只多不少。
1: 好。桥面有多少？
0: 180多弹吧。
2: 对，
0: 是吧？
2: 对。
1: 我目测最多就150。
0: 不可能，这个只多不少，放心吧。
1: 那是我眼神不好看错了，也有可能。
0: 不，
1: 这样吧，我们说的都不见得准。哎，来人，过来数一数啊，看看到底有多少。
3: 关处长，这些小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
1: 嗯，
3: 接风宴都备好了，再不去菜都凉了。
0: 对，菜都凉了。
3: 咱们边吃边聊 啊，边吃边聊。
0: 行，
1: 边吃边聊接风宴呢。
4: 是你奶奶的接风宴，
0: 关处长，
1: 你们真以为我关北傻是吧？跟我玩瞒天过海，我关北最恨人家跟我玩阴的。跪下！你
4: 别关处长，关处长，
0: 关处长，你小心，小心！
1: 你们先听我说，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你们说实话，我们好好的去吃吃喝喝；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你们俩。我一个个都送你们上军事法庭，信不信？
0: 关处长，不用数了，不用数了。关处长，您明察秋毫，这批粮食确实与账目不符，确实与账目不符，
1: 确实不符，
0: 确实不符。
1: 贾正经，
4: 有一点出入，
1: 有一点出入。
4: 对对对，
1: 还是有很大出入。贾正经，
4: 有很大出入，
1: 有很大出入啊！你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回事？
0: 这都是前任军需官他让我们搞的呀。
4: 对对对，都是前任让我们干的，
0: 是吧？
4: 是。
1: 我听你们慢慢说啊。起来说。
0: 啊，起来啊。
1: 起来。快说说。
0: 哎呀，这亏空的粮食跟物资全都被之前的那个军需官他倒卖给周边的粮商，那武器弹药也倒卖给周边的土匪等地方武装。
4: 对，是不是？
1: 钱呢？
0: 钱啊，哦，赚来的钱他拿大头，这其余的我们大伙也就拿个小头。你说是不是？
4: 我们就拿一点点。
1: 你们挣的不少啊。
0: 我没挣多少，
4: 天地良心，我对天发誓，我们真就挣这么一点点。
0: 对，就一点点。
1: 你们刚才见我的时候不都信誓旦旦的吗？别跟我关北扯什么发誓，这里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亏空这么多怎么凭账？
0: 凭账？前任军需官都跟部队有勾结，每次部队来领取军需的时候他都不给足数，他把自己赚来的钱打点给各部队的长官，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也就没人问了，是不是？
5: 是。
1: 这个王八蛋啊，他自己飞得溜溜，让把关北替他填坑。
4: 关处长，这话您是说对了，我们前任处长太黑了。
0: 对，太黑了，
4: 我们都是被他逼的，我们要不这么干早就被他开了。
0: 对，
1: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我关北在这儿，谁再敢私自交易，
0: 不敢，
1: 我就敢一枪毙了你。
0: 不敢。
1: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挣的只是辛苦钱，也就是喝点汤。
0: 是。
1: 这件事情呢，我关北也可以不追究。
4: 有您这句话，从今往后咱哥几个唯您马首是瞻。
0: 哎，对，
4: 您说哪儿我们打哪儿。
0: 对，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是不是？
5: 是。
1: 以后扯太远了，我们来日方长，先说眼前吧。
3: 眼前
1: 接风宴呢。
3: 接风宴？
0: 对，接风宴。哎，啊，走，快，走。哎，关处长，
4: 哎，
6: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关处长。来，
1: 以后大家一起做事，还请你们多多协助我。
6: 哎，关处长一句话，我们这儿绝对没问题。来，
0: 干。关处长，您刚才啊，在库房的眼力比秤还准，让小的 大开眼界，钦佩不已。小的，再敬关处长一杯。来，关处长，小的敬您。关处长，您的眼力怎么就这么毒呢？堆成山的粮包，您一眼就能看出来多少弹了。小的佩服，佩服。
1: 国运物资的时候，你还没当兵呢。
2: 哦，这么说，关处长是运输部队出身？
1: 我们刚开始共事，咱们慢慢来。
2: 关处长客气，
6: 关处长客气。来
1: 来来，其实吧，我认为你们这些人都很厉害，尤其我看了石股长做的账，漂亮啊。
0: 嗨，关处长，您就不要再笑话我了。
1: 不是笑话你，真的，我关某上任没别的，一句话，有钱大家一起赚，好吗？哎，
6: 好，来，有钱大家赚，
0: 请关处长。
7: 报告，
1: 说，
7: 处长，外边有人找你，
1: 让他们进来。
7: 是。
1: 不敬礼就跑了，兔崽子！
8: 处长好忙啊，
9: 哥。
1: 挺精神的。团长，你们怎么来了？啥事？
8: 这次专门过来和你联络，怎么样？这青阳大库摸到什么情况了吗？
1: 还真有，坐下说。这个事情啊，真没那么简单。我一来啊，就看出这些账和这批物资啊，都有问题。这些人就想靠这些把钱都赚到自己腰包里。放心吧，我有招收拾这些人。
8: 你肯定会有办法，有你在这边呢，咱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帮助的，我来办。
1: 不需要，放心吧，我有招。对了，团长。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咱们这个五里桥驿站打的到底是啥路数啊？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后退。哎，我萧关的经验告诉我，这肯定不是事先有计划。我本以为我这次不会活下来，也不会见到你们，谁成想红军撤退了，到底咋回事啊？
10: 团长因为这事儿差点丢了命。
1: 哎，你说
8: 二斗，别多嘴。
1: 哎，团长，你让他说完吧。你说咋回事？
10: 团长假传军令。被当成共党叛逆分子给抓起来了。
8: 哎呀，你
1: 真的这么严重？
8: 没那么严重啊，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8: 没事儿。再说当初你不是说吗，你说你萧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那么我也说话算数吗？啊。
1: 刘团长
8: 啊，
1: 一句话，你为我萧关生死不顾，我为你赴汤蹈火。

0: 我和刘公寿已经联系上了，这个庆阳大库啊，将成为东北军和红军秘密输送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这些个军用物资呢，事关前线红军的命脉，你是我们红军最信任的人，我们准备把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来办。
1: 你们信我一个外人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们红军心里啊，你不是外人。这些个军用物资呢，事关整个红军大后方的生死存亡。更寿跟我说了，说萧关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信用，而且当初你也冒过生命危险替我们红军运送过物资。对于我们红军来讲啊，你是立过功帮过大忙的人，我们信得过你。
1: 团长，你说的我的心窝子暖暖的。我萧关向你保证，我萧关在，货就在；我萧关不在，货也一定会安全送达给你们。
0: 你必须在，你要注意安全，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1: 放心。
0: 那行，我还要急着赶回去，这边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保重。
1: 你也保重。二头啊，你回到我身边了，你高不高兴啊？
2: 哥，我接到这命令激动得一宿没睡着觉，你看我这眼睛红的跟个兔子似的，你看这儿啊，
1: 完全看不出来。你这个臭小子肯定是舍不得红军哭的吧。
2: 哥你说啥呢啊，不论啥时候我萧二岛都是你的兄弟。
1: 这点我萧关信，我萧关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二岛啊，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替红军干一件天大的事。
2: 好嘞，
1: 走
2: 走。
1: 都紧张啥呀，我还没说话呢。各位，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说。首先宣布一件事情，二斗从今往后是我的勤务兵，大家鼓掌。
3: 欢迎欢迎啊，欢迎二斗，欢迎欢迎二斗。
1: 还有啊，自家兄弟我也说实话，这个地方呢前途无量，我关北来了没别的，我一定保证在座的弟兄们跟着我前途无量，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3: 好好好 好, 好, 好, 好，我们跟着关处长干啊。
4: 对，
3: 好。
5: 关处长，庆阳城几个粮商和贸易商行老板为了庆祝您荣升啊，想在庆阳最大的宴客楼请您吃顿便饭，以表红河之情。
3: 我美言几句啊，
1: 可大家这么热情，如果关北不去就不够意思了。去。
5: 好，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1: 哎，等等，之前这些人跟上任处长是不是有过交易？
5: 有。
1: 怎么出货？
5: 七成价出货，这可是无本的买卖，只要在分拨军需物资的时候给各部队长官一些好处，用节流的军粮把亏空给补足，这剩下的就全是咱赚的了。
1: 好处怎么给？
5: 每袋粮食分两块大洋。
1: 可以啊，我关北来了呢，有我有你，有你有我，懂吗？
5: 懂懂懂懂。
1: 你的我保证还会是你的。
5: 谢关处长，随时听候您差遣。
6: 刘团长回来了。
7: 哎，
6: 团长回来了。
7: 哎，
6: 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7: 啊，
8: 团长回来了。
7: 哎，
6: 团长，肖大爷来了，在你办公室等你呢。
0: 啊，行，你忙吧。肖大叔。

0: 我出去执行了个任务，您等很久了吧？您找我有事儿？
1: 没啥事儿。
0: 我给您倒杯水啊。
1: 不用了，你坐。
0: 哦，
1: 今天呢，我也不拿你当工作团团长，我是思绪，我就想跟你说说咱们俩之间的话。
0: 啊，那您说吧。
1: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们家萧云？
0: 啊？
1: 你可是红军的人呐，不能说谎，不能绕弯。我信得过红军的人。
0: 我是红军的人，可是这两个事儿吧。
1: 不，刘团长，这萧云从小就要强啊。
0: 啊，
1: 她嫁给了金彪，她是不乐意的。后来金彪到我们家求亲，再加上那段日子，纪文轩天天欺负我们家的人。
0: 嗯，
1: 这萧云一赌气就嫁给了金彪。金彪虽然比她岁数大，但是结婚之后啊，他对萧云那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这慢慢的，时间一长，他俩就有了感情。可谁都没想到金彪死了。哎，萧云真不容易啊。哎，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萧云当说客的。
0: 哦，
1: 我就想跟你讲啊，他喜欢你没错，你接不接受他那都不能让他伤心呐。他在我面前眼泪哗哗的，我这个当爹的心疼啊。
0: 肖大人，您这个话里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我一定亲自去一趟金家堡向萧云道个歉。
1: 这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你心里觉着就欠我们家萧云一个道歉吗？你们红军不吃饭呐，不过日子，那红军打下来天下图什么？不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吗？
0: 哎，萧大叔，

0: 你来干啥？有事儿？啥事儿？说吧。
1: 我们还是先喝两碗酒吧。

0: 说吧。赶紧说，咋了到底？
1: 小云，你喜欢我，我知道，可是我装傻了。我不像红军的人，更不像是个男人。
0: 我爹找过你吧？
1: 啊，他找过我。
0: 我就说嘛，这些话根本就不像你刘达志说的。要不是我爹把你逼的，你也不可能到我这儿来跟我说这些话。
1: 不是因为你爹。
0: 那因为啥？
1: 是因为这酒。不是，也不是因为这酒。就我心里边有很多话堵在这儿，我总得有个说出来的时候吧。

0: 小野，你喜欢我，我装傻，可我不是真的傻，真的，我不是真傻，我都看得出来。就你给我绣的那对鸭子，
1: 鸳鸯，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呀，
4: 这个白天路标
2: 这个时间晚。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6: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

0: 列，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可我不是真的傻，真的，我不是真傻，我都看得出来。就你给我绣的那对鸭子，
1: 鸳鸯，
0: 鸳鸯，鸳鸯，鸳鸯，就你对我做的那一切事儿，就你帮我干的那一件一件事儿，我不是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吧，我们不是谈这种事儿的时候。
1: 那啥时候是时候？啊？啊，你心里想啥还分个时候啊？
0: 现在是我们红军最关键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做那么多事儿，不能出一点点岔子，你懂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那个啥。
1: 哪啥？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爹逼的。刘大志，我早就告诉过你，你不喜欢我可以，没关系。我萧远不会跟我爹一样去逼你。
0: 你说的不对，不对，不是你说的那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吗？你等我，你等我有一天能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保证我把心里边最真的话

0: 哎，刘大志，哎，你醒醒！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醒醒！不是，你先别倒啊！真醉了，就你这酒量，你不能喝别喝呀。
1: 不就喝酒吗？我喝。来来来来来来。关处长威名远扬，我们是敬仰已久了。您能来我们庆阳这个小地方。
2: 我们真感到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啊！
3: 听说关处长在16团营长上任第一天，共军猛烈攻势下，一举拿下五里桥，了不起，
2: 了不起啊！
4: 关处长那是一般人吗？来我们庆阳军需处，那是西安军需处专门派人来委任的。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
2: 是不是我关某怎么从阳台里出来的？你们都了如指掌啊！哦，啊，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恭贺关处长提升，
5: 恭喜关处长，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1: 请您笑纳。
2: 哎呦，既然各位那么重情重义，我关某不收就不合适了。
1: 收了，
6: 是。请笑纳。关处长刚来此地，对于我们商会这个出货的规矩，您可能不甚了解，用不用我这个当哥哥的给您说说？
1: 会长的意思呢，是不是还继续按照前任的黄处长那个七成价的规矩去办？石股长所言极是。
2: 这正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古话这么说：“前人栽树，后人好乘凉。”我那个前任什么黄处长啊，我个人跟他呀，还真是没什么交集。这个黄处长栽下来的树呢，我关某也没成过什么粮。但既然是这样， 你们跟那个黄处长的那个交易规则，到我关某这儿就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吧？他给你们的是七成价出货，我收五成，怎么样？每月的收购量再增加一倍。
7: 太好了！哎呀，
2: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这样，价钱给你们压的够低的了，但是这钱不能自己都挣了，是不是？
2: 啊，关处长放心，您在生意上这么照顾我们，我们理应孝敬您。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这么着，我们再给您提一成，您看？特别巧，我有一表哥也是你们同行。 我这么想，我希望商号把我每个月给你们加出的那个货多出一成价卖给他。如果行，这事儿就成了；如果不行，那就算了。其实我关某啊，能直接卖给他，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7: 哦，会长，这反正也是多出来的，赚一成是一成，其余的。
1: 还都是半价拿货，啊，
2: 有赚有赚，可以啊，关处长。事情既然咱们都说好了，那我回头就让我表哥联系你们了。
6: 好，那关处长公务缠身，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不送不送啊，不送不送不送。
6: 关处长，您说这价格压得这么低？ 货又这么大，咱们从哪儿出呢？总不能把库都给清空了吧？
2: 有些事儿啊，少操心对你有好处。你只要把账给我弄平了。

0: 多出一场，给你，有钱大家挣。
1: 好嘞，小的明白。
2: 刘大志啊，刘大志，你说你这么厉害的人，就这么两句话，咋就说不出口呢？你说不出口就算了，还这样把自己喝多了，你这算啥？算啥？你算说还是没说呀？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彪子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就没装过别人。可不知道为啥，就偏偏看上你了。你装傻，我又不能拿你咋办？我就等着，我等到有一天你想跟我说的时候。只是，谁知道那一天是啥时候啊？
3: 小雨，对不起啊。
2: 啥？对不起。对不起有啥用啊？我才不想听你说对不起呢。

0: 兰芝，你什么时候才能拿出打仗的胆儿啊？
1: 好吃，爹。
2: 胃口变好了，还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
1: 能有啥高兴的事儿啊？能吃上爹亲手做的面，就是最高兴的事儿。您知道吗？您做这面，咱全山城我没有几个能做出这样的。
2: 你别夸我。哎，我想问你件事儿。
1: 嗯，说吧。
2: 你跟刘团长的事儿咋样了？
1: 能咋样啊？就那样呗。他这个人呢，就是个磨叽的人，啥事不能痛痛快快的说。你说，这又不是上山打土匪的，我有啥招？这事我……
3: 邱队长，不好了，纪文轩他跑了。
1: 什么？跑了？
3: 跑了。
1: 爹，我去看看啊，快走快走。
2: 哎，你慢点，
3: 走，
2: 慢点。
4: 队长
1: 纪文轩人呢？
3: 我们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1: 院子里都找过了吗？
3: 都找过了，没有人。
1: 现在开始大家分头行动，村里村外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他一定跑不远的。
3: 好，
1: 走
3: 走走
5: 走
3: 纪文轩，你还跑吗？
5: 哎呦，吓死我

0: 喝吧，啊，喝完了总该说了吧。我上哪儿逃跑去？我这是哮喘病犯了，想抓点药。我婆娘，你这个我又怕你们吃味对误会，所以我又回来了。你不知道这哮喘病要是犯了，那是要死人的。我知道，行，看病抓药这个合理，可以去，但是。 你不能出去，你现在是在改造阶段，没有我们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来，拿纸和笔来，你把方子写下来，我现在派人出去给你抓药。写呀。
1: 这样，您在这里看着他写，我去趟和联盟。
2: 好。快写啊！
3: 这是我写的一份宣传材料，你让红妮同志印个几十份吧，你在会场上分发一下。
1: 好嘞。哎，季文轩跑了。
2: 什么？
1: 让我们给抓住了。
2: 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啊？怎么回事？
4: 昨天晚上，赤卫队的队员发现季文轩跑了，但今天早上在村外就把他给抓回来了。问他干什么去，他说自己哮喘病犯了，要去抓药。
1: 季文轩有哮喘病，严重吗？
4: 反正抓住他的时候，咳得挺厉害的。嗯，来给我。嗯，红妮，你们家？
1: 有家族哮喘吗？
4: 你看我像有哮喘的吗？
1: 我不是说你，是你们家族。
4: 我是孤儿，没有家族。季文轩有哮喘吗？
1: 没听说过呀。
4: 啊？那我刚刚听校队长说，季文轩因为哮喘逃跑了。
1: 他逃跑了？
4: 是啊，这赤卫队找了他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在村外才把他找着的，说是什么病犯了，要出门去买药去。
1: 我怎么不知道他有哮喘啊？上次被土匪抓了，还精神着呢。这要是有哮喘，不早犯病了？
4: 他平时干活抬水，我都看到了，这也不像是有哮喘的呀。
1: 那就怪了，那他为什么要跑啊？
4: 不对，我找团长去。
1: 哎，这个季文轩以前犯过哮喘病吗？不知道啊。团长，哎，刚才秀云跟我说，季文轩逃跑的事儿，我觉得他有问题。哎，被我们抓的时候差点快死过去，装的，很有可能。我最近跟季文轩接触过几次，都没有发现他有哮喘的症状。
2: 嗯。
1: 上次他说他哮喘，让张彩凤去抓药，结果张彩凤半路就莫名其妙的遇害了。这次他又说哮喘，自己要去抓药。
2: 可为什么非要晚上偷偷出去呢？这一切的状况都说明，
1: 季文轩他有秘密。
2: 我觉得红妮分析的非常对，这个季文轩身上确实有问题，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1: 这好办呐，我现在就去审他，不怕他不说。
2: 啊，不是你这脾气，
1: 哦、
2: 啊不是啊，我就说啊，这个季文轩啊，城府很深，你这么直接把他抓起来审问，不会有什么效果。
1: 对。
2: 我们的同志中间已经跟他沟通过好几次了，他都还是顽固不化，也不接受改造。显然他现在对红雀还是排斥的。哎，我看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完成吧，啊，你这样，你接触一下季文轩，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最好能找到证据。
1: 怎么又是我呀？
2: 当然是你了，你以工作身份接触他最合适了。
1: 我这是命令。好吧。 躲什么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红妮一提到季文轩，表情就很奇怪，但是哪奇怪，我也说不清楚。
2: 先不管这些了，季文轩的事要紧。

0: 那你要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啊。
1: 好。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啊，我想在这待会儿。
0: 不是你，我工作呢。
1: 我不走，我也不打扰你。
0: 你先回侍卫队吧，有什么事儿我。
1: 有事儿。
0: 那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1: 有事儿。嗯，对，就是侍卫队的事儿。嗯，
0: 那咱们出去说吧。
1: 好，走。
0: 你，哎呦！
2: 又怎么了？

0: 怎么了？表情这么怪。
1: 我跟团长报告季文轩有问题，他让我负责盯紧季文轩。
0: 红妮，你这么做没有错，因为你首先是一个红军干部，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向上级对季文轩提出质疑是对的。你不要想太多，上级派你去监督他，这是你的本职工作。
1: 可是我心里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
2: 哎，你不是叫我出来谈赤卫队的事儿吗？
3: 其实也没啥，就是想出来跟你走走。
2: 哎，慢点慢点。哎，
3: 下来。
2: 我
3: 下来。来呀，
2: 我从那边下。
3: 下来，快点。
2: 不用你。
3: 哎，磨磨唧唧的。哎呀，瞧你那样。
2: 我这样挺好的。
3: 喝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就跑了啊？连招呼也不打。
2: 不是，我没想到啊。我不知道，我就喝得那么醉了，然后我一睁眼吧，看那个环境，然后我就回去了。真的真的真的。
3: 那你还记得你说啥？
2: 我什么都没说
3: 啊。
2: 我什么都没说啊。哎，你别笑啊。不是，我说什么了？
3: 你说即使你也喜欢我。
2: 我真说了。
3: 哦，我会记得的啊。走了。
2: 我真这么说了。
3: 走啊。
2: 啊。哦。
4: 你马上去一趟河流湾，亲手把这封信交给刘团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重要，记住了，一定要快。

0: 哎呀，还表哥啊，亏他想得出来。来喝水。
1: 啊，
0: 哎呀，哎，二朵，我问问你啊，萧关他搞出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填啊？
1: 哎呀，团长，你不知道，我哥把那些商人给摆弄的那是一愣一愣的，既让他们尝到这甜头，还把窟窿给填好了，天衣无缝。
0: 行啊，哎，你说这个萧关啊，在东北军混的可是风生水起，到十六团当上营长就干得不错，现在和那些商人接触又是游刃有余。哎，你这个哥到底我还有多少个面是没有看到啊？
1: 我也是到今天才发现，我哥当起官来那还是一套一套的。
0: 好，

0: 这样啊，你回去告诉他，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1: 好，
0: 我马上启程和商会会长接洽，准备交接粮食。
1: 是。
0: 慢点走啊。
1: 好。
0: 表哥。
2: 把这交给刘科长安排运输。
3: 是。

0: 金，哦，季秘书，这是孙处长让我给您的军需调拨单。好，这是全部吗？是的。辛苦了，谢谢。
1: 哎，季秘书，麻烦帮我把门关一下。
0: 好的。

0: 怎么青阳大库的物资这么多呀？
1: 嗨，上头让咱怎么发咱就怎么发呗，这事儿不是咱们能定的吧。嗯，另外兄弟，我可得提醒你一下，上峰这么做呢肯定是有意图的，所以咱们最好少打听少掺和。
2: 好，明白，
1: 去吧。哎。

0: 哎，这个啊，装上去，小心啊！来，这个放这儿，慢点，慢点，慢点，
1: 接着点啊！
0: 哎，好，来，快，搭个手，
2: 这边，
0: 来，慢点，慢点，
2: 来，放上去，
0: 哎，接着，走走走，哎，好。

0: 来，队长。
1: 季秘书，忙着呢。
2: 刘科长，你很闲吗？你很喜欢这样鬼鬼祟祟的站在别人身后吗？
1: 哦，没有，我只是关心一下季秘书，因为我觉得季秘书关心的，也恰恰是我跟孙处长所关心的。
2: 既然我是政训处派来的，就不需要刘科长和孙处长的关心。
1: 季秘书可千万别误会啊，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会有危险。这东北军的司机啊，大多数都是粗人，经常酒后驾驶，这车来车往的，万一有个磕磕碰碰，我担心将来见了萧官不太好交代。
2: 等等，萧官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1: 政训处的人到处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你是政训处派来的，我跟你说太多对你俩都不太好吧。
2: 我现在就是担心萧官会做错事，这样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1: 其实对跟错呀，不是你跟我能决定的，真理呢要放在时间的长河里去检验。不过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相见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石培。

0: 他已经出了西安城了，我能感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地下的每一个人。我们作为党国培养的栋梁之才，应该时刻铭记党国的宗旨，无论身在何方，知居何处，都应以效忠党国为己任，千万不能做任何对不起党国的事情。
1: 郑训处和刘耕寿。 给了纪晓曼两种世界，他曾经以为郑训处是他的梦想之地，但却在这里发现了太多的阴暗和残酷，而刘耕寿却像黑夜里照亮他的一束微弱的烛光，他的理想，他的孤独和他此时无人能理解的犹豫，都不知道向谁诉说。在这动荡而又人心惶惶的时局中。
2: 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点光亮了。这批物资要比申报的要多得多，绝大部分都是军粮，您看一下。
3: 这批调火弹不用入库了，
2: 那该怎么办？我来解决，你不用管了。行，好嘞。 那我先忙了，
3: 去忙吧。
4: 来来来，都准备好了，快点快点，赶紧放到库里去。

0: 来，接一下。这批物资啊，都给我放到最里面的仓库。
1: 好嘞，好嘞。

0: 是全部的吗？
1: 每一单我都会记录，不会漏下。
0: 干得不错。孙玉堂在军需处那边有没有特别的动向？
1: 暂时没有，目前只是出货走货，所以我留一道调拨单抄下来给您调查。
0: 你很有心，把他们的全部出货单都记录下来抄送给我。
1: 是。
2: 调拨单上的货已入库，在最里面的仓库。
3: 好，通知各商号。

0: 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出货。好，我这就去。
1: 那我走了啊！关处长，货已经出了，这是各商号给的银票。你的，
0: 谢谢关处长。弟兄们呢？
1: 谢关处长，关处长，您对兄弟们太好了，我替他们谢谢您。
0: 去吧。
1: 行，那我先下去。
0: 按照我上面写的名字和地址，你去送一趟银票，包括行署的张副专员、李副专员，驻军的王石辉团长、黄参谋长等等，明白吗？
2: 哥，这是干啥？
0: 各路鬼神都打点到了，就没人捣乱了。去吧。送完钱之后，马上去趟和联湾，通知刘团长，准备交易。
2: 明白。

0: 我哥就是这么交代的，说是后面听你的安排。好，我知道了，那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接手。好。
1: 就这批货，马上运到小河镇去。快，
2: 是，兄弟们，装车，快！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既然是关处长交代的，您是他表哥，我们自然就是一家人了。我再问一下，这个货到底给您是送到哪儿啊？城外小河镇。
1: 哦，
0: 对，那个具体地址按这上面写的送。
1: 好，
0: 拜托了，
1: 不客气，
0: 先走了。
1: 好，
0: 走了，
2: 慢走。
0: 谢谢，
1: 您慢走啊。哎，喝杯茶，喝杯茶，就等您了。来来。

0: 处座，从这份调拨单上看不出什么区别。
1: 我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这和我们政训处掌握的东北军军需物资存在着大量异动，事实不符啊。他给我的这份单子上运送的物资少了一部分，实际明显比调拨单上的物资要多得多。那中间的单子哪儿去了？
1: 你是说纪晓曼拿的调拨单是假的？
0: 东北军对纪晓曼有所防范，如果故意避开他，完全有可能。
1: 那就是说纪晓曼没有问题，是东北军在搞鬼。
0: 这个纪晓曼嘛，也不能说他没有问题。如果他有问题的话，这份信息毫无参考价值。
1: 我现在无法判断纪晓曼是否有问题。这个丫头背后的后台太硬，不好直接查呀。
0: 所以处所，我们不能过多的相信纪晓曼，我们得想个办法双管齐下。既然账目上查不出来，那就从根上查。
1: 按你的意思办。
0: 是。

0: 就这段日子啊，我这儿是连买带着萧官那儿送过来的，搞到了一大批军粮和一些重要的军用物资。
1: 这批物资到位，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啊。
0: 是啊，
1: 这批物资第一时间就到达了作战部队，解决了部队不少的军需问题啊。
0: 嗯，还有这个萧官啊，办事利落，上下打点得很好，各个关卡配合默契，咱们只需要接收，其他的都不用操心。
1: 真没想到这个萧官在这个时候真是帮了大忙了。再接再厉。哎，大志，
0: 哎，
1: 咱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东北军方面，毕竟从他们那儿出来的粮食有限。中央目前正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些地方干部要为前线部队做好全面保障。
0: 对，您说的对，
1: 最近上面要有一个大的任务交给咱们。
0: 什么任务？
2: 根据上级最新的指示，已同东北军秘密协调了一大批军用棉衣和布鞋，马上就要从西安发出。
0: 哎呀，太好了，
1: 做好准备，等待上级的指示，随时准备接手。记住啊，这批物资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呀。
0: 好。
3: 哎，来来来
4: 来，
3: 哎，干啊，
4: 来。
5: 来来来，
6: 我说，最近咱这关处长可没少挣吧？
4: 哎呀，关处长啊，他也不容易，是不是？再说了，那些货肯定都是那西安方面让他代为私卖的，钱呢也不一定到他手里，对吧？
6: 对呀，对。
4: 再说了，关处长为咱们兄弟着想，那比起原来那黄处长，不知道强多少倍，对不对？
6: 哎，是啊，
3: 就是。
4: 所以说呀，咱们就干好咱们自己分内的事儿，有些事儿就当做看不见就完了。来来来来来来，
6: 你说的也是。哥几个，他给我银票的时候，我都惊着了，真是没想到，关处长能给咱哥几个这么多钱。
4: 那可不是，那白花花的银子，是不是？
3: 对，以后啊，咱们就跟着处长好好干，大家有钱一起赚，只要关处长一有差遣，咱们兄弟一定赴汤蹈火。
4: 哎呀，这就对了吗？关处长为咱们兄弟着想，咱们呢也得为他着想，是不是？
3: 嗯，
4: 来，为了咱们兄弟的前途，干杯！
3: 哎，干杯！干杯！
0: 坐坐坐坐，
7: 刘团长，
0: 团长，
7: 刘团长，
0: 团长，坐坐坐，
8: 快点，
0: 让一下啊！不好意思啊，
8: 哎，怎么才来呀？错过很多。
0: 我有点事儿。
8: 哎，你看，他们唱的多好呀，好看吧？
0: 好看。哎，你是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看戏啊？
8: 对呀，看戏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
3: 天路
1: 边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祝炳坤。

0: 给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男生连闺女都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4: 咱们离婚吧。
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们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看戏啊？
1: 对呀、啊，看戏啊。你不是跟我说，红军既要搞好革命工作，还应该有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吗？
0: 对呀、啊，红军是要搞好革命工作，那是为了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跟看戏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啊，这些，这不都是老百姓吗？还有，哎，你的同志，他们在干啥？
0: 啊，
1: 不都在看戏吗？我跟你说啊，这看戏就是生活。以后啊，我们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0: 我们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1: 看戏，看戏。

0: 杨向明。
1: 你是什么人？
0: 政训处，邓卓。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别紧张，杨队长，想请你帮个小忙。放心吧，周围没有别人，只有你我二人。杨队长，党国最欣赏你这种在乎老婆孩子的人，党国非常信任你，所以我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1: 你别动我老婆孩子。
0: 我不动你的老婆孩子，只要杨队长每天把你那些军需物资单给我抄写一遍，不能有假，一旦有假，党国就不信任你了，而且你老婆孩子的好日子也会丢在你的手里。

0: 还是按单子上发货吧，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1: 是，
0: 那我就安排一下。
1: 好，快点装货。

0: 事儿办得漂亮，我会在邓科长面前替你说好话的。不用了，邓科长说了，事儿干利索了，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小二，
1: 哎，
0: 来了，您这菜怎么还没上啊？
1: 哎，
0: 您别着急，我去给您看看啊，快点啊！
2: 又有新任务了，
3: 走。你那边还算顺利吧？
2: 萧关已经把物资运到前线了，过冬应该没问题。
3: 冬天不长，春天就要来了。现在东北军已经正面支援红军了，
4: 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个好消息。
5: 中央早在一个月前

0: 渠道联络了张副司令，
1: 请他帮助筹办陕北红军过冬急需的棉衣和军布鞋等。现在这批物资已经通过西安和咸阳的加工厂，已经筹备全了。棉衣共计10000件，布鞋5000双。这批货将连同一批军火，协同东北军协办的电池、电子管、油墨，还有油脂等等，打算从西安出发，通过庆阳大库转交陕北。
2: 请上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2: 科长，
3: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纪晓曼，这次咱俩得好好较量一番了。
1: 报告，
2: 进来。情况怎么样？
0: 处座，我拿到了真正的军需调拨单，红笔画的，就是问题所在。
2: 说说你的看法。
0: 两张单子相差的物资，正好是运往庆阳的数量。
2: 看来东北军这回真要顶个叛变造反的罪名了。
0: 请处座明示吧。
2: 这个事儿，得让孙玉堂给个说法。
0: 明白。
3: 孙处长，物资就这么改造了，我们政训处对上面说不过去啊。
0: 你们办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因为我很相信孙处长，可这次这个事情。
3: 处长，我告诉你，
1: 你用不着说这些往老子身上抹屎的话，我今天一定给你们政训处一个交代，你等着，我现在马上过来。
0: 哎，这个真给你身上抹屎，我还怕你擦不干净呢。
1: 出事了。不是，他注意安全，开慢点行吗？出什么事了？这句话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就知道你在这儿。正好跟我一块儿，咱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干净，免得日后你总是怀疑我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
1: 好啊，
0: 这谁管事儿？
2: 是我，
0: 过来。叫什么名字？
2: 杨小明。
0: 杨小明，站起来！
3: 起来！
0: 你们都是为党国办事的人，你们竟然拿着党国的物资送给别人！我告诉你，这个黑锅老子可不背！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我就说嘛，东北军不干净，不然就不烦劳孙处长亲自跑一趟了。
0: 老子在教训手底下的人，你最好把嘴给老子闭上。
1: 那就请孙处长把事情搞清楚，别再让政训处抓住东北军的把柄，省得黑的白的弄不清楚。

0: 再说一句，我呢，教训政训处的人，没那么多废话，很痛快。
1: 收拾自己人，我们就不参与了。

0: 刘耕寿，你他娘拿我当傻子了？我三番五次跟你说，有事跟我商量，有事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了吗？天天还口口声声喊我哥，你拿我当哥了吗？你拿我当什么了？
1: 孙玉堂借着政宣处的作为，痛骂了一顿刘耕寿。信仰的求同存异，此时让两个人都想把一腔心事说破。一个想挑明自己的共产主义，另一个心知肚明，肝胆相照，指认兄弟。刘耕寿想要救下孙玉堂的大义，和孙玉堂对兄弟的正义，日后成了他们一段生死约定。
0: 来，喝一杯。

我是共产党，我知道，所以你一定不会把我交给郑训处。一枪打死我，省得他们在东北军里到处找那个共产党了。我死了，这事儿一了百了。 其实你知道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当初郑勋处追查校官，你替我把事儿给挡了。我在军需调拨单上做手脚，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替我扛着，帮我蒙混过关。就在刚才，你还自作聪明的，当着邓卓的面打死了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以为这样就是帮我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救了，是不是？你想没想过邓卓是个什么人呢？嗯，他是条狗，疯狗，他咬住的是从来没撒过口。更何况，你刚才当着他的面从他的嘴里把肉给抢走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再说了，我刘耕寿用得着你管吗？我用你帮我吗？嗯？ 我敢打进东北军，坐在这儿，我就他娘的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孙一堂，从今天起，我的事儿。

0: 你刚才说什么？你的事我少管。你的事我少管了吗？刘更少，你别以为你刚才说那番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想保护我，我告诉你，我还真用不着你来保护我。你拿不拿我当哥这个事儿我不管，但是我拿你当兄弟。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1: 孙一堂，谢谢，但我请你省省吧。
2: 你别老记着我当年救过你一命，替你挡过一枪，在战场上替战友挡一枪是很正常的事儿，不是你换成别人我一样会去这么干。
1: 省省吧。
0: 刘更少，你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你们还是我兄弟，就给我好好活着。有没有下辈子我不管，但是我命令你先陪我把这辈子做完。

0: 你对我，我知道。从奉天到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护着我。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要翻车。既然有人要死，我一个人来。
1: 放屁！天塌下来还有哥顶着呢。 以前咱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也不例外。他邓卓要是敢来，老子就整死他。相信我，哥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0: 我说了，我有办法。
1: 但是你要是再敢胡来的话，老子听你的旨。
0: 没了薪水，哥啥给你买酒啊？

0: 处座，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庆阳军需仓库的接收人是新上任的军需处处长，此人正是剿总嘉奖的关北。不会这么巧吧？就这么巧，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
1: 那这事儿可不简单了。这个萧关到了东北军16团当上了营长，现在就任庆阳军需处处长。
2: 孙玉堂之前毙了两个替罪羊，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没这么简单。你马上去趟庆阳，确认此人就是萧关之后，挖出东北军里的共党分子。
3: 是，邓科长。
4: 有什么指示？从今天起，全天监视庆阳军需仓库，尤其是军需处处长关北，监控他所有的行踪。
2: 是。你找我？
4: 我刚从余参谋长那回来。
2: 啊。
4: 上面秘密批复了10000件棉袄、5000双布鞋。
5: 20万发步枪子弹，还有一些其他物资。这个是运送物资的清单，还有对方的接收人。你核实一下，这件事派你去办。
6: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7: 端端端，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香烟，哎，军爷，买包烟。
9: 走吧，走吧，走吧。
8: 香烟，来包烟吧，啊！
9: 去去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慢走啊。

0: 红英，交代给你一个任务。
1: 您说。
0: 这几天你去季文轩家里观察一下他的情况，多注意一下他最近的行为，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1: 是。
2: 黑狗啊，你说你这命怎么这么贱呢？我就剩你这么一个好兄弟了，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3: 哎，别人不拿你的命当命，今天是你的头七，我给你烧点纸吧。
4: 黑狗是怎么死的？
2: 金哥，他被共军给打死的。
4: 共军为什么打死的？
2: 没为什么。
4: 是不是卢团长不让你说呀？
2: 不是，金哥，这事儿您就别问了。

0: 这是赏给你的。我知道卢团长有秘密。
1: 这事儿你知我知
0: 天地都不知。
1: 我就是听卢团长说呀，说山城堡的机甲好像有什么藏粮大窖。
2: 哥，要不要通知邓科长？
0: 先不要声张，等咱们把这个藏粮大窖找着了，到时候再上报也不迟。再说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藏粮大窖有没有呢。
2: 那怎么办啊？哥，我听你的。
0: 先去山城堡的机甲看看。
2: 他们不是说没找到吗？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藏粮大窖是你我这样的人能找到的吗？这得从藏粮的人那儿下手。
2: 那你的意思是？
0: 绑了纪文轩，我就不信弄不出大窖的地儿。
2: 哥，还是你有办法。
0: 瞧你这傻样儿。

0: 苍凉大教到底在哪儿？说完就没事了。
1: 什么苍凉大教在哪儿？我上哪儿能知道去？
0: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兴许会弄死你。这把刀可不长眼啊，反正杀了你也没人知道。
1: 二位，你说我这把老骨头，我什么没见过，什么刀啊，什么枪啊，你俩别费那个劲儿，来来来来，我这把老骨头给你了，拿去，来来来来来，拿去拿去，
0: 先记着，现在可不是你们季家说了算的时候，你还敢吓唬我？现在就算我们杀了你，我们也是为老百姓报仇雪恨了。
2: 你们不是邓科长的人吗？咋还为老百姓报仇来了？
0: 少废话，
2: 如果真要是为老百姓报仇雪恨，
1: 那为啥大白天不把我拉出去毙了，你俩还能弄一个什么，弄个功啊赏啊什么的，是吧？
0: 你这个老家伙说话还挺硬啊。实话告诉你，

0: 我们俩不是来杀你的，
1: 这不就得了？
0: 就是要问你藏粮大轿的事儿，您要是说了，对你还有好处。
1: 哎呀，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真不知道什么个叫啊，是个啥？你俩是不是找错人了？没事儿，找错人了没关系，回去问问看谁知道啥的，你问问去。
0: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呀，小妮。
2: 哎，哥，
0: 让他吃点苦头。
1: 干什么？
3: 你们什么人？
2: 还有刀！哥，还有枪，
0: 快跑！
1: 哎呀！

0: 你以后自己还是小心点吧。你仇人挺多的，回头再有谁再来找你麻烦，
1: 别瞎说，我哪有什么仇人呢？那土匪杀人，还分人吗？
0: 我先走了。
1: 你胳膊出血了。

0: 他，为什么还要救他？
1: 我是红军，换谁我都会救的。
0: 真的？红妮，我知道你心肠软，我们有点啥事儿都愿意搭把手帮衬着。可他不一样，他可是你……
1: 我早就说了，他不是，他早就不是了。
0: 这嘴硬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哎，看来他真是被那些人给盯上了，早晚还会来找他麻烦。你咋办？
1: 有我们红军在，不会让那些坏人得逞的。
0: 来，
1: 报告。
2: 进来。胳膊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没什么。我听人说你让赵秀云帮你包扎伤口，怎么了？
1: 没有。
2: 伤得不严重吧？
1: 没什么大事儿。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去季家看看，没想到发现有人正对季文轩下手。
2: 看清什么人了吗？
1: 不像是土匪，也不像是民团的，我觉得就不像是我们这儿的人。
2: 那些人盯着季文轩就是为了要杀他？
1: 好像也没有，像是想从他身上知道什么事儿。
2: 最近有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季文轩，看来他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啊。
3: 邓科长，

0: 这拍的是什么地方？已经查清楚了，是庆阳商会，该商会的会长是李茂昌。李茂昌，老板，咱们这个月可比上个月多赚了这个数呢。哼，我说嘛，关处长还是一个可信之人啊，有他在，咱们的日子就好过。
1: 别动！爹，爷爷，你们这是？
2: 这个人认识吗？
1: 啊，认识，这是军需处。

0: 你们做生意的清单在哪儿？
1: 啊，在这儿。

0: 是啊，怎么都想干点大事儿。你想干什么大事儿啊？
1: 咱以前不是帮红军运过粮食吗？这不就是大事吗？
2: 发枪！发枪！
3: 开门。

0: 我掩护你冲出去，你让刘团长赶紧撤走小河镇的人。
1: 哥，我不走。
0: 把枪给我。我告诉你啊，看到了吧，那儿有一堵墙，你赶快翻出去，我数一二三你就跑。

快没子弹了，赶快出来吧！ 不出来是不是？不出来，我让你出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的

0: 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宁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

0: 佳琪好凶呀，我不敢去收他的数学作业。
1: 看我的，张佳琪交数学作业了。
2: 为什么？
1: 哎，你
0: 算了算了，我也不敢收他语文作业，我放弃。
3: 我也不收了。
1: 别呀，我再试试。张佳琪，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呀？
2: 刚才我在路上不小心滑倒，够倒霉了吧？竟然还有学生笑我，不过去说理，结果值周老师误会我欺负同学。
4: 喂，
1: 他们怎么能笑话你呢？过分。等下我陪你去找值周老师解开误会。好啦，别生气了。
2: 刚才我火气太大，态度不好，对不起。
5: 没事没事，
0: 林德佳，你真是我们班的灭火英雄。
1: 其实几句关心的话就能解决了。
6: 李德佳上学记，
1: 地板我拖的，茶几我擦的，衣服我洗的，家务报酬一共6.5元。
7: 干得不错啊，
8: 等下就把钱存进你的储蓄罐里，继续努力。
0: 当然啦，
1: 我可是要挣大钱的。然后就可以买恐龙模型啦。哇哈哈哈
9: 哈，我都干好几天家务了，怎么还是穷得叮当响？什么时候才能买到恐龙模型啊？
1: 洗一次衣服是3元，袜子算衣服，洗一次也是3元。假如我每次只洗一只，这么洗下来，我就能很快攒够钱了。哇哈哈
8: 哈！孩子他爸，你怎么穿我袜子？
4: 这，哎，我平时穿的黑袜子一只都找不到，只能穿你的了。
8: 最近我的袜子也少了，一对都凑不起来。
1: 等等，什么东西这么臭？
7: 好像是从李哪吒房间出来的。
10: 李哪吒，
9: 我是想把全家的臭袜子攒起来，之后一次洗一只，多赚点钱。
8: 以后每次洗衣服不能少于4件。
9: 轻松赚钱的日子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8: 家务酬劳给你涨4倍。
1: 成交。
6: 李哪吒上学记。
11: 零食拍卖会开始啦！第一件拍品海苔卷，起拍价3道数学题。
1: 数学题？
11: 只要做3道，它就归你了。
9: 我出4道题。
11: 很好。
3: 我出5道题。
9: 6道。
3: 7道。
12: 20道。
9: 这么多，
1: 就为了一个海苔卷？
3: 知识是财富，我就是大富翁，你们来挑战我了。
11: 水果捞起拍价日记1篇，
3: 我出10篇。英语单词20页，课文10篇，20道题，
11: 成交。

0: 下来夹心蛋糕，起拍价。
1: 嘿，我出十。
2: 十一。
3: 十二。哼，
1: 让我们团结起来。
4: 我出十四。
0: 十六。
3: 十七。
2: 五十。
0: 夹心蛋糕，起拍价，绕操场跑步一圈。李小白，绕操场跑步五十圈了。
2: 我不再怕了。
5: 李哪吒上学记。
6: 啊！上个月我才60公斤呀、啊。
7: 我又超重了。
1: 爸爸妈妈，干嘛呢？
7: 减肥。
1: 啊？哦，爸爸妈妈，这够你们吃吗？还多了
8: 多了呢。
1: 好，就只吃这么一点儿，还多了呢。爸爸妈妈，来一口吗？真香啊！不吃饱还要力气减肥呀、啊？有贼呀、
7: 啊！贼呢？
1: 在哪儿？
9: 原来是你们偷吃贼！
10: 实在是太恶了。
1: 减肥也不能不吃饭啊！我倒是有个办法。嘿，这操可是我在体育课上学的，保证健康有效。
7: 哪吒老师，我快不行了。
1: 爸爸同学加油，
6: 能不能休息一下？
1: 妈妈同学再坚持一下。
6: 轻了，真的轻了。
7: 还是运动最靠谱，多亏了我们小
6: 老师。
0: 减肥联盟
5: 胜利！李哪吒上学记。
0: 李哪吒、米勒，你们在哪儿？李哪吒、米勒，
2: 好险，差点就被发现。
1: 放心，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怎么办？别出声。
11: 李哪吒、米勒，别藏了，出来吧。
2: 哪儿都不安全，我们之后藏哪儿啊？
1: 跟我来。
0: 他们肯定猜不到，我们躲在这里，
12: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3: 东海小学消防演习即将开始。
14: 李哪吒、米勒，我想拜托你们在演习的时候躲起来，考验一下老师能不能及时发现你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李哪吒、米勒，
11: 别藏了，出来吧。
14: 消防演习都结束了，这俩孩子怎么还不出来啊？ 李哪吒，我让你们藏起来是想考验老师能不能及时发现班里少了人，谁能想到你们还真是躲藏大师呢。要真发生火灾，你们可不能躲着不出来，太危险了。
5: 李哪吒上学记。
6: 幽默大师，教我几招幽默秘诀呗，我也想逗大家开心。
1: 行啊。
15: 长小亚，你的眼睛像葡萄，嘴巴像樱桃，脸啊，你照镜子就知道啦。
16: 李哪吒，你提醒人的方式好幽默啊，谢谢。
0: 看到没，这招叫比喻大法。
6: 何香菇，我发现你的发型像鸡窝，鼻子像蒜头，耳朵还像
16: 张佳琪。
1: 哇，林大勇，还好地球有引力，不然你这一票就直奔月球去了。这招叫夸张术。
6: 米勒，我放个屁都比你跳得远呢。
1: 我的脑袋和数学的关系就像牛排，只有七。

0: 分手。这招叫自嘲神功。我又没买到心仪的卡牌。
1: 我就说怎么感觉身体好沉，都怪我的卡牌太多了。
0: 想干什么？
1: 不幽默吗？
2: 张佳琪，我没法教你了。
1: 别呀，今天我一次都没逗笑过大家呢。我真怀疑我是一只狐狸。不然怎么这么狡猾呢？我把大家都乐了。
0: 没想到你竟然自创了一招谐音宝典，厉害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3: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4: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5: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6: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7: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8: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9: 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2: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4: 系统测试完毕，
5: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2: 达西西，准备发射。
10: 是，队长。
2: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五、四、三、二、一，启动。
8: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7: 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
3: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
7: 我的老天爷啊。
2: 大家抓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10: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4: 准确的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7: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4: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7: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3: 我的老天爷啊！
2: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7: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2: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7: 太空垃圾又来了。
2: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10: 是，队长。
2: 队员们抓

0: 晚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对于停加速。
1: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0: 太好了，伙伴们。
2: 队长，
3: 好多星星。
0: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卓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4: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0: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1: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0: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6: 我们到了，
2: 这就是月球。
3: 怎么会瀑布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5: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4: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0: 干得漂亮。
6: 耶！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5: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4: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5: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3: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1: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6: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0: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松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4: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于海西北角。
6: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5: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于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3: 天哪，这也太大了。
1: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6: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0: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1: 是，队长。
0: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6: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3: 呱唧，
6: 我跳得好远好高。
5: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3: 我也来。
6: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3: 那一定是我。
6: 我还能更高。
5: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6: 朱峰，你在说什么？
3: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5: 小小快停下。
0: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
3: 好高，爸爸救我。
1: 小小，
0: 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7: 是，队长。
6: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3: 呱唧，
6: 安全着陆，

0: 谢谢大家。
1: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2: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3: 兔子怪兽消失了。
1: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2: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1: 队员们，立刻出发。
2: 队长，我们到了。
3: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你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2: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1: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3: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
4: 小小也来啦。
5: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6: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7: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8: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3: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1: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月球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2: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3: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4: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哦，
2: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1: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5: 是，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2: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以后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4: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7: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0: 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
1: 哇哦，机器人！
2: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3: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0: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4: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2: 你好，玉兔号。
1: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0: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5: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2: 工作模式启动，玉兔号说话了。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1: 哇哦，真帅！
2: 你好，玉兔号。
6: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5: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4: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6: 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7: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6: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0: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6: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8: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6: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2: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6: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6: 看好了！
4: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0: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9: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7: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2: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7: 嘿，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2: 包在我身上。
0: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1: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0: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7: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6: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4: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5: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10: 没问题，队长。
7: 没有发现齿轮。
2: 收到。
6: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3: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

0: 我找到了。
1: 试试看，玉兔号。
2: 哈哈，非常灵活，就像新的一样。这下我可以更好的工作。哇，糟了，我开始犯困了。
3: 别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4: 对，休息休息。
2: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5: 月夜要来了。
4: 月夜，
6: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玉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4: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1: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3: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7: 这也太长了。
2: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8: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3: 大家沿着脚印。
7: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4: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7: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1: 火箭太高不行。
8: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4: 是的，那船就在前面了。
6: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8: 大家加速。
7: 月夜太快了。
0: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2: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7: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2: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7: 大西西，
2: 抓紧了，伙伴们！
0: 我的小乖乖呀！
2: 海底小纵队，吃饭！
7: 伙计们，我们到了，
8: 进入飞船。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9: 是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2: 玉兔号收到。
8: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
2: 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4: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
2: 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3: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8: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1: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2: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峰？
3: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

0: 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

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

0: 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听了看这是看这块景象，
2: 但你们国安的他们种的东西呢？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两棵到一万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医馆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挑媳妇儿的直播间。进来的大家先给我们点一波小红心啊！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1: 耶！想要我们家，
2: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
1: 哪一个给你们搭礼品？
2: 2024年年底，马燕和姐妹们的逆袭故事被联合国盖章认证为全国减贫优秀案例。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故事，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减贫范本？故事要继续从联合国讲起，这里是马燕的家乡。1972年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即便到了马燕出生的1992年，条件依然非常艰苦。
1: 那时候吃水差不多要走个20分钟才能挑到家里面，然后弟弟妹妹他们上学的话，光爬山走出山里面得个40分钟左右，生活当中。

0: 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些想法，就感觉好像一天吃饱肚子就行了。
1: 2012年，宁夏启动“十二五”生态移民工程，马燕一家跟随搬迁车队，从固原红沟村搬迁到闽宁镇元龙村。元龙村是银川市永宁县最大的移民示范村，从2012年开始，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元州区、隆德县13个乡镇、121个村的近万人。
0: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跟外界接触，也带我们老二嘛，所以我一直都带他，从来不出去。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找工作不是我干，可能是男的干的，女的应该就是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呀、做做饭，然后收拾家里，干家务活。总感觉好像，跟原来在山里面的思想是一样的。
2: 咱们的味道这是啥时候的奶？都是12月份的。啊，现在这个标签还没做，还有就是明天。
1: 徐美佳，马燕的领导。
2: 咱们现在。
1: 2019年，元龙村创办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车间。徐美佳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女工。
2: 我第一次其实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可能会基础比较的弱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么差。
0: 当时我人家说是让我认一认这个墙上有几个字，我就不敢认。
2: 然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好多都就不敢大声说话，都说话都很小心，
0: 就怕我自己没念书，就怕我自己不会干，人家不要。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要求技能呀，或者说文化水平要求那么严格的，我就想说给他们这些媳妇儿们给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免面试，就可以直接来过来。
1: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让刚进车间的马燕和工友们排斥一切新鲜的事物。
2: 我们是做电商的，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能会发货，要会电脑，用电脑。我们招了52个员工，电脑运用水平当时的时候最好的是原先就是在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有人用过那个收银设备。
0: 因为我怕弄坏了压坏了咋办呢，
2: 发了10台电脑，每个人一台。就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4: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
1: 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马燕和她的姐妹们在和美脱贫车间经历了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他们像破茧的蝶，从留守农妇变身带货主播，在新时代的春光里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2: 我们这样的扶贫车间，宁夏大大小小其实有很多，我在不停地在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去年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80%都是可以有小车，开着小车来上班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提升，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就可能很多方面就都改变了。
0: 原先我们在大山里面的时候呢，都没有色彩，从12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带上了色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5: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扶车间，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
1: 12年。6年的时间，马燕和姐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曾经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今天已经成为脱贫车间的主人。扶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马燕和车间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智慧为全球减贫书写了一份中国答案。脱贫不仅是数字归零，更是让

0: 每一个生命绽放尊严与希望。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大家对于天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暑气逐渐收敛，早晚趋于凉爽，但实际上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白天依旧燥热，到了夜晚又会凉风渐起，这种天气很容易引发身体各种不适。所以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们就来聊聊秋季科学养生的话题。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因为白天气温高而穿得单薄，到了夜晚没有及时添衣，极易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症状，尤其是老人、儿童抵抗力较弱，更是高发人群。所以也建议您早晚外出，最好随身准备一件便于穿脱的薄外套。夜间睡觉的时候，也不宜再打开空调或将窗户大开，避免夜风直吹，减少受凉的概率。未来我区依然延续白天晴朗、夜间凉爽的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转多云。在今天夜间，贺兰山、盐山及吴中、中卫两市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全区多云，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未来48到72小时，全区多云转晴。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29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3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0: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1: 蒙恬呐，这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还搂一番上来。
2: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3: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4: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5: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6: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7: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付了不少房，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都过了。
8: 条条道路通罗马，
9: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0: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告，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1: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1: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2: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3: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长长久久。
0: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选举投票；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发行，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已上架销售；
1: 自治区2026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圆满结束，为宁夏民航扩容提质筑牢硬件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2: 上午9时，银川市金凤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27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楼广场举行，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自治区领导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等待投票。第27选区应到选民1468人，实际参与投票143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

亦菲、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靖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依次领取选票并填票，在投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

0: 随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列队进行了投票。当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议事厅举行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第28选区选举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副主任杨培军等参加了投票选举。本选区应到选民382人，实到380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方式依法选举一名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据了解，全区、县区、乡镇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了代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确定代表候选人等工作，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将于9月15号基本完成，随后将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代表培训、筹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工作。按照计划，全区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11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加强重大灾害防范化解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河三山”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重要指示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围绕一河安澜加快实施以黑山峡水利枢纽、黄河四期河道治理及重要河湖库坝为骨干的1+1+N工程，围绕三山防洪系统实施保护治理工程，围绕五城防涝突出解决共性问题和各市县短板，围绕一带防震全面加强防抗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对关系重大的安全项目在落实上适度超前、资金上倾斜支持，切实担好保一方平安、护人民安全的政治责任。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确保完成5年目标和年度目标，有力有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听取了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主动站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围绕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方案，高质高效推进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运行，做实做细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实施等工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宁夏力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种子条例、环境教育条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8件制定、修订、修正草案，决定将以上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

0: 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七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银川、石嘴山、五中、固原市的八个县区，深入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零工市场等31个点位走访调研，与245名村镇街道社区干部、小微企业家代表、低收入群众等开展14次访谈和随机面谈，全面摸实情、找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五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从搭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多方联动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财政、人社、发改、教育、民政、卫健、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明确下一步工作举措。陈庸说，民生冷暖枝叶关情，做好城乡低收入人群帮扶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产业支撑，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建立培训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政策宣导，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就业桥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摸清低收入群体增收就业的堵点症结，提出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资源，聚力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九月一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冼国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原创性贡献，在坚守政治忠诚、持续凝心铸魂、践行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已在全区各地新华书店上架销售。
1: 九月一号，在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重点陈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3: 宁夏新华书店迅速统筹部署全区发行保障工作，抓实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各个环节，全区各新华书店同步打造专题阅读专区，足量储备货源，保障全区供给稳定，安排专人做好图书推介咨询服务，方便广大群众选购阅读。
1: 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供应保障，建好理论学习阅读阵地，引导广大干部。

0: 普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全区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1: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
2: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一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3: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 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10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
4: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3: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
5: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3: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惠及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6: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
0: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
7: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证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0: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1: 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登上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的舞台，让塞上戏曲在国家级舞台上绽放光彩。
8: 这里是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那此时此刻这里正在上演的是来自宁夏秦腔剧院的看家戏《狸猫换太子》。从早上到现在，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身段，为观众完整呈现全本大戏。
3: 舞台上，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扣人心弦，荡气回肠，名家新秀联袂登台，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掌声雷动，叫好不绝。
9: 我是宁夏西吉人，然后我是特意从天津坐高铁过来，是我

0: 从小看大到大的一部戏，
1: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们的专业素养非常高，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情绪饱满，他带动了我们整个底下舞台的就观众的一些情绪。
2: 这次汇演汇集了来自北京、天津、宁夏等全国15个北方省区市的院团，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北方剧种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成果。

0: 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
1: 跟随着快闪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2: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
1: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3: 哦，就是的，根据命令合作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的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4: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5: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6: 8月31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汇聚中央及炎黄等省区媒体。在3天的时间里，各媒体将聚焦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
7: 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8: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通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9: 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
6: 8月3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
10: 加强警企合作，共建文明交通环境，希望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引导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6: 活动还依托全区380余座加油站和线上平台，推出答题、互动领加油券等激励措施，并将在五市打造交通安全主题加油站，推动警企宣传常态化。
11: 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如今蜕变为独具特色的葡萄酒庄。智慧原始酒庄就地消纳矿山废料，把矿山生态修复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2: 房子是废料做的，肥料是废料做的，连桌椅板凳都是橡木桶改的，但偏偏这里酿出了金奖酒。Don't talk so much. Your tongue is burning. 第一个废是这座酒庄本身，它的前身啊是采了20多年砂石的老砂石厂。2008年，别人想的是怎么把矿坑填平，他却反着来，把整个酒庄接进了坑里。 第二个肺啊就藏在我的脚下。
13: 那我们整个地下酒店的面积呢，大概是4000多平方米，整个墙体呢是利用我们开垦葡萄园时捡出来的卵石堆砌而成的，大概是有2到3米之厚的，整个温度保持在12到18度之间，湿度维持在

0: 65%-85%之间。
1: 第三个肺最值钱，酿酒剩下的葡萄皮、葡萄泥以前是垃圾，现在做成了生物菌肥。葡萄籽取其精华，做成了护肤品，一年500多吨，不光把戈壁土养肥了，还让每一颗葡萄都鞠躬尽瘁。把生态账换成经济账，账本长这样：8000亩防护林，300万多株树，深沟浅种，填了3米厚的有机质，让这片区域年降水多了15%，地下水位回升2米，智慧水肥管理比传统灌溉节水1半以上。从砂石场到4A 景区，从废矿坑到天然酒窖，从下脚料到生物菌肥，这座酒庄证明生态账和经济账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废料不废，它酿出的不只是精酿酒，更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上，20个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企业强企建设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构建四创五经的超导腔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案例成功入选，这是继蒙牛宁夏乳业2024年入选后，我区首席质量官工作再获国家级典型案例。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新学期开学，宁夏师范大学正式启用社保卡校园一卡通，成为全区首家社保卡深度覆盖校园全场景的高校。固原市人社部门联合银行走进校园，为学生办理校园一卡通，可实现就餐、图书借阅等校园服务。据了解，固原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45万，覆盖常住人口的99.5%。
4: 9月1号，塞上16红引领新向党2026年银徽杯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运动会在宁夏体育馆开幕。运动会设置包括乒乓球、42式太极剑等4个团体项目，象棋、围棋等6个个人项目，共40支队伍近500人参加。
3: 9月2号，银川市西夏区兴京镇开展贺兰山下聚同心、石榴花开润兴京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现场设置公益健康、非遗文化等5大专区，同步推出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活动，用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李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将医疗健康协作作为民生工程的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海下沉宁夏基层。
2: 一批批福建专家扎根塞上，手把手带教，点对点攻坚，让越来越多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节目最后，我们来看闽宁医疗协作给群众就医带来的变化。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蹲蹲蹲，追剧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结合星河小黄袋。
1: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0: 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
1: 了。
3: 这个
1: 白天
3: 路标这个时间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殊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

对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

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

0: 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6: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3: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

0: 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3: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 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

0: 一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1.71%， 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

0: 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3: 农田呐，这水累的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
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三四年锲而不舍。
5: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6: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2: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7: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宁夏支教在这里的意义。
8: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受训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9: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负责的生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大家一起工作。
10: 条条道路通罗马，
11: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2: 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13: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3: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14: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15: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啊，一直要长长久久。
2: 闽宁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6: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7: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1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 名字
7: 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小餐桌，大文明。
2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亲历者与山海间逐浪前行。扎根八闽大地的宁夏人是两地双向赋能同心共进的见证者。
1: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2: 在银川的证，你看看银川的工作证年龄
3: 22岁，
2: 文本局的应届毕业生同意过来。这是91年我来厦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2岁半就接着儿子，带着背着儿子过来。
0: 上世纪90年代，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丽赴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彼时闽宁协作的号角刚刚吹响，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颗被时代浪潮推向大海的水滴。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丽感受到什么叫商海搏击。1997年，张丽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
1: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0: 眼界宽时天地阔，福建有先进的经营理念，涌动的创业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当年的他来说，这里虽然竞争无处不在，但也包容开放，充满机遇。

0: 我也是民间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为了办那个冷藏膳食的许可证，村长亲自给我们批回来制定厦门的冷藏膳食正常标准，是这样做出来的。
1: 张力创办的建福便利店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针对冷藏预制菜的团体标准，并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成为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便利店品牌。
2: 就老板很担心的就是这些空隙有虫子进去。
3: 那现在是我们把这个机台给调的，就是这个包的比较紧了、
2: 这个要不至于升级呢，这个不升级、老板特别担心，因为这种事情国外也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3: 现在这三角饭团的这个对，因为我们现在加密了一些，但还有我们可以做成那种密闭包装的，
2: 它们有一种叫那种盒子的
3: 整式包装机，
2: 那种盒子的把它密封以后呢更安全。
0: 一次次死里逃生，不是说一次，从开店面到建立供应链到在现在的未来的资本市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要上这层楼的必须得有，既然准备建三楼，你下面的基础是不是三楼基础建设呢？
1: 当整个便利店行业加速分化，超过半数的品牌门店收缩或停滞时，它以富有远见的商业运营模式不断实现自我突破。20年前，全福建只有5家建福便利店，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600家。他们从厦门出发，走向全国。单看数字，张力和建福无疑已经成功。然而，从创业的那一刻起，张力就对时代变化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今天，数字化浪潮对实体零售行业的冲击，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他给团队定了条硬任务，
4: 一定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如果不改变过去的思想，面对现在的世界，你骑的马再快，爱情汽车你是赶不上的。 AI 的应用作为我们今年重要的考核指标。
1: 建福在行业内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到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攻关中。
5: AI 的自动化的能力啊，这个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岗位的这个能效，能达到40%以上。这是初步我们这个AI 给咱们建福便利店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
6: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0: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这个是最脆弱的。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1: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拿到第一张冷藏膳食许可证后，他就坚持办起了宁夏美食节，积极宣传推介宁夏。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大船。
0: 我们去东南亚，我们的冷冻的面包啊，冷冻的便当啊，在他那很先进的，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它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1: 上世纪90年代的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浪潮，最终长成了一棵树，一条河，一片便利店森林。它的根始终扎在东西协作的土壤里，它的枝叶却已伸向了远方。从一瓶啤酒到千家门店，这是张力的建福之路，也是闽宁协作30年里一滴水以幸福之名奔向大海的故事。技术互通，人才对流，产业共建，伴随着宁起入闽的脚步，一些宁夏企业如同张力与建福一样，走进福建的街巷机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0: 庄社区是厦门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民房紧密相连，管网老化，巷道狭窄，一条20米的巷道改造可能涉及多户人家的屋檐，数条管线的迁移，甚至老树老宅的去留。哈涛所在的银翼建设正在推动黄庄社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1: 这个都两个月了，你看。
2: 哦，这个啊、哦，
1: 连走都走不了啊。
2: 这个
1: 没办法走啊，进得来出不去，出得去进不来啊。
2: 这个是揭露点那个伤。
3: 直接封路，他们就不愿意了。但是这个路封起来做好之后，哎，你看车都停的。一排一排停的，就是每天这个啥，他们也在走这条路说啊，这弄完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应该这样弄。所以我们做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是惠民工程。其实就我们专业性方面没啥问题，但是语言沟通方面很干啥，因为我来这边也5年了，但是闽南话很难学，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让人家帮忙。哎，那老杜大哥，可能我说没说清楚。小林，你用你们闽南话，你们再沟通一下。啊，你给再说。
4: 要老外的做呀，我
5: 这个知道大家
4: 这个方便的嘛。
6: 是方便出行嘛？
4: 他那边就是说，这个做这条路就是对大家对村民都很不错了。
7: 公司的员工呢是有将近300人，那么在属地化的员工呢基本上能占到20%-3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更好的让我们适应当地的这个经营的环境。
8: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第25次闽宁联席会议的推动下成立了福建银翼公司，这是我们大本营在宁夏，然后我们在福建，在我们厦门这儿就是双本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福建银翼是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全国的重要一步，企业落地后每年的施工产值超过14亿元。
9: 老师跟我说，就是这家企业的薪资福利待遇也很好，发展前景也很不错，所以我想可以来试一试。
0: 这一天，银翼建设的校园招聘吸引了全国200多名应聘者，其中有不少当地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希望能够接住这支跨越山海的橄榄枝，完成从校园向社会的转变。
9: 各位面试官好，我是李明明，来应聘人力资源专员的岗位。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想面试的是，我对这个大企业的背书还是非常信任的。那个导师带教啊，然后岗位晋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说非常支持员工的学历提升，然后这些承诺让我觉得就非常的心动。
10: 这家企业前景目前来看其实挺好的，
11: 就是想留在厦门，所以基本上投的都是一些厦门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很包括一些就是宁夏那边的光伏啊、公路啊之类的这种工程项目，我个人感觉还是挺牛的。
12: 新进的这个新员工，就校招跟社招的，基本上就在15人-20人，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属地化发展，主要针对的这个都是我们福建这个地方的这个高校。
0: 在厦门就地取材、属地化发展，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策略的转变，更是企业在当地身份认同的再造。未来，银翼建设80%的员工将是本地人。就这样，他们用西北人的韧性与耐心，一点点融入到厦门的一砖一瓦。
7: 我们宁夏人呢，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发展的环境，也给我们给了很多的机遇。目前我们像在福建呢，每年能有这个3-5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每年有将近2000万的这个税收，那我们也是在翔安区，也是一个纳税的一个相对来讲都在前5名。
0: 能够跨越山海的，从不是单方的付出，而是企业与城市、人与时代的共同成长。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补，再到反向输出，一条条

深度嵌合的产业链的背后，是东西部协作的格局之变、逻辑之变。2021年，福建考察团。

0: 城智能工厂。
1: 我们三联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系统，相当于是共享集团整体设计厂房的整体的设计规划都是咱们宁夏团队都给设计出来的。
0: 从硬件到软件，从流程到标准，泉州共享几乎复刻了宁夏共享的智能工厂。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三 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2: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3: 这个公司就是会想要让你多学习一点，他们也会想要说哎，让你们提升一下自己或什么，特别是你看到你就是你的产品出来了之后，你会讲哇，就是哎，这就是我设计的之类的这种，然后就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可实现全球化业务的稳定交付。
1: 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的件的产品啊，能不能按时给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发往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1: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4月，福建永泰，漫山遍野的青梅迎来了一年中最饱满的时刻，一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宁夏葡萄原酒刚刚运抵这里，准备开启一场奇妙的山海酿造。
4: 敬酒请一下，敬酒请一下，
5: 敬酒请一下，敬酒请一下，
6: 敬酒请一下，
5: 三
6: 敬
5: 三
6: 敬，停了停了。
4: 我们这个青梅酒啊，然后呢去的特色，然后就是用了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为原料，经过蒸馏，然后呢转化成葡萄蒸馏酒，然后呢进行一个青梅酒的酿造，这在全国是首创。
7: 这是第一批34吨2车，然后呢路上行程4天到我们这边，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因为这个青梅原料的

0: 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开始连续性生产。
1: 在永泰县城峰镇高峰村的伟龙山上，还在建设中的西哥永泰酒庄发酵车间已投入试生产。再过不久，永泰本地的青梅将在宁夏白兰地基酒中浸浸蜕变，明年夏天这里将产出第一批高端青梅威士忌和白兰地。
2: 这个项目中期吧，就实行了这个宁酒闽窖的这个一个想法，然后呢就是用我们宁夏优质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呢带入到我们永泰的这个项目当中，经过我们白兰地的设备，一个就是青梅酒的酿造的一个基酒，然后呢第二个就实行的一个这个白兰地，符合于当下然后呢这个葡萄酒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局。
1: 宁酒闽窖打破了传统葡萄酒产业的单向链条，创新的合作模式让一个产地的原料在另一个产地找到了全新的衍生形态。宁夏西哥葡萄酒产业集团在全国拥有3.2万亩葡萄种植基地，是国内精品葡萄酒庄的标杆之一。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何跨越2000公里落子永泰？
3: 去年开始跟永泰政府开始接触，因为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闽宁协作的一个大背景，商户之间本身就有互动。后来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呢，发现这边这个青梅包括水啊特别好，把我们的那个酿酒的技术优势结合这边的原料、气候环境的优势，我们就有这么样的一个项目。相互之间产区的这种产品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搭配，因为我们本身葡萄酒的销售在广东、福建量就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离市场更近我们更能够跟消费市场去互动，然后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
1: 原酒销售占比过高，品牌溢价不足，这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长期面临的痛点。西哥集团正在寻找高附加值的转化路径，永泰项目的落地将两地的风土差异变为产业优势，既缓解了酒庄的原酒库存压力，还能提升产品价值和口感风味，有望在高端酒市场占据更多份额。东部与西部在各自的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们可能不直接生产产品，但他们连接着两地的资源与需求，他们是闽宁协作中最活跃的线。
4: 这个果脯的那个包装，你看看，用这样的包装放在呢商超里面，首先一点呢，肯定卖不出好价格。那后面呢，我们进行整个品牌改造完之后，你看整个的这个外包装，我们也把闽宁协作呢融合在进去了。
5: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4: 目前
5: 来说，营业额
4: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一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5: 超过100万？
4: 对对，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1: 他叫李志强。今年1月从宁夏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6: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1: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7: 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宁夏的这个蛋卷特别好吃。
8: 是。
7: 我说你们都喜欢吃吗？我们特别喜欢吃。
8: 对。
7: 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这个生产能力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4: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7: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
8: 是。

0: 级，包括它的包装，它们原来是大包装，是不是？咱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多样化一些？
1: 是，
0: 对不对？可以设置成小的、精致的、更精致的包装。
2: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潮纳鸡、红梅杏、鸡蛋、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3: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4: 说是2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这2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能够引进这么1到2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秉持前人走过的路啊、然后继续开拓创新。
2: 在福建，像李志强这样来自宁夏的挂职干部，这一批还有20多位。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5: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能够成为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感到十分的这个荣幸。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0: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哎，哦，宁夏的那个名字，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2: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
1: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当时厦门不是有金砖会议嘛？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宁夏驻福建办的主任，然后周总来找我，他说：“哎呀，看能不能把这个咱们宁夏的野趾滩羊上到这个金砖会晤。”我在中间也就是帮他们牵个线、搭个桥。
2: 这根线从潘红手里牵出后就没有松开过。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
3: 因为今年的话，那个红酒刚好是在扶贫产品的这个目录里面来。
4: 那主要还是以推广贺兰山东路的产区的这个葡萄酒为主。啊，小柯那边已经在对接了吗？
5: 已经都对接完了，现在都是那个美乐赤霞处。
4: 对，就是我们把楼下的这个点还是要给它用好，是不是？就楼下的一个展陈，我觉得需要重新去设计。然后我们突出几个代表性的酒庄，然后每个酒庄背后就是一个很好的闽宁故事。对，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在里面去呈现出来。
6: 对，我们这款山海情闽宁沙茶牛肉烧烤是闽南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子鲜粉，还有这个辣糊，
7: 我是可以吃
6: 的，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8: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6: 对，
9: 没有味道，
10: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
8: 沙茶酱，
10: 然后宁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11: 哇，这很超值啊！对啊。
8: 啊，哪里有卖？哪里有卖啊？算了，那个买。
10: 扫码
8: ，那马上扫码，马上扫码。
12: 那你这个非常划算的。
10: 对啊，你这个买到就是赚到了。
8: 我主要是好吃，主要是好吃。
10: 对，大家尝过之后肯定会愿意下单购买的。
1: 我给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火锅套餐嘛，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也在大力的推广，也引进了

常多的宁夏的一些好的一些合作伙伴。在这几年，我们在对接就是宁夏的这个上游的啊，或者是负责这个种植的合作社呀，还有一些中间的一些经销商，其实是大家一起去探索市场，沟通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快速的触达给消费者，然后又能特别匹配这边的一些消费偏好。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

0: 你好，你好。咱们那个根源一冲的那个就是订单农业嘛，玉米的这个种植，那我昨天也了解到情况是说，那个种子也已经到那个村上了，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就是首批的这个试种的话有20亩，那我们也想着说这一批啊，大家能够很好的来配合把它做好。
1: 行行，那接下来我们就抓好落实，谢谢你们支持啊。
0: 后想我们也是在产业发展中，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选择，对。好呀，
1: 谢谢。
2: 潘宏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3: 简直就是出来就是25嘛，
4: 25就是2扎差不多左右嘛啊。
3: 它肥是在中间是吧？这两个是
4: 如果肥搁里面说的嘛，
3: 定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一定让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啊种，就是日亩大概现在按照现在种植米都种4000根嘛啊，4000根的话，这个自化的这个收购价应该是比平常要多个3-4毛嘛，3毛。多，可能日亩可以增收1200多，这中间成长期的这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销售完了。所以就大家不用担心。
5: 在人的性格上呀，精神层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觉得早期我们要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然后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2: 清晨6点，潘宏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6: Hello， 王师傅。
7: 你好。
6: 那凤梨穗农业它是就是属于这种皮比较薄，果肉也比较厚实啊，核是比较小的。
7: 对。
6: 宁夏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叫八宝茶。那八宝茶里面其中一宝呢，就用到了这个
7: 桂圆肉。
6: 桂圆，对，龙眼干。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龙眼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帮助这边的农户去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7: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6: 对，
7: 那就不怕销路了。
6: 对对。
2: 从2016年到2026年，整整10年，潘宏看到的不仅是商品和商机，更有风沙退去后的热土新生。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铭记。
5: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两地不论是政府呀、企业还是老百姓之间，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超越这种行政指令下的一种情感链接啊。就是我们也初步考虑，就是以闽宁故事呀，或者说叫一展闽宁啊，可能就是做一个系列的 IP， 游客啊他也可以带走，就看完这个遇见闽宁一场剧之后，通过产品再去传播闽宁故事。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要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的。

0: 叫我陪酒，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说都在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这当初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不做做做普通，直到现在靠演技吃饭。
1: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都这样，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风风雨走来。啊，明年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2: 好的机制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的检验。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只有在光阴累积的巨变中，今天的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懂闽宁协作的样板意义。这不仅是一座座城镇的蝶变，一个个产业的崛起，更是一种制度伟力的生动实践，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写照，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202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闽宁两地正以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接续奋斗，在新时代续写更加动人的山海情深新篇章。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真之美。

0: 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宁夏中卫中学的张雨林老师，从教已经27年了。此刻，他正在为一堂特别的语文课做准备。
1: 今年就有很多同学就问我，老师，现在我们 AI 技术这么发达了，我能够生成很多文字性的东西，您为什么还一直要求我们认真的写作文，鉴赏这些文学作品？我就想，单一的枯燥的这种说教可能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就准备用别样的一种茶馆的这堂课的呈现，让同学们来真正的认识到它的经典的这种魅力。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我首先要求自己去更新我的教学理念。一个停止不动的老师是没有办法带着学生去奔跑的，我们得学会与时俱进。

0: 老师好。
1: 其实大家读完茶馆以后，你会发现呢，这部剧作当中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是以茶馆为背景，我们看到了北京城的众生相，对吗？
2: 我用 AI 生成一段反映当时北京城社会的众生相剧本，和老舍先生的这个剧本做一个比较阅读。
1: 所以说我们原版魅力独特在哪里啦？
3: 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老舍他的语言是具有口语化的特征，就是个儿化音，就是很典型的北京人的发音的特征。
4: 在老舍的原版中，他的语言非常贴合人物形象，同时也符合时代背景。
5: 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付退钱。哎呦喂，东西真地道，传家玩意儿。
1: 同学们 ，AI 它是一种工具，是来帮助我们学习的，不能代替我们大家去思考的。所以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动作，再次来演绎我们的经典剧作《茶馆》。仔细去体会一下原版独具的一种文学价值。
6: 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坐下聊聊吧。
2: 在我父亲教授的那个年代里，老师是以这种满堂灌的方式来传授知识的，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里，让学生不断地去发现、思考、开悟，需要给予他们方法的指导和一些细节方面的关爱。
7: 哎呀，辛苦啦！怎么样，还练得还好吧？
8: 挺好的，
7: 挺好的。
9: 张玉玲带着学生们走进课本，再走

0: 出书页，
1: 你要把那种威压感演出来。
0: 一出好戏开场了。
2: 刘爷，您可真有狠劲儿，给拉拢这股事儿。
3: 您听听，听听，嘎噔嘎噔的响。
1: 每一个孩子吸收着阳光雨露，他们就像小树苗一样在拔节，他在不断的成长。我父亲也一直在教导我，教师是个良性活，不能对不起学生。我和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教学相长，彼此进步。
4: 张玉林老师的课堂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点燃而非灌输的真谛。人民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为人师应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以精湛学识夯筑根基，用深厚素养培育沃土，借创新理念点亮灯塔，让莘莘学子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在这承载民族希望的教育热土上，种子既落，破土之势便无可阻挡。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1: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姐？
0: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洛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1: 有用没用的，

0: 我跟你说，我跟你们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饼，等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哎呀，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1: 廖总，儿子呢？在监狱里边呢。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2: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
1: 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了，怕我进去遭罪。
3: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1: 我不知道违法呀，
3: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4: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5: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4: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好。
5: 来，廖总，好，谢谢。周师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师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6: 嗨，
5: 没染。本来这毛也没成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6: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儿。
1: 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一般吧，谢谢啊，周师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
5: 跟这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1: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笑>
5: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1: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
5: 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3年左右吧。
1: 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
5: 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趟这浑水。
1: 跟我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周师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儿100%成。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嗯，谢谢小副市长。那我先
0: 啊，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啊，好嘞。
2: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啊？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3: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4: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3: 啊，
4: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赶派松浦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周市长都提意见了，
6: 好好落实。
7: 看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8: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想。
9: 周市长，
10: 我们就这个事儿定一下。
0: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3: 啊，
0: 嗯，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吗？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3: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0: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3: 好嘞。
11: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12: 我来说，快儿，
13: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12: 嗯，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13: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2: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14: 大家伙儿挺好的。
11: 啊，说啥？
12: 说大家都挺好的。
11: 对对对，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15: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11: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15: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嗯，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11: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寄啊，你知道吗？
13: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15: 好，嗯，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11: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15: 啊。
13: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12: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16: 行，要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0: 祝你安。
1: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2: 找着工作了啊。
0: 啥呀？
1: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3: 是。
1: 郑娟能着呢。
0: 我们家娟儿行，她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人家有大发展。聪聪咋样？
2: 聪聪，
4: 那我来。
2: 我净跟你说啊。
4: 聪聪这孩子好啊，
5: 孝顺仁义，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他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5: 这个好哈。
6: 好嘞，
5: 我给您称一下。嗯，6两啊，6毛钱啊。
7: 来拿钱。哎，
5: 给您拿好了。
6: 好嘞，
5: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找我有事儿啊？那进屋说吧。哎，好。
1: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
0: 这很贵吧？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工资可买不起。来，过来坐。来，
1: 喝水。谢谢你。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今天就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
0: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1: 您讲课时说了，不为名，为实。
0: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周老师，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1: 辣椒酱。
0: 啊，
1: 你是贵州的？
0: 嗯，
1: 贵州哪儿啊？
0: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1: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0: 那太巧了。
1: 是啊。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0: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1: 好，那就好好准备。
0: 嗯。
2: 小宋儿，
3: 哎，
2: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
3: 嗯，
2: 你跟廖建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3: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2: 跟廖建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3: 哎，
4: 爸，我这儿马上就出去了。
5: 您就当是为了我。
4: 行，不过不一定干得成啊。
6: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0: 成硬气。挺顺利。
1: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2: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邢慧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邢慧，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3: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2: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3: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啊，
2: 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3: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简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2: 那就用他，
3: 用他。
2: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4: 来宾，下面有请肖副市长为商贸城工程奠基剪彩。商贸城工程是哈阳市的一个重点工程，自筹备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5: 说错了，应该是肖市长。
4: 这项工程的建设不仅能够给我市的青年提供
5: 可不许乱说，这哪是乱说啊？哈阳市老百姓谁不知道啊？就盼着这天呢。
4: 我们让肖副市长为大家讲话。
6: 谢谢大家啊！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3: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7: 金河小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8: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0: 这好，
1: 哎，这个好，
2: 哎，这俩得要啊，是不是？这我家一贴
3: 多喜庆啊！
4: 买啥呀？
0: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4: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等会儿啊。
5: 你看看这可好的。哎呦，
6: 这个小孩子。
4: 不卖了，走走。
7: 哎，你要人走。哎哎哎哎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4: 同志，我不知道。
7: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4: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8: 你不能把我车送错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7: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4: 同志，同志，
7: 我们是在执法，
8: 我
7: 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8: 我不要卖，
7: 请你配合。

0: 公爵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子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

0: 公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1: 郑娟，
0: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哎呀，
1: 公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2: 怎么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0: 重视。 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造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3: 来了，小顾，啊，翁局长，您怎么？哎，
4: 匆匆的啊？这上晚自习呢。哦，嗨，
3: 您坐啊。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4: 嗨，
3: 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拍点东西。
4: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 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哎呀，
3: 那太好了。
4: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儿，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呦，看这手。
3: 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4: 不算打人，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3: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
4: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 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3: 是
4: 啊，是。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

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全体起立。
1: 孔玉昌
2: 到。
1: 张平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去见家属。洪总，
7: 对了，从给你写信了，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写信。

0: 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是那天摔了一跤，
1: 擦破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吴倩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坤？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你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0: 成功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儿，
0: 也不至于像现在你。
1: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0: 我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1: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0: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0: 我想我这么窝囊，不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你干啥呀？干啥呀？
1: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
1: 陈汉达
2: 到。
1: 费建书
3: 到。
1: 陈旺
4: 到。
1: 周炳坤
5: 到。
1: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6: 报告管教，
7: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你是？哎呦，我急战场的李双华呀！
1: 对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2: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
1: 周炳坤，
3: 到，
1: 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0: 见不见？对，再远，也得来看看您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3: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哎呀，
0: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3: 啊，给您说个好消息，
0: 我们家男人去南方打工去了，
3: 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0: 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落成香饽饽了，工资可丰不老少呢。还成小组长了？哎，对了，
3: 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0: 公安不让带进来，
3: 我临走的时候给您存账上，不是说好了，
0: 这不用，
3: 这
0: 干啥呢？应该的。
3: 其实啊，
0: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3: 就是个窝囊废，
0: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3: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0: 何其北风啊！
3: 你失业了？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0: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3: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说垮就垮，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3: 那不抓瞎吗？集善堂垮了？哟。
0: 您不知道啊？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各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是一家好，
3: 去谁家啊？集善堂经营不下去，就关了。
0: 那
3: 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楼道吗？
0: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啥呀？
3: 哦，五星级酒店。
0: 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大专以上文凭。
3: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
0: 哎呀，坤总，
3: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家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0: 哎，您看，
3: 你看我这指甲，
0: 这多干净啊！您看，
3: 是不是啊？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川住多久啊？
1: 过完年吧。过完年去哪儿？等命令。邓长官，
2: 陈舅，
1: 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 真不见，行。

0: 媳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1: 快进来，快进来！哎，快进屋！哎，
0: 哎，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1: 你们哥们儿姐们儿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0: 去吧，代表冰棍儿。往年初三，冰棍儿都在，自打来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
2: 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3: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把这钱。
4: 对呀，凑凑就完了嘛，
5: 凑凑不就完了吗？
2: 谁凑啊？谁凑？要凑你们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聚行到我家聚，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得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就别。
4: 知识分子咋了？
2: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哦，向阳，
3: 不，等会儿，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2: 向阳以前多好啊，
3: 现在
2: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0: 哎，你这比喻真好。
6: 哎呀，你这个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2: 还是刘姥姥？哎哎，说一下，
0: 等等啊，等会儿，
7: 突突
0: 不，
7: 下回
2: 不提醒我，
0: 突突不，我说，
1: 下缺了，
2: 整尴尬了，
1: 山炮，
0: 娟儿，快点，哎呀，
8: 哎，娟儿来了，
1: 过年好，
8: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6: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7: 过年好，
8: 不好意思，哎，别盯着他，来来来，
2: 坐，
6: 那你别急啊，这半熟了，
1: 不，
2: 太吓人。
1: 坐这
2: 儿，来。这咱超菜点了吗？
9: 啊，点完了。
2: 那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1: 哎，谢谢。哎呀，
2: 咱到齐了。
1: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们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1: 好，
2: 行，放心吧，
1: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0: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10: 为啥？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
4: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3: 几封？十几封？
5: 多少封？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4: 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
6: 我不知道你没事，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4: 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1: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2: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植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1: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族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既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0: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那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是吧？啊，
1: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了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2: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了，就听有人说魔力队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3: 我
0: 也不
3: 想
0: 买东
3: 西，全
0: 是
3: 钱。
0: 啊，是啊。谢谢谢谢邢叔。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类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揉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4: 大家您尝尝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5: 谢谢
4: 啊，健康长寿。
5: 从内心来说，挺感谢的，感谢。
4: 放下心，
5: 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0: 花馍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拔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7: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秉坤，
12: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选举投票；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发行，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已上架销售；
1: 自治区2026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圆满结束，为宁夏民航扩容提质筑牢硬件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2: 上午9时，银川市金凤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27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楼广场举行，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自治区领导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等待投票。第27选区应到选民1468人，实际参与投票143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依次领取选票并填票，在投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

0: 随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列队进行了投票。当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议事厅举行京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第28选区选举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副主任杨培军等参加了投票选举。本选区应到选民382人，实到380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方式依法选举一名京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据了解，全区县区乡镇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了代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确定代表候选人等工作，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将于9月15号基本完成，随后将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代表培训、筹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工作。按照计划，全区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11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15/5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加强重大灾害防范化解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河三山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重要指示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围绕一河安澜加快实施以黑山峡水利枢纽、黄河47河道治理及重要河湖库坝为骨干的1+1+N工程，围绕三山防洪系统实施保护治理工程，围绕五城防涝突出解决共性问题和各市县短板，围绕一带防震全面加强防抗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对关系重大的安全项目在落实上适度超前、资金上倾斜支持，切实担好保一方平安、护人民安全的政治责任。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确保完成5年目标和年度目标，有力有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听取了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主动站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围绕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方案，高质高效推进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运行，做实做细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实施等工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宁夏力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种子条例、环境教育条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8件制定、修订、修正草案，决定将以上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七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市的8个县区，深入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零工市场等31个点位走访调研，与245名村镇、街道、社区干部、小微企业家代表、低收入群众等开展14次访谈和随机面谈，全面摸实情、找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5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从搭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多方联动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财政、人社、发改、教育、民政、卫健、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明确下一步工作举措。陈庸说，民生冷暖枝叶关情，做好城乡低收入人群帮扶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产业支撑，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建立培训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政策宣导，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就业桥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摸清低收入群体增收就业的堵点症结，提出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资源，聚力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冼国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原创性贡献，在坚守政治忠诚、持续凝心铸魂、践行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已在全区各地新华书店上架销售。
0: 9月1号，在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重点陈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3: 宁夏新华书店迅速统筹部署全区发行保障工作，抓实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各个环节，全区各新华书店同步打造专题阅读专区，足量储备货源，保障全区供给稳定，安排专人做好图书推介咨询服务，方便广大群众选购阅读。
0: 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供应保障，建好理论学习阅读阵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全区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2: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
3: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一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4: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 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10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
5: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4: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
6: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

0: 客出行的影响。
1: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汇集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2: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
3: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
4: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证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3: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5: 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登上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的舞台，让塞上戏曲在国家级舞台上绽放光彩。
6: 这里是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那此时此刻这里正在上演的是来自宁夏秦腔剧院的看家戏《狸猫换太子》。从早上到现在，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身段，为观众完整呈现全本大戏。
1: 舞台上，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扣人心弦，荡气回肠。名家新秀联袂登台，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掌声雷动，叫好不绝。
7: 我是宁夏西吉人，然后我是特意从天津坐高铁过来，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戏。
8: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们的专业素养非常高，然后每个人都是情绪饱满，他带动了我们整个底下舞台的就观众的一些情绪。
1: 这次汇演汇集了来自北京、天津、宁夏等全国15个北方省区市的院团，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北方剧种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成果。
9: 持续呢，打磨精品，培育人才，扎实推动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8月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
10: 随着客场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11: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

0: 最终，东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
1: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2: 哦，就是的，根据命令，命令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了一下。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 中卫三姐妹唱的。

0: 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1: 8月31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沿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汇聚中央及沿黄等省区媒体。在3天的时间里，各媒体将聚焦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
2: 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3: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4: 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
1: 8月3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
5: 加强警企合作，共建文明交通环境，希望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引导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1: 活动还依托全区380余座加油站和线上平台，推出答题、互动领加油券等激励措施，并将在5市打造交通安全主题加油站，推动警企宣传常态化。
6: 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如今蜕变为独具特色的葡萄酒庄。智慧原始酒庄就地消纳矿山废料，把矿山生态修复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7: 房子是废料做的，肥料是废料做的，连桌椅板凳都是橡木桶改的，但偏偏这里酿出了金奖酒。Don't talk so much. Your tongue is burning. 第一个废是这座酒庄本身，它的前身啊是采了20多年砂石的老砂石厂。2008年，别人想的是怎么把矿坑填平，他却反着来，把整个酒庄接进了坑里。第二个废啊，就藏在我的脚下。
8: 那我们整个地下酒窖的面积呢，大概是4000多平方米，整个墙体呢是利用我们开垦葡萄园时捡出来的暖石堆砌而成的，大概是有2到3米之厚的。整个温度保持在12到18度之间，湿度维持在65%到85%之间。
7: 第三个废最值钱，酿酒剩下的葡萄皮、葡萄泥以前是垃圾，现在做成了生物菌肥。葡萄籽取其精华做成了护肤品，1年500多吨，不光把戈壁土养肥了，还让每一颗葡萄都鞠躬尽瘁。把生态账换成经济账，账本长这样：8000亩防护林，300万多株树，深沟浅种，填了3米厚的有机质，让这片区域年降水多了15%，地下水位回升2米，智慧水肥管理比传统灌溉节水1半以上。从砂石厂到4A 景区，从废矿坑到天然酒窖，从下脚料到生物菌肥，这座酒庄证明生态账和经济账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废料不废，它酿出的不只是金奖酒，更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上，20个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企业强企建设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宁夏东方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构建四创五星的超导腔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案例成功入选，这是继蒙牛宁夏乳业2024年入选后，我区首席质量官工作再获国家级典型案例。 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0: 同，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新学期开学，宁夏师范大学正式启用社保卡校园一卡通，成为全区首家社保卡深度覆盖校园全场景的高校。固原市人社部门联合银行走进校园，为学生办理校园一卡通，可实现就餐、图书借阅等校园服务。据了解，固原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45万，覆盖常住人口的99.5%。
1: 9月1号，塞上十六红引领新向党2026年银徽杯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运动会在宁夏体育馆开幕。运动会设置包括乒乓球、42式太极剑等四个团体项目，象棋、围棋等六个个人项目，共40支队伍近500人参加。
0: 9月2号，银川市西夏区兴京镇开展贺兰山下聚同心、石榴花开润兴京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现场设置公益健康、非遗文化等5大专区，同步推出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活动，用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将医疗健康协作作为民生工程的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海下沉宁夏基层。
3: 一批批福建专家扎根塞上，手把手带教，点对点攻坚，让越来越多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节目最后，我们来看闽宁医疗协作给群众就医带来的变化。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大家对于天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暑气逐渐收敛，早晚趋于凉爽，但实际上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白天依旧燥热，到了夜晚又会凉风渐起，这种天气很容易引发身体各种不适。所以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们就来聊聊秋季科学养生的话题。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因为白天气温高而穿得单薄，到了夜晚没有及时添衣，极易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症状，尤其是老人、儿童抵抗力较弱，更是高发人群。所以也建议您早晚外出，最好随身准备一件便于穿脱的薄外套。夜间睡觉的时候，也不宜再打开空调或将窗户大开，避免夜风直吹，减少受凉的概率。未来我区依然延续白天晴朗、夜间凉爽的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转多云。在今天夜间，贺兰山、盐山及吴中、中卫两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全区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未来48到72小时，全区多云转晴。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29度。固原晴转多云，11到23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

0: 1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他，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天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靳守恭，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很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使劲的学素描嘛。哎，我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的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啊？
1: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0: 啊。
1: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泯
1: 您
0: 同
1: 心。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啊，山呀、啊。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1: 山海情深。

0: 这已经有十年了。
1: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6年就开始了。
0: 就慢慢的。
1: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0: 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1: 这也是后来的嘛？
0: 啊，对，后来我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看我们家乡的套间，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1: 对，
0: 你看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1: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好像那年我拍过、这个。
0: 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1: 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你看。
0: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1: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0: 啊！对。
1: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0: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1: 这是个啥呀？
0: 小包包。
1: 钱包
0: 啊、
1: 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0: 想方设法。
1: 你看。
0: 蔷薇花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这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花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1: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0: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示。
1: 哦，这还闹了个炕。
0: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青剧组不是让
1: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0: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1: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0: 这是中秋节，你看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1: 哦，
0: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1: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0: 对，
1: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0: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0: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化，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晋守公，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1: 不早不能画吗？手还都快纹丝，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天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1: 人把我叫农民画的，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晋守公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1: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晋守公，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晋守公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1: 这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晋守公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1: 办个班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0: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1: 反正隆德农民画这些各位有希望的，为个补充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功绩，辅导对华为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在他心里最觉得放过是怕的是画画，我一点脑子想着想，咋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早不能画吗？
0: 晋守公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

0: 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陵是西夏时

0: 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陵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陵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0: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即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陵、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

公元1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作为党项组建立的铃木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

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还有上周有个孩子。
1: 孟鱼，你要献爱心，你捐款不就完了吗？
2: 你捐的20台 VPA，
1: 30台，我打个电话明天就能送来。40多岁人了，不是瞎折腾年纪啊。
0: 所以在你眼里，钱能买来一切事吗？包括孩子的命？
1: 苏墨雨，你故意的是吧？
3: 你以为那件事就你受害者是吧？我就不难受，我就不煎熬吗？这么多年你尽过做妻子的义务吗？
1: 你不让我碰你我忍了，
3: 你成天给我摆个臭脸我也忍了，
1: 现在你告诉我要撇下家跑这破地方来之一，我告诉你我受够了。
0: 好啊，你受够了。

0: 单身派对 Action。
1: 你俩怎么了？
2: 没事儿，我先去换个衣服啊。
3: 我也换衣服。

0: 别客气啊，娜娜特意交代，你俩是她高中时候最好的朋友，哼，我得招待好你们。
1: 招待够好了。
0: 娜娜说，她见过这世间最完美的三样东西，就是苏医生、你，还有你们的婚姻。
2: 我有点分不清你是真心的还是在调侃我。
0: 我当然是真心请教，完美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
2: 完美的婚姻啊，相互尊重、信任与忠诚、支持与包容、沟通与理解，啊，还有解决冲突的能力。
0: 回答得很严谨，但是感觉没什么温度。
2: 啊，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嗯，以你的条件，找个年轻漂亮的绰绰有余，为什么非要选老娜呢？
0: 所以，你也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等价交换？
2: 倒也不是。
0: 那你期望的回报是什么？资产、孩子，还是作为男人应该免费享受的各种权益？
2: 我现在确认啊，你就是在调侃我。
1: 顾总啊，
2: 你招待很完美，谢谢啊。
0: 聂总，这次我和老娜请你们来，是衷心希望你们分享我们的幸福。如有不周，还请多包涵了。
2: 当然，毕竟你们才是主角。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0: 谢谢，慢走。

所有的婚姻都跟超市的临期食品一样，看着光鲜如常，但实际得掐着表吃才行啊。

0: 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秉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这还整这么正式呢？
1: 青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儿啊！
2: 你想考哪儿啊？
3: 哎，星杰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0: 那我考不上吗？
1: 哎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儿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们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0: 我想报中山大学。
3: 中山大学在哪儿呢？
0: 广深。啊。
5: 欣姐，那个叔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0: 那我填了。

0: 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1: 妈搬新地儿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的拓展新的市场。
1: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
0: 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2: 不用担心妈，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
2: 嗯，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山大学了。
2: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0: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2: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的。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0: 没花呢。
2: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3: 你要多少啊？
2: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1: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哎，行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打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4: 那个大爷多少钱？
5: 啊！哎呀，你这孩子唬我呢，你不挡着点儿？不整那个事了吧？
0: 没事，两步路。
5: 别穿了都。
0: 没透。
5: 你都湿成这样，
6: 你干啥来了是吧？
5: 这雨下得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身上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6: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5: 不管你听婶的，来，这个给你。
6: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5: 这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儿比天大。
6: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那个是。
5: 告诉你，我整明白是咋的呀？
6: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行行行行，
5: 别丢了啊，该走了。

199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两棵15年，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小丁啊，
1: 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2: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点事儿，有建木站的。
1: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2: 你是学生？
1: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0: 哪玩意儿？
2: 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1: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2: 你干啥去？
1: 我住不起啊。
2: 你兜里多少钱啊？
1: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2: 住两晚上是吧？
1: 啊，
2: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儿。
1: 哎，
3: 谢老板，
1: 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1: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2: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1: 谢谢老板。

0: 哎，雪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也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和日巴士是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道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哟，
3: 回来了，回来了。哎，哎呀，这大雨啊！
4: 哎，这大雨。
3: 咋样啊，外边？
4: 没啥 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哎，
4: 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3: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啊。我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嗯。
2: 天儿，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那都会给挂的。
4: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哎，
5: 先喝冬酒，暖和暖和。
6: 大爹，快扔干净的鞋子啊！
4: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这个照顾大爹了哈。
3: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0: 哎，姑
6: 娘
0: 弄。
6: 嗯，没事，大哥我来。
4: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嗯，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3: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哦，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姐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4: 是，你这婶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3: 饭马上就得啊！啊，
6: 大爹，哎，泡个脚。
4: 好嘞，
6: 小心烫。

0: 过不去
1: 啊！啊，先过一下，先过一下。沈阳这是咋了？
2: 前面电线杆子抖了，水里头都是电，注意点安全啊！
1: 啥事儿都好啊，
2: 正在抢修呢。
1: 我高考，
3: 着急呀！
2: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3: 别管了。
4: 快停！

0: 边避雨去，你也过去吧。
1: 孩子，那边是不是正在躲雨吗？别杵着呢。
2: 小点声，别让孩子。

0: 你这孩子啊，下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站点躲躲也行啊。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别回头再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说买了这烧心，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说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炖了
1: 啊。嗯呐，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0: 是老新鲜了，婶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2: 是啊，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0: 你是不是你午病了，不舒服？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0: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3: 妈，二哥这是咋的？
0: 考试考累了呗，
3: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1: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星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前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星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3: 哎呀，
0: 行，去。哎，你小点声，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声。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输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呀，是我来。
4: 这么
0: 啊？有了
1: 啊！
2: 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
0: 哎，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5: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
6: 要搞一般的人呐，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这人呐、啊，到哪河、啊、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7: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妈妈，
2: 讨厌。
3: 一会儿把这侄子扛走啊！哎，
8: 好嘞，好嘞。
3: 哎，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的雨水呀、啊，
5: 今年的洪水啊，
0: 这是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6: 你说星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6: 星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啊？
1: 咋了？朱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
2: 我就随便记一下。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妈，这门大喊四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在这蹲着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
2: 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1: 这一大草头发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阿丫都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分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3: 净说那漂亮话，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孩子咋还不回来呢？
1: 好嘞，行，先喝吧。二姨啊，你回头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0: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1: 回来了，琴呐，你看谁来了？
4: 二姨，你咋来了呢？
1: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5: 我
1: 真是，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6: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1: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5: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赵喜叫你去啊。
1: 是，
5: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1: 嘿，你这
0: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1: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6: 大妈，你不要我了。
1: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1: 我去他们吃个饭，睡个觉。
8: 这孩子是个啥？
1: 不行，
8: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的。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
6: 大妈，
8: 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6: 大妈，我求求您了。
0: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你走，跟妈回家。陪妈，我叫妈。你这孩子，你跑啥呀？哎呀，你跟妈。
6: 大妈呀，我不聊了，你别过来。
0: 再待两天吧。

0: 我吗？
1: 谁说你做错了呀？那你亲闺女还能丢啊？你非得那较劲干啥呀？给姑娘点时间，好不好？让她缓缓。

0: 啥呀？我饿了。
1: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
0: 爸，我要撒尿。
2: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老板，老板，
3: 谁来了？
2: 别动，
4: 稳当。
5: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2: 警察同志，我儿子还在里面尿尿呢。
5: 拿着，
2: 你别告诉他我你在
5: 厕所。拿着，站好。

0: 叫刘自强吧？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就跟叔叔走吧。
1: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探主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倒卖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
2: 他这都打染黄蜂了呢。
3: 哎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倒腾啥了？
1: 收拾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3: 哎呀，那胆够大的。
2: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4: 请进。

0: 哎，老李，
1: 顾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
0: 啊，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怎么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八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
0: 呀，
1: 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怎么都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老李，来，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啊、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九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要帮忙。

0: 他啥钱弄回来呀？
1: 好好，司长，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0: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
0: 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管你叫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大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
1: 爸，我要在这里等你。
2: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上我这埋汰吧，我洗手，我帮你啊！
3: 别跟他抖擞。
0: 哎，我来。哎呀，拔蒜。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3: 说吧，你又要干啥？
0: 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3: 少来这一套。
4: 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玉良领家里来？
0: 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吗？就给我整成这事儿。
5: 我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子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在那等着呢，
3: 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
0: 我就看你说的，这不是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的？
3: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0: 队长。刘强，来来来，
6: 进来。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1: 知道。
6: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1: 妈，哎，
7: 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1: 从小就没骂，见也没见过他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有个亲妈。
7: 你管谁叫妈呢？这是我妈。
0: 赵琪。这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
1: 你！啊，你过来，
0: 干啥呀？
1: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0: 跟男人是个屁，你还男人？去，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了。
1: 啊，知道了。
0: 看看人家，人家都知道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
7: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
1: 妈，你的饭做的太好吃了，打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8: 刘玉良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1: 容易妈，我可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9: 可拉倒吧，四哥。
1: 我们九二三的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呀，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10: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1: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
11: 慢点，这点慢点吃。
10: 你去，给你妹倒杯水。
1: 我去。哎，来，我没事了。
12: 这小子这会来事儿啊。说。
1: 哎，谢子强。哎，爷爷我来。
12: 哎哎，好小子。
13: 哎哎
11: 完了完了完了，哎。
2: 妈妈，我说不进行，您继续吃吧。
13: 常少，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坐坐坐坐。
1: 这些东西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带我转交一下子吧。
0: 谢谢组长。
1: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0: 他爸有消息了？
2: 市公安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0: 他啥时候判呢？
3: 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
0: 老李啊，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3: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玉良山东的那边亲戚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养志强这孩子

0: 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之前的孩子啊，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
1: 送福利院啊。
2: 问腾腾公公问你，那公安局咋说呀？
1: 公安局还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
3: 你说啥？顾长山，你，顾长山，你是要整死我？你是咋的呀？
2: 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1: 那咋整啊？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2: 不是，那刘玉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那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怀上你们的孩子，我没话说。加上一个凤琴，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那刘玉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啊。
1: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这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玉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哎，要不咱们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2: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3: 师傅，
2: 你松不松？
4: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5: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0: 吃饭去。
4: 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6: 哎。
7: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说了，
1: 哎呀，你
0: 干净了。
1: 去去去，哎呀，你去这出去出去，这扫干净。
2: 苏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吧。
2: 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哎，你过有一点啊。
0: 啊。
1: 哎，这饼子你就放到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婶。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呀？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我裤子找不着地。
6: 欢迎光临，买点啥呀？
7: 哦，我们要看点碟。
6: 哦，新的旧的？
7: 嗯，看点旧的就行。
6: 在中间那个。
7: 嗯，是这轮吗？
6: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7: 哦，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6: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7: 哎，好。
1: 讨厌。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0: 快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1: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
2: 谁跟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现在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1: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3: 老板，这两张。
1: 哎，好，两张啊。
3: 是的，
1: 30。来，给您收据。
3: 哎，好的，
1: 正好啊，慢走啊。
3: 好，
2: 再来啊。
3: 再见。
1: 啥招啊？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0: 什么车啊？
1: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局长，你要是不答应给星杰一个铁饭碗，雪花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尚友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尚友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
0: 啊，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事再说。
1: 走，回家说去。
0: 你这孝敬圣人，那好事坏事啊？

0: 你妈真败家、啊、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1: 我就败家了咋的？
0: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道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星杰庆祝一下啊。星杰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1: 星杰，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0: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啊、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这铁饭碗。
1: 嘴上才被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这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0: 来，动筷子吧，动筷子，来来来，吃。
2: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3: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4: 支持的都举手。我也支持星杰哥。
5: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0: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的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2: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星姐，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不端，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你知道多难得吗？你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吗？
0: 这星姐既然上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哎呀，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星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上冒青烟儿，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吗？爸爸，
2: 我。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3: 啊？找醋瓶儿。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哎。
4: 天黑喽，进屋睡觉了。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我太高了，卡拽了我了，
4: 是吧？不要紧，你不会。哎呀，这没想到哈。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6: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4: 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

姓杰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这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肯定是个大晴天啊。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着那大鞋。
0: 那就是给我看的，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长身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好。
3: 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
0: 啊。呀，这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儿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
2: 嗯，
0: 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
0: 还造了。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能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那个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二姨，这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你。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
0: 啊。别叫他了，叫他他也不搭咕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2: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那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不然啊，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

0: 出来啊。
1: 也没想到我不是跟你说吗？
0: 呀，
2: 二爷，
0: 送猪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爷，
0: 哎，咋整啊？
3: 炸
0: 肠
3: 了哈。
2: 哎，整两条鱼。
0: 妈，
2: 凤霞回来了。
0: 嗯。哎呀，你别整了，你都给我黄瓜里了。
3: 这船不能这样的，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
2: 就搁我们湖里。
3: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呀，
2: 炖一下嘎嘎响。
3: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2: 弄吧弄吧弄。

0: 把东西放了，你先吃。陈新杰，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
1: 咱们相互学习。
0: 哦，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1: 林局长太客气了。
0: 替我转达谢意。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哎，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1: 啊啊，谢谢。是，你们真行。

0: 大成啊，
1: 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务吗？咋没动静了？没找秦厂长说去吗？
2: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1: 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我给你妈送去，让她带给秦厂长啊。
2: 不用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
1: 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爷爷做主了。

0: 说当个林业工人那多光荣，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啊，鱼眼那个记者来采访，哈、啊，哎呀，这个采访，对吧？这来来来，上下，那不他，哎，你爸那样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我，哎呀，傅师傅，你讲两句吧，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
1: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飞波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试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定要认清

0: 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黎夜的光明。
1: 军长老，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
0: 工友们呐，老话说呀，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乏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还得再减掉一半。
2: 啥玩意儿？这重点在这儿呢。我想说这事。
3: 这个，别乱啊！
0: 听我说完，
3: 好消息还是有的。
0: 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
4: 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5: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是啊，
2: 那我们之前停薪留职的，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6: 就是，
7: 二位哥，这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6: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0: 那得管，那能不管？
1: 那个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这换个工作干，是吧？
0: 对，
1: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英灵护灵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8: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1: 刘建军，你说啥来？你臭嘴闭上。
8: 本来就
7: 我代表我们林场之前那个停薪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9: 不同意。
6: 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5: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走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0: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7: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给我钱吧，
8: 对对对，
7: 给我钱吧。
8: 给
7: 钱
6: 了，工作这么多年了，他们几多年
10: 了？没啥家呀，就是乱成一锅粥了。
7: 啥脸？
10: 啥？有点事儿，
11: 半天
12: 了。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13: 看明白了。
12: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11: 哦，我也签。
12: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哦，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这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13: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
12: 应该的。
11: 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12: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里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11: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
13: 是，
12: 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
1: 大爸，我爸是坏人吗？
2: 不是。
1: 那我先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凤琴画画不错呀，陈欣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1: 把你也画的挺漂亮的。
0: 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2: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哎，小强，
0: 啊，
2: 上厕所呀？
0: 哦，好。
2: 哎，你等等我！
3: 哎呀，陈欣杰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班打篮球，去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
4: 我不会。
3: 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
4: 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我是真不会打
3: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4: 行了行了，姚丽静出去了，肯定告老师去了。
3: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4: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3: 别怕啊，
4: 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这病啊，不能到医院去看看去。妈，我寻思着带思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连性。
1: 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就折了个疙瘩。去吧，咱就去见他亲爹一面啊！是。
0: 哎呀，不行，你去看看。
1: 哎呀，去干啥呀？去看看。

0: 飞不动，我来吧。
1: 哎、可以，
2: 哇，你给我
0: 来呗，
3: 你来啊，
1: 你行吗？
3: 可以，
0: 你让他飞吧。哎呦，慢点，行吗？
1: 行。
3: 哎，这郭处长，你一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0: 行，我知道了，走吧。
3: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1: 走。大妈，我替你爸，谢谢您。
0: 哎，
3: 这干啥？你这是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走吧，
0: 走。
1: 哎呀，快点儿！
3: 嗯。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
1: 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
0: 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的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的谈一谈。
2: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哎，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3: 忙的厂长。
2: 啥玩意儿？
3: 好东西，野生的。哎呀，
2: 我，哎呀，哎，快快，捡起来！可是我，哎，把这扣上。快，捡起来！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往屋里就弄。
3: 野生的不好淘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我也没招。去，拿东西赶紧走吧。我操！我能行了，走吧。
3: 我给你弄家去。
2: 我回来。什么玩意儿弄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3: 不好淘的，我是。
2: 少跟我废话。你过来。
3: 你往后放。
2: 怕什么玩意儿啊？来，来，
4: 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林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5: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呢。
6: 是你敲门吗？
5: 赶紧去开门去！
6: 我过来。你这不动呢？谁呀？哎呀，
7: 这一大早，太烦人
5: 了。喂，
6: 谁呀？
5: 青山。
6: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
3: 哎呀，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6: 啊，那个梁副宽，你快点！
3: 梁副宽，
6: 快，马上让他跟你走啊！
3: 咋的了？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是下一波了。
6: 快点的，
4: 你等会儿啊。
6: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3: 那你不去啊？
6: 让去啊！
3: 让去！
6: 啊，那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马上就来啊！
3: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6: 哎！
8: 反正啊，他再给咱个说法啊，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9: 听你的，
10: 听常文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9: 你得说话呀！
11: 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嫂子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12: 啥事儿啊？
11: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12: 拉倒，你骗谁骗了我呀？
11: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12: 不是，
2: 去办公室，再上上。
11: 哎，等会儿！
2: 哦，上，快！
6: 长风大哥，吃饭了吗？
12: 没有，吃了。
6: 我也没吃啊。
12: 啊，带吃的了吗？
6: 我带啥吃的？我俩从被窝上薅起来。大哥，
12: 啊，
6: 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了吗？
12: 没有。
10: 哎，
12: 你
10: 啊，这怎么进山了呢？
11: 不对呀，这
2: 你这吵的啥呀？
10: 这路线不对呀！
2: 别起个浪的，
10: 下车咋了？
2: 下车，
10: 下车，
2: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 我在山上呢，怎么能不信呢？不信下去。
9: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
2: 你
9: 就说，咱听你的。
8: 走，往前开，信你一回。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了啊，解决问题。
2: 好。
3: 哎，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
3: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0: 是，
4: 好。好
0: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啊！
3: 啊，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队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

0: 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儿。
1: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1: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光兰书院新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3: 他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4: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1: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炎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5: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

0: 也是比较困难的。黄安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1: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职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0: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1: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0: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离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

0: 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1: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2: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适应。
1: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2: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维新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1: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占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走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打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4: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

0: 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1: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0: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王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2: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0: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2: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他们军医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一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仁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反正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3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这一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

0: 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1: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2: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3: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4: 黄炎培倡导先父后教，父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

0: 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被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尧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1: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2: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救亡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

0: 重要刊物。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1: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2: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两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1: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出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3: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

0: 由这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1: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支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0: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就是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1: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连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安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子，自取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黄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引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画。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1: 你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2: 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1: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0: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
1: 这
0: 他是被谁杀死的？
1: 是好，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 我
0: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是，我一定把口信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来，龙干长，快点，龙放着，快点。
3: 说。

0: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蜀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白氏浩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给抓起来了。小马孩和老六呢？留在于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田彦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1: 娘们，你这辈子。

0: 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合混在天津卫中买一房混了。
1: 你现在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何红英、管老四、李天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涯楼。
2: 是。
3: 当家的，我也去。
1: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 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抬头。

0: 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背上，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2: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啊，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哎呀，哎呀，哎呀！
0: 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4: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来了。
1: 李长官，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铁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铁眼楼明明是属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攻！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由团长出来守话。坐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村？
1: 什么玩意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
1: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
1: 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4: 对呀，我这是忙晕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
5: 老四。
6: 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7: 是。
8: 好，大哥，怎么样了？
7: 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8: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树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7: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
8: 正在戒严追查，
9: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8: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9: 大哥，这两个派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8: 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为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7: 大哥有嘛高见呢？
8: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7: 哦，大哥，请讲。

0: 品呢？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涯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1: 嗯。

0: 等着。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1: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娘家有信给您。
2: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2: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眼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2: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2: 你说呢？
3: 谈什么谈呀、啊？啊，哼，他姓袁的不是鼻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2: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2: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2: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2: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2: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0: 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3: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正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好。
0: 行。
3: 哎呦，哎呦，哎，
0: 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0: 啊！好，好，好，
1: 这边，这边去。
0: 走走走，
3: 哎，你拿着。哎，
0: 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行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0: 这房我们要付钱吧。
1: 哎，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法币要吗？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2: 哎，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走
1: 走，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对面就是京都楼。
1: 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0: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1: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0: 连娜，
2: 眼睛、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0: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0: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0: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0: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鲁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0: 我当然得去。
6: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4: 又是你一个人去？
0: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0: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4: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0: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0: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8: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6: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0: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0: 哥，您来了。就您一位呀、啊？
1: 怎么不够了、
0: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色也不一样。
1: 人也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云晴，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防到城外？
5: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5: 这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5: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5: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5: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5: 立刻，马上。
2: 马上？
5: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5: 这样最好。
6: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5: 怎么样？
2: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5: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2: 嗯，我送你。
5: 嗯。
7: 好战！
2: 郭团长，
7: 站住！
2: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5: 小姐客气。
2: 再见。
5: 再见。

0: 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

0: 八九。
1: 什么意思？
2: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

0: 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0: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1: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0: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建明。
2: 给我打。

Thank you.

枚子弹，我打死他。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0: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0: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0: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0: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涯，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0: 咱们原野还有连环计呢。
1: 哦，谢谢，
0: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冤枉！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赵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你走，你走。
2: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的？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3: 大哥！
2: 放下武器。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1: 大家放下武器，
2: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0: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1: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你也是。
0: 啊，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1: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元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1: 房契不在这
0: 儿。哦，在哪儿呢？
1: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0: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1: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2: 是。
0: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1: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2: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0: 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1: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再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0: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1: 什么？
0: 是的。
1: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1: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1: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1: 我说呢。
0: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什么意思？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1: 知我者你也。 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夜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拳。
0: 嗯，
1: 高叔。
3: 嘿，
1: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2: 对，
0: 哎，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足智多谋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原野，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当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了。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回来的弟兄们说啊，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3: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3: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3: 是，这边请。

0: 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1: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
1: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1: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

0: 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是他啊，出去再说。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2: 是。
1: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0: 是
1: 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
4: 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1: 你看这招了？
4: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1: 当家的，怎么了？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2: 叶红凯，
1: 首天你的主将，
2: 三零一市市长叶红凯。
5: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1: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4: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1: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怎么可能闭嘴呢？
4: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5: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1: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压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2: 据赵堂主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啊！

们给我闭嘴！骂少爷！骂少爷！

0: 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3: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1: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3: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3: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2: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1: 什么计划？
2: 来。
1: 什么？
5: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阳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6: 哎呀，你说你那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他跑到天阳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5: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6: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7: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师座，
7: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5: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8: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7: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7: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7: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5: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8: 师座，
6: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帅英给您的信。

0: 来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8: 请回话，
9: 南院，
10: 一切正常，
11: 南院。

0: 谢谢
1: 院长，
2: 来院，
3: 好，
4: 说话，
3: 请说话，
4: 好嘞，
3: 进院，
4: 进院，
3: 来院，
4: 来院，
3: 来院，
4: 动动吧，
3: 院长，
2: 明白，
3: 走道，走道，明白。
5: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部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铁燕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里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3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护花戟，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戟进行联络。步花戟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翼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哼，
6: 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7: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6: 我看就这样吧。
5: 你们认为幸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6: 嘛意思？
5: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7: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5: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的。
6: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5: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6: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8: 当家的放心吧，

0: 太湖之畔，旖旎之乡，留下人和土地的故事。
1: 老话说得好，种田人万万年嘛，万万年能够种下去，肯定要种的。
0: 从刀耕火种到无人农场，古老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2: 这里很古老，历史悠久，老百姓过着生活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

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寸土寸金的智慧稻田，打造今日乡村新气象。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智慧稻田，种出江南好味道。

0: 金秋时节的苏南大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无锡西山区的严家桥村，6000多亩水稻田正等待收割。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五日前后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0: 稻谷成熟期，最怕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接到天气预警，老吴想尽快完成自家200亩晚稻田的收割，便给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小孙打了电话。
2: 哎，孙哥，那是无人的收割机帮我来一点田做脱了200亩田。
0: 2023年年初，村里的农机合作社购入了几台新设备。春夏耕种时，种粮户们就用上了无人翻耕机、无人插秧机。前几天，老吴在小孙那里又看到两台无人收割机，正好可以试一试。
3: 下载一个软件，申请一个账号，像打游戏一样，它就自己收割了。
0: 田埂上说着话的功夫，打好点、定好位的无人收割机已经自行在稻田里忙活了一圈，10多分钟就轻轻松松干完了农活。
4: 这就是说的这个无人收割机啊？
2: 对，就是手机操作的。
4: 我看它一溜一溜的哈，特别快。
3: 这个比人工开的要速度快一点。
0: 农业的发展从全靠人力的传统种植，到人工驾驶农业机械，再到智能化应用，就在这样快一点的速度里，一步步把种田人从辛苦的农活里解脱出来。这几年，依托北斗卫星自动导航系统，使用数字监控、数字传输的无人农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乡村中。
2: 以前都是用人工连稻割的，像这个稻子啊，一天只能割1亩地。后来有了有人的，一天割个可以这个20亩、30亩。到现在这个无人的，现在可以用一天可以割到60到70亩。
3: 像我们这种无人的收割机的话，一亩地的成本大概可以省个20块钱。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无人的翻耕机，那个一亩地也能省个20块钱，再加那个插秧机，一亩地可以省个40块钱，再加那个植保机，最起码省个100块钱吧。田村一共有6000亩地，然后
4: 就是60多万。
3: 对。
0: 科技带来的改变，让严家桥人对农民这个古老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
2: 老话说得好，那个种田人万万年，万万年那个种下去肯定要种的，是吧？像老早以前那个万要每天连炒王头背朝天，那个乡村振兴以后，那个政府帮我们那个土地都连片了，对，连片以后你用这个无人收割机啊，省时省力啊，无人的真的是挺好的。
0: 为了让大型农机能够施展开拳脚，村里曾经分散的8掌田零星地，如今都连成了1片片30亩到50亩的大田。放眼望去，金黄的稻浪层层翻滚，如同诗中描绘的场景。稻香熟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稻田怀抱中的严家桥人，就这样迎来金色的秋天。
4: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一边是古香古色的水乡风貌，一边是现代乡村的时尚便捷。在这里有太多像老吴这样的庄稼老把式，亲历着家乡每一寸土地的变化。从全靠人力的传统农业，到今天数字化的智慧农场，他们用勤劳的

0: 双手和聪明才智耕耘着幸福的生活。
1: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地处无锡江阴长。

0: 早晚期，严姓人家在这里定居，修建了一座严家桥，村庄因此得名。收完水稻，老吴回了家。
1: 这里是我的菜园，是我家的菜园。
2: 哦，
1: 那里还有个鱼塘。
2: 哇，很齐全啊！
1: 到我带你到我家参观一下。
2: 好，家里很大呀。
1: 啊，还可以吧。
2: 阿姨辛苦啊！
3: 不辛苦，不辛苦。
2: 哇，正在做这个红烧肉呢，哈！
3: 哎，我们无锡的那个红烧排骨嘛，红烧肉、
2: 真的很香。哇，好有食欲哦，看着。哎呦，那边还有这个大螃蟹。
3: 对，
1: 大螃蟹就是我们这边的稻田蟹。
2: 还有虾，这都是非常这个典型的这个咱们江南这边的这个菜哈。
1: 对对对，
2: 香喷喷的红烧肉，还是烧排骨来喽。
0: 稻田里的蟹，小河里的虾，再配上新米，自家田地里的产出便能凑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4: 现在就是那个生活条件好了。
3: 在年轻的时候嘛，我嫁给他的时候的确是很苦很苦的，因为像我们一起的就是姑娘家嘛，就是我们一起请闺蜜，我嫁的是最差的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娶老婆嘛，就这样就办一个酒席就好了嘛，就这样马马虎虎就这样结婚了。
2: 现在这个收入还可以吗？一年大概收入可以多少？
4: 那个200亩田嘛，弄个十几万，
3: 已经算蛮厉害的。他没让我失望了，到现在他怎么现在都羡慕我了。
0: 如今老吴夫妻俩每年都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老两口感叹着生活的变化，也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品味着幸福。太湖之畔的这片稻田，见证着水乡人家生活的变化。人们在世代耕耘的土地上，探索着无限的可能。从传统的稻谷种植，到创新的稻田蟹、稻田化，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人均年收入从10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60000多元。
5: 农用设备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更是严家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农活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辛苦的代名词，在科技的助力下，即使是忙碌的丰收时节，大家也可以腾出时间来过过悠闲的日子。这不，刚从地里回来，就走进了小剧场。

0: 严家桥是太湖一枝梅戏剧的主要发源地，高亢清亮的吟唱传续了2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当地百姓所喜爱。
1: 我看老百姓都悠悠哉哉的哈，
2: 你
1: 看这边的这个村民种完了地还能来听听戏呀、啊、聊聊天喝喝茶。嗯，
2: 这里很富饶，历史悠久，有文化，又有很高的这个收入，老百姓过着是个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到现在的我们这样小康生活，已经有6000多年了。
0: 20世纪50年代，严家桥所在的西山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稻谷就已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据记载，商朝时，周太王之子泰伯为让王位，避居到今天的无锡梅村一带。那时的江南平原上沼泽密布，野兽出没，一片蛮荒的景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满足不了温饱，只能狩猎捕鱼，过着半生为食的日子。泰伯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为一年两熟的水稻小麦轮种，同时教授百姓栽桑养蚕，饲养家畜。

0: 为治理水患，泰伯又领着大家开掘出江南第一条人工河流，也就是今天的博渎河。
1: 首先他要兴修水利，就是改堵为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开了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就叫博渎。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带过来什么青铜器，青铜器由青铜做的镰。
0: 在泰伯的带领下，一个水旱从人鱼米之乡渐渐展露出雏形。河流上舟楫穿梭，田野里稻花飘香，人们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日子。如今泰伯的故事写进了无锡通史中，也把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深植在这片土地。
1: 所以我们讲开拓，开拓，开拓不是一般的想象的，都是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崇尚泰伯，泰伯就是这样。
0: 原本蛮荒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稻谷从此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腊月吃陈饭，正月煨秧田，立春鞭春牛，每餐饭食，每一种风俗都与稻谷密不可分。明末清初，严家桥逐渐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后期，依托水路便利，这里已是无锡东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清末西京乡土地理中记载，严家桥土地肥沃，乡人颇富，商业繁荣。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鳞次栉比的各色商铺茶肆中感受当年的繁华。老码头旁的四个大粮仓更是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严家桥作为产粮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建起了当时无锡最大的储备粮仓。
2: 这个地方很大的，我们小时候要一直到这里来玩的。
3: 一般这个圆形的，它就是粮食放的比较多一点，里边的空间大。还有呢，它这个
4: 窗户吗？
3: 窗户是出气的。
4: 出气的。
3: 出气的，那个粮食都堆在里边呢。它也有热量放出来的。不能就是说一直关在里边的。
4: 不能
3: 关
4: 在里边。
3: 也要通风的。
0: 四个大粮仓，每个都能存200吨以上，可供10000人吃100天。如今这些传统的粮仓已经不再使用，但对于严家桥的村民们来说，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黄建平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他的仓库里整齐地排放着50多台不同年代使用的农用机械。这一台台农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记录着严家桥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历程。
4: 挺有这个年代感的。
5: 以前嘛，就是靠手工的呀。
0: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人多地少，很多村庄人均可耕种面积不到6分，且多是分散的8丈田。要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想尽了办法。老黄还记得他5、6岁时就常常跟在爷爷身后四处开垦荒地。
5: 土墩金嘛，都要利用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水道的那个排水沟下面啊，有一个小地，那个地其实不能利用了，靠近河的那个。他也把它整出来种了一点水稻。
4: 非常珍惜每一寸土地。
5: 还有就是每一个土地。70年代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水稻起来的时候，下冰雹了，那么这个粮食就打飘了，收不起来。辛辛苦苦一年了，分不到红。我父母那时候还欠小的1、2块钱，我父亲那时候，晚上也睡不着啊，老是抽。

0: 抽烟，那怎么过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1: 回想起记忆中的荒年，老黄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1972年，严家桥村用上了国产手扶拖拉机。老黄的父亲很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手扶拖拉机手。
2: 这个是最早的那一批了吧？
0: 对，最早的我父亲一辈的时候，就是这个拖拉机，搁大队啊配一台，当时配下来，带着大五花回到那我们村里面的，
2: 特别光荣，
0: 很光荣，因为那时候没有农机的，整个一个大队的那个耕地就是靠它了，钱耕啊、维修啊，这回都是我老爸去参与这个事情。
1: 那个时候，为了方便拖拉机耕种，村里把许多零碎的小田并成规整的大田，每亩稻田的产量从300多斤提高到了600多斤。1976年，严家桥有了当地第一家农机站，庄稼人的底气更足了。一如当年泰伯奔吴，为这片土地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农机的大量引进，让村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全村开始改种双季稻，人们看到发展农业机械的好处，不断进行更新升级。20世纪90年代，老黄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方向盘。那时，国外大型农机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许多村庄都用上了外国机器，但精通维修的技术人员却寥寥无几。有一次，老黄去给邻村送配件，看到一部外国机器坏了，大家围着发愁。
0: 那时候我正好也在那个村里面送配件过去，我看到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没有那种线路图啊？因为我学过无线电修理，他拿出来我看了，看明白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一个启动的汇光继电器坏掉了。他说我说你有车里有没有试一下？啊，他说有，然后拿出来响了。响了，他那个修理费那时候是人家要10000多，将近2万块钱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啊，就琢磨要学这个修理。
1: 一次修理费将近20000元，这让老黄心中较上了劲儿。他开始自学外语，研究机械图纸，很快就掌握了维修外国设备的技术。
0: 我自己慢慢学习，我在97年、98年就开始重点修理这个机器了，生意火爆的。就是整天整天帮人家修这个。
1: 修外国机器，生意虽然火爆，但老黄心里总觉得缺了点啥。在科技的助力下，农业的发展飞跃向前。2012年，严家桥的6000多亩农田开始逐渐建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每亩水稻的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老黄惊喜地发现，田野里奔跑的机器中，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智能。虽然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有些跟不上了，但老黄仍觉得扬眉吐气，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的身上。2011年，小黄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接了老黄的班儿。但这一次，他从父亲手中接下的不再是农机的方向盘，而是一柄遥控器。年轻人把农机飞上了天。从手工农具，到手扶拖拉机，到外国机器，再到现在智能化的国产设备，祖孙三代见证着中国农业机械的起步到壮大。

0: 今，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潮流，无人技术更是未来农业的方向。不忙的时候，严家桥人都会驱车到十多公里外，看看未来农业的样貌。
1: 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啊来进行。
0: 这是江苏南部第一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各项环境数据被农情监测系统实时采集，通过 5G 网络上传云平台进行分析处理。点点手机屏幕，一台台无人农机在智能控制、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帮助下实施精准作业。500亩稻麦轮作的无人农场，实现了从播种、监测到收割的全自动化。靠人力变成了靠算力，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在耕耘了几千年的稻田里，正创造着新的奇迹。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图景，让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严家桥人有了更多的憧憬和期待。
2: 外观好，外观怎么样？这还是好看，
0: 收完稻谷，村民要为来年开春的育种育秧做准备。严家桥一年一度的选种会开始了。一排电饭锅里蒸出的都是育种中心这些年培育的新品种。
3: 您觉得这个大米怎么样？我看您很专业哈。
4: 这个大米，这个1120-23是可以的。
0: 好的品种会在来年得到推广。这样的选种会源于20多年前种粮户们遭遇的一次困境。周小江还记得1999年有一次高温天气，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导致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上长满了绿芽。
4: 这个稻子上面都是芽，都是芽的，你看上去新的了。
3: 亏多少钱？
4: 但是亏了种5万多块钱。那个时候5万多块钱不得了了。
3: 那时候一年收入可能也就
4: 1万多。关键是主要是天气，还有一个是种子也有关系。你如果说拿到好一点的种子，它不会发芽。
0: 那时候无锡没有自己的水稻品种，许多农户要到外地去购买种子。买回的种子很多不适应本地的气候和土壤。2011年，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来到这里，一座现代化的育种中心落户在了村子旁边。10多年来，培育出10多个适宜当地种植的种子，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这让村里6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年年丰产，每亩地的产量达到1200多斤。
3: 好种才能育好粮，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仅是年年丰收的粮食，如今互联网时代给严家桥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创意，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玩出了新花样，给古老的乡村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
0: 久经风雨的严家桥村如今正绽放出新的光彩，每年12万人次的游客为村庄带来200多万元的收益。
5: 讲一个词，江北，就长江以北，因为无锡的就是在。
0: 回乡3年的强天宇，正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绘画爱好者，选取最佳的写生地点。作为村里聘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小强为家乡量身打造了许多文旅项目。嗨皮新田园、乡村昆虫展，一场场既新潮又接地气的活动，为村庄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6: 其实在这2年的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之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本村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能够有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现在的话，很多城市人他们是羡慕我们严家桥的生活，

0: 啊，我们有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居住空间，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小菜园啊，还有鸡鸭鱼鹅啊，自己可以养一点，对吧？自己每年有点收获，也就很快乐的一种乡村生活。那所以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在回来。
1: 百米长廊就是当时唐家为了前来务工的。
2: 在外工作多年的小谢回村当起了村史馆的讲解员。从国外回来的钱小波夫妻俩在自家的稻田里办起了孩子们体验农活的研学基地。在这些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严家桥四时都有风光，处处皆是美景。连续举办了三届的稻香文化节、稻田音乐会，更是让村庄人气大增。这片祖辈耕耘过、收获过、淌过汗、洒过泪的稻田，如今正以宽博的胸怀拥抱新的时代。

0: 山深处，人们如何找寻出路？
1: 下雨天嘛，都是一身泥；天气都是一身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
0: 拧成绳索，拉开巨石，挡路的大山变成发展的基石。
2: 所有村民和寨民都参与进来了，冬天他也能造钱了，夏天也能造钱，秋天也能造钱。
0: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百年苗寨迎来一次次发展。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打开山门唱山歌。

0: 冬日的暖阳撩开了武陵山轻柔的云纱，连绵的群山深处传来阵阵鼓声。海拔1100多米的天池苗寨正以热闹的迎宾礼迎接着游客的到来。刚收的糯稻打出香甜的糍粑，苗寨人用家乡的美食招待着远方的客人。
1: 嗯，可以吗？
2: 非常好吃，而且很热，
3: 哎，很糯，
2: 很热，很糯。
3: 哎，对对对。
2: 现在这个时候是大家把家里的传统美食拿出来招待远方游客的时候，对不对？
3: 对，是。那我们每次客人来，我们都会搞这个活动啊。哦。
0: 一人唱，众人和，唱出苗乡的山美水甜，也唱出今天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座打开的山门，一方沸腾的山水，开启了百年苗寨的发展之路。
4: 天池苗寨，在来到这里之前，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了。而当我和游客们走进村寨，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人们的热情好客。这几年，当地人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把大山深处的秀美风光和自身的民族文化

0: 打造成了引人向往的旅游去处，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蜿蜒的青石路串起苗寨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山间岁月。一座座吊脚楼沿着山势而建，飞翘的檐角覆顶了青瓦，与群山相望，与碧水相映。 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天池苗寨，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是当地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寨子居住着53户人家，春采清茶，秋收水稻，用丰饶的四季。 描画出欣欣向荣的苗乡风貌，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2023年，苗寨人均收入达到了3万元。重庆地区少有降雪，地处高山之上的天池苗寨却是个例外。每年冬季，当白雪覆盖了山村，天池苗寨就会迎来许多前来赏雪的游客。
1: 罗开发在自家祖屋经营的小超市、烧烤摊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桌上有4560块。
2: 辛苦还是辛苦吧，收入是可以哈。
0: 回到家乡，不仅赚得多，还能照顾年迈的母亲。 这让罗开发觉得心满意足。罗开发的祖屋是一幢已有百年历史的2层吊脚楼。寨子发展旅游后，村集体帮忙完成了整修，楼上住人，楼下开店，一层面积接近200平方米，十分宽敞整洁。
1: 啊，那个就是我的房子。
2: 啊，这现在是一个餐厅是吧？搞餐厅的，
1: 那个就是大厅。
2: 哦，这么大的桌子啊！对头，
1: 那个就是我大厅。
2: 这要接待游客的话，能有多少人啊？
1: 这个坐到18个人。
2: 我看您这边就是厨房，这边是一个什么？啊，这是个小超市。
1: 对头，对头。
2: 哦，哎，所以您看，这个就可以搞餐饮。
1: 卖烧烤，搞小超市，您这个样态够全面的是吧？也可以不烧烤吃了，也可以尝尝锅。
2: 过去我们这个寨子里面，早年间大家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1: 那个生活都很差了。我们现在吧，是人多，地少，我们只有5个多地，5、6个人，10个人吃哪里吃得饱啊？就我们租房那个房子，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就像下小雨那样子。那个时候哈。
0: 天池苗寨所处的武陵山脉，主要的地质成分是可溶的石灰石。亿万年流水溶蚀，逐渐形成悬崖高耸、溶洞连绵、漏斗遍布、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令人惊叹的奇观。
1: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坐落其中的村庄却由于耕地少、行路难，长时间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罗开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人们去附近赶集，都要走上一整天的山路。那个时候我们到集上去买一点东西哈，天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来。下雨天嘛，就是一身泥。 那个前几天就是一身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到那一个时候，我是有点小，我记得很清楚哈。我们的邻居生病了，弄那个竹子绑一个滑杆，7、8个人抬到那个我们镇上去看病。
2: 怎么抬呀？那个时候？
1: 那个抬啊，弄2个人2个人一组，给我抬，换来换去抬。 那要走多久啊？也那得要5、6个小时嘞。那个抬起一上一下啊，下坡路要把病人的头朝上，上坡路抬那边上了，又把病人的头又朝那一边。
0: 一座座大山阻碍着村庄发展的脚步，直到10多年前，天池苗寨所在的后坪乡还是。

0: 重庆是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人们靠着相互扶持走过了艰难的岁月。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和18洞村同处武陵山区的天池苗寨看到了发展的曙光，利用喀斯特地貌发展旅游的设想也从那时候开始一步步变成现实。要走旅游的路子，就得先把天堑变成通途。2017年，全长67公里的江后公路动工修建，隐匿在大山中的苗寨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1: 所以后来修路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大事儿。
2: 对头，那很高兴噻，听到说一修路，我们村民就是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0: 公路带着苗寨人的期盼，一公里一公里地延伸着。然而就在离寨子只剩下5公里的最后关头，工程卡住了。当时工程路段遭遇山体滑坡，掉落的大石头不仅挡住了道路，还损坏了路基，大型设备无法进入滑坡现场，要完成清理只能依靠人力。就在工程队苦恼之时，一直盼着走出大山的乡亲们赶了过来。
2: 反正稍微有点力气的人都能上，上40-50岁的女的都可以上，老年自发分配。说我在家里面跟你们搓那个笋子，没拿钩不去穿鞋啊。
1: 当时是很危险的嘛，
2: 是很危险。
1: 因为在拉石头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样子啊？
2: 下头都是一个陡坡，上面也是山啊，反正有点点小路，笋子嘛有好长嘛，那个长期就刚嘛。
1: 哦，那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一个、哎、一个这样拽嘛。
2: 对头，是这样，这样拽，把它拽在边上来的。
1: 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头，这么足的干劲儿？
2: 哎呦，那个时候嘛，等于说个个都说的是不是哪个人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修路嘛，我们不出力，谁去出力？
0: 为了苗寨的发展，人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用了3天的时间清理完所有挡路的石头，工程恢复了正常施工。为了感谢苗寨人的帮助，施工队特地选出一块落石，经过处理后成为矗立在苗寨寨口的迎宾石。
2: 好，那段时间都是我们修路当做我们的去路
1: 啊，就是这一块啊。
2: 对头，我们是
1: 为什么要把这块石头摆在这儿啊？
2: 作为一个纪念，让人可以看到以前是挡路石嘛，现在是奠基石，你看到没有？天池苗寨也看到起了。
0: 挡路石变成了迎宾石，人们齐心协力搬去了发展路上的一块块巨石。2019年，江后公路正式通车。从武隆城区驱车到天池苗寨只需要1个小时。也就在那一年，整修一新的天池苗寨打开了山门，迎接着8方来客。首批亮相的20多栋特色民宿，原本都是苗寨人自家居住的吊脚楼。为了共同发展，大家主动搬迁，腾出了祖屋。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下，全体寨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村庄的旅游发展中。短短2年，苗寨就完成了村道建设、房屋修缮、旅游设施搭建等多项工程。常年云雾缭绕的苗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古朴的吊脚楼、热情的苗寨人、多彩的民族风情，让人们仿佛走进了一处世外桃源。有的村民在整修一新的老宅里经营民宿餐厅，有的在家门口支起了小摊儿，售卖山货特产。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许多在外打工的人都返回了家乡。
1: 哇，您这酒这么多，您这一天能卖出来多少啊？
3: 平均反正是一天3-4百块钱左右，就是现在嘛。

0: 好了，我们像我们两夫妻没有出门了，那就是这个酒坊经营起来，我们开个小商店，就是酒坊经营起来，生活就够了。
1: 香醇的美酒荡漾出幸福和欢乐。2023年，天池苗寨迎接游客7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900多万元，打开山门的苗寨唱响了幸福的山歌。
2: 连通山外的公路，连接起了苗寨和外面的世界。整修一新的民居，让大山深处的村庄留下了游客的脚步。对于当地人来说，修通的是公路，改变的是面貌，打开的是心门。家乡的变化让当地人看到了发展的机会，找到了和时代同频共振的信心。
1: 来到天池苗寨的人都会去村史馆看看，展厅里陈列的老物件都由寨里的各家各户捐赠。爷爷用过的凿子，婆婆背过的背篓，阿叔披过的蓑衣，仿佛打开了一幅苗家生活劳作的画卷。
3: 我看这些全都是老物件哈，而且都是我们当地常用的，是吗？
4: 对，家家户户能有些老物件呢，都把它拿到这儿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苗寨。
2: 最早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是吗？
4: 湖广，我们族谱上啊都记得了一句话，就是湖广苗人到四川，步行平地又爬山，来到此处大森林，环顺十里都无人，天耕木材撑个棚，茅草盖棚来安身，刀耕火种种小谷，开垦土地养儿孙。
1: 清朝时期，长达100年的湖广填四川，让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这里寻找新的家园。天池苗寨的先祖们翻越了重重高山来到这里，但眼前乱石林立的荒山野岭并非梦想中的沃土良田。为了尽快建起家园，人们齐心协力，在大山中开出土地良田，渐渐扎下根来。艰苦的生存环境让苗寨人明白了土多好打强，人多力量强的道理。他们在荒山里开拓出家园，也把质朴的人生信念代代相传。
2: 这块匾一看就是很有年头了。
4: 对对，这块匾哈，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好意可风。这个匾呢是清朝时期，光绪年间，清政府啊跟我们嘉奖了这块匾。
1: 好意可风的牌匾，记录着天池苗寨的一段往事。清光绪年间，武陵群山中山匪横行，烧杀劫掠，让百姓不堪其扰。朝廷决定出兵清剿，可是由于地形复杂，运输不便，需要就地解决粮草问题。
4: 官兵呢都驻扎在人头山上，后头啊都有个官兵呢过来到那个寨子里面来接粮，为了保护我们家园嘛哈，拿出来捐给他们呢保护我们家园呢，我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大山中土地珍贵，靠着代代人披荆斩棘才开垦出零星的巴掌田。为了守护家园的安宁，苗寨人毅然捐出了全寨的60%口粮。山匪清剿成功，朝廷也把这块刻着好意可风的牌匾送到了苗寨。祖辈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苗乡里不断讲起，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下来。
3: 看好香啊！
5: 我们本地的做的就是这么干净啊，喝了有劲。
3: 这个茶是煮出来的，
5: 是煮了过后擂出来的。
3: 哦，里面放了蛋，
5: 放了鸡蛋呢，腊肉啊。

0: 茶叶啊，本地的，新鲜的。
1: 嗯，感觉像带茶叶的肉汤味。
0: 对对对。
2: 由于长期在山林间开垦耕作，体力消耗大，人们就用猪油将茶叶炒黄，然后捣烂、煮沸做成茶羹，加上佐料饮用，以此来恢复体力。喝完汤后干活来劲，所以这种油茶又被当地人叫做干劲汤。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干劲汤也成了游客来到苗寨必尝的一道茶香美食。
0: 当时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啊，特别累的时候啊，都喜欢突然想起，哎呀，我们外婆煮的那一碗干劲汤在什么地方呢，一想回来喝，说说一直一直对这个都比较留恋。
1: 就在外面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0: 对对对，也想念家乡，也想念这一碗干劲汤。
2: 十多年前，记忆中那碗外婆的干劲汤，让原本在外做生意的赵伟成决定回到家乡。他和村民一起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武陵山区种植出来的绿茶，当地称为青茶，茶汤清澈，口感清新，市场上卖得不错。其中品质最好的春茶可以卖到5000元一斤。为了保证清茶品质，苗寨人向来只采春茶，其余季节并不采摘。
0: 夏秋对头，他也会产茶，他也会采茶，我们好像都夏秋茶都一直没利用过。
3: 就直接扔在山上吗？还是也要采下来啊？
0: 不采啊，就在他就在茶树上长起，长老了哈，他都不用了，他有他都浪费了那一截。为了提高那个产值，一直我们在想啊，把它有啷个要把它那个夏秋茶利用起来吗？
2: 打开山门的苗寨，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有着火炉之称的重庆，夏季十分炎热，深山中的天池苗寨就成为了城里人纳凉避暑的好去处。看到漫山遍野的茶园，许多游客都提出想要体验一下采茶做茶。本来就想把夏秋茶利用起来的赵伟成动了心思，却没想到第一次把游客带进茶山就遭到茶农的反对。
0: 你说这个的事情，我的心头比较激动。已经他在山上了，我们都开始采去了，他们看到去了，问我都是在问我们。我也跟他说是搞天然那个，我工资的茶，他都反正一句话都说你要砸我武陵青茶的牌子，你都是为了想多赚两分钱的，是临时性的赚了，短时间的赚了，但是你把牌子，把武陵青茶的牌子砸了，咋个办呢？你不是我们后头也没得饭吃啊！村民马上也打电话，当时那些村民没有到20分钟，开车、摩托车、跑车都上来了，那个乱了去，真不整理多。
2: 村民激烈的反应让赵伟成一时也不知所措。经过一番沟通，他才了解，原来村民担心他售卖夏秋季的茶叶品质不好，会砸了清茶的牌子。赵伟成理解村民的担忧。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树。苗寨所在的后坪乡就有8000多亩茶园，每年产值达到600多万元。茶山上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村民的心。新奇才能事成。赵伟成下山后，喊来了寨里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
0: 我说我们不是为了砸武陵青茶那个牌子，我们是为了把游客引进来，他来体验一下。但是我们的茶做出来不卖。当时村民一致的意见哈，那个寨民都说，只要你不卖那个茶，还是可以，你们试一下。最终哈，他们让来不嘛，说不定下来了。
2: 意见统一了，行动起来就顺畅了。出乎村民意料的是，原本只是开放茶田让游客采摘的小小举动，却引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那里人也多了噻，啊，他那些人嘛，他体验过后，他有点儿住宿要吃饭了嘛，啊，灾民，他住宿费他也收到去了，啊，有他饭钱也收到去了。
3: 其实就是一点点改变哈，增加一个项目，但是对于村民们来讲，慢慢的就会有这种一整个链条的改变。
0: 村民和灾民都参与进来了，实际上他也冬天他也能找钱了，夏天也能找钱，秋天也能找钱。

0: 旅游项目的增加，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更拉长了游客停留在苗寨的时间。当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民宿、餐饮、购物、娱乐都被带动起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天池苗寨已经打造成集茶文旅融合发展的茶旅小镇。来到苗寨的游客既可以到茶山上观赏茶园风光、采茶制茶，又可以在茶山下体验苗茶文化、品尝茶叶制作的美食。飘散四季的茶香让生活更美，让笑容更甜。
1: 从一季卖茶到四季赏景，从单一产业到农旅融合，村寨的发展思路在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之改变。现在村民们谈论的不只是收入和分红，还有产业和振兴。他们打开思路，让老手艺焕发出新活力，把手里的旅游饭端得更稳当、更长远。
0: 过去每月逢七的日子是天池苗寨的赶场日，村民们都会聚拢到苗寨中心的小广场摆个摊位招揽生意。如今随着旅游的发展，赶场已经升级成常态化的旅游文创集市。琳琅满目的山货特产、做工精美的苗族手工艺品，让游客爱不释手，赞叹不已。
2: 这是茶叶罐吧？这都是茶叶罐。
3: 都茶叶比较好了。
0: 热闹的集市中，冉茂云的苗族木器手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历史上，由于大山阻隔，生产生活用品难以运进苗寨，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动手制作，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苗族木器制作工艺。最近又有客户向他预定了100件茶叶包装盒，要求必须要有鲜明的苗族文化特色。原本高兴的事儿，冉茂云却犯了难。制作木器自己当然没问题，可是怎么样才能体现丰富多彩的苗乡文化呢？这一天，冉茂云带着自己的设计图纸找到了寨子里的几位手艺人。
4: 前次有个游客在我订了个木器，他要求啊要有一个苗族文化的展示。
5: 我可以那个啥苗绣，绣点带子儿，
6: 穿点花儿那个上弄。
4: 那都完全对噻，那就是一个好事噻。
0: 经过商议，一个成熟的方案出炉了，大家分头行动起来。苗家绣娘一针一线绣出了寓意吉祥的图案。竹编师傅抛竹取丝，编织出礼盒提手。冉茂云在茶叶盒上雕刻出苗家传统的图腾纹路，古老的苗家手工艺相互映衬交融，焕发出新的光彩。人们打开了山门唱山歌，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出自己的风采。这座云上的苗寨，把众人的力量凝成新时代开拓发展的锐气，他们拉开巨石，推开大山，创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0: 挥得起锄头，也拿得了画笔。
1: 种地呢，我就是锻炼锻炼身体，主要靠画画。
0: 这里的擂台不比武艺，比画技。
2: 人画得比他快，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0: 一支小小画笔，画出大产业，画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3: 做成爆款销售额700多万元。
4: 哇，涨了20多倍。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文化，画未来。

0: 进入腊月，农历新年的脚步近了。这些山区里的渔东村，家家户户为过大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郑伟良就来到了自家的小菜园，打算收些萝卜回去做腌菜。菜园不大，种植着六七种蔬菜，这里的产出足够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农民，却还有另一个身份。
1: 这是我的画室。
2: 哇，这都是您画的？
1: 就是我这一幅呢，我们刚刚画起来了。
2: 哇，这得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吧？
1: 那个这一幅拿了半个月左右。
2: 我真的很难想象您还有自己的这个画室。而且画得那么的精彩。就是在舞龙哈。
1: 舞龙是我村子里面是一种文化活动，
2: 就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吧？
1: 对。
2: 很喜庆哈。那个是感觉是在看电影。
1: 我们农村里面是以前是露天那个电影，
2: 科普
1: 下乡。当时我们神就飞拳上天了嘛。这个是橘子。
2: 这都是咱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生活。
1: 对对对。
0: 放下锄头，拿起了笔头，渔东村的农民把蒸蒸日上的好生活都用画笔记录了下来。江南民居的气韵，浙西山水的灵秀，柔合成渔东村清雅俊秀的乡村风貌。行走期间，处处皆景。在这里，绘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800多人的村子里，农民画画师超过了300人，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或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渔东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2: 走进渔东村就像走进了一幅画卷，环绕的青山，古朴的小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面面村居的白墙上绘制着大幅的五彩壁画。在渔东人眼中啊，处处都是画板，他们一手种着庄稼，一手种着文化，用一支支画笔改变着生活和精神风貌，也描画出了一个独具魅力的现代山村。
0: 这一天，渔东村村民们聚在祠堂里，商量着做板凳笼的事儿。元宵节舞板凳笼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年俗。如今来村里过大年看龙灯的游客很多，能工巧匠众多的渔东村在这件事上更不能含糊。76岁的于统善有着60多年的竹编手艺，扎龙头这个最要紧的活自然交到了他的手里。
1: 也好，我在扎龙灯。
2: 哦，看得出来了，这个是龙头，是不是？
1: 嘴巴这里。在这里拿包盖。龙灯，我村里面有800来年的这个历史了。我爸爸吧，他也是扎龙灯的。
0: 于统善是家里的第四代篾匠，13、14岁就跟着父亲学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家乡很穷。渔东村

0: 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西乡，距离衢州市区18公里。这里山多地少，300多户人家只有600亩耕地，又都是山间的沙土地，粮食产量不高。很多村民从小就跟着父辈学手艺。村里不仅有篾匠，还有木匠、瓦匠。
1: 我们村里面田地小吧，就不够吃，只要出去赚钱的嘛。大家要动脑筋吃吃这个心。
0: 浙西山区盛产竹子，人们生活用的蒸笼、米筛，劳作用的鸡笼、鱼兜，都靠篾匠用竹子制作。篾匠手艺是个精细活，于同善至今都记得，一张凉席父亲能编1个多月，为的就是让人用起来更加平整舒适。跟着父亲学艺时，他和师兄弟制作一个普通的箩筐，也需要经过严苛的检验。
1: 编好以后，再还要弄水放在里面，倒在里面。谁累干累是要累的了，谁累得快，谁累得慢，还要比赛一下。
2: 就是检验你这个竹筐编的好不好，哎，对对，看你编的紧不紧致，
1: 哎，对对对，
2: 严丝合缝。
1: 就是你做得快一个，第二个还要做好。
0: 匠人之气是手上的万里挑一，毫厘间的精益求精。竹编手艺看上去简单，做好却不容易。在老于看来，最难的不是编织，而是刨篾。要把坚硬的竹子刨成一条条粗细均匀的篾条，于同善苦练了不知道多少遍、多少年。如今，他刨出的篾条能够像头发丝儿一样细。有了这样的材料，篾匠就能像作画一样，看到什么就能编出什么。回想几十年前，在物质不充裕的年代，于东村的人们用匠心和巧手打造出生活所需。正如老话所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靠着不断精进的手艺，村民们逐渐摆脱了困苦的生活。村民郑根良原本跟着父亲学木匠活。20世纪70年代，县文化馆在村里举办了绘画培训，为了精进手工技艺，郑根良也去上了课。没想到这一上就上出了名堂，成为于东村第一批画匠。郑根良还记得有一次，他在村里画了一幅24孝的墙画。
3: 我画了那个百里伏笔图，架子下面有8个村民。他跟我说：“耶，你画得这么好的哈。”只是一个老太婆82岁了，她当时就哭过起来，大概眼泪哗啦流下来了。是因为是以前农村的生活不太好的，这个老太婆那以前根本上不是学的哈，用不到字的，你这个字写的再大嘛，她也看不懂，但是看画她看得懂了。
0: 这件事让郑根良至今难忘，他没想到一幅墙画竟能产生这么大的情感共鸣。从那以后，郑根良画画着了迷。在他的带动下，于东村拿起画笔的人多了，绘画也成为了村民们务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每年11月到来年1月是柑橘大量上市的季节，蓝根良种的几十棵橘子树收获了几千斤橘子。
2: 蓝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衢州是中国柑橘的主产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不少村民开始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橘树。头几年收入很不错，蓝根良也有了积蓄，他又借来6万元建起了这座3层小楼。可没等房子建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冻死了树上的橘子，也冻凉了蓝根良的心。
3: 我房子造起来，刚好那个那里的修的很好的，橘子很好，价钱也卖得很好。看到快过年的时候，过冬的时候，橘子一冻就冻死了。刚好在第二年清明的前一段时间，又是很冻。

受灾的不止栏杆梁家，连续两场冻灾让榆东村的橘树几乎全部冻死。橘树从栽下去到挂果需要3年时间，即便

0: 没钱的，你最好不要问我。我有钱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
1: 那时的蓝根良无力偿还外债，只能东躲西藏。2003年，在乡里做会计的郑李明，听说蓝根良欠债不还，就到他的家中了解情况。
2: 到他家里一看，他家里确实很穷，那个家里面窗户也没有，门板也没有，确实很困难的。那么我一看他家里呢，也挂了很多的画。这我一看，我问支部书记，我这个画是他画的吗？一看是的，是的。那个他到哪里去了？看见我们干部有点害怕，他躲到我隔壁去了。
1: 经过一番了解，郑李明才知道蓝根良爱画画，白天拿锄头去地里干活，晚上就趴在床头学画画。这让同样喜欢画画的郑李明心里一动，有了想法。于东村很多人都会画画，何不组织一个农民画协会，既能相互交流学习，又能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解决眼下大家没有收入的难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于东农民画协会成立了。虽然当时只有7-8个会员，但协会办的还是有模有样。蓝根良也在郑李明的邀请下加入了协会，因为画工不错，常常受到称赞。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蓝根良又重新建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菊园一点点恢复了生机，绘画的技艺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提升。当丰收时节来临，欠下的外债终于还清，蓝根良迎来了新的生活。
3: 这边秩序啊，
1: 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约着去老支书家里聚聚。于东农民画协会刚成立时，由于缺少资金，是老支书把自家的两间房腾出来给大家当画室。那个时候尽管条件简陋，但大伙的热情很高，村民们也时常过来看看，小院内外常常挤得满满当当。后来就连在附近写生的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也听说了这群山村里的农民画画师，专门来找他们交流。
4: 两个大包圈再到这里来交流的时候，人都站不下去，要在这个乡村派小院派擂台赛。哇！再把这边大学生在这里创作，这边把农民在这里创作，再把创作了一个上午。我那个摆都没地方摆那个画。
5: 那当时谁更胜一筹呢？
4: 我们画得比他快，他干得很惊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职业的，没有中景远景技法，就想什么画就怎么画，这个现场发挥呢，这个比较发挥的比较好了。所以对我们评价很高的。
1: 一场擂台打响了于东农民画的名气，协会会员也迅速扩展到100多人。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协会从小院搬到了明亮宽敞的文化创作中心，村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画桌、专业画具。条件好起来，最高兴的要数于统德，他是村里的第一批画匠，可中间有4-5年时间，他连画笔都没有碰过。那时候村里能靠画画挣钱的人不多，没有收入，老两口没少拌嘴。
6: 他意思就是画画也毕不了钱。
7: 那个时候画画我怕饿死，他画画我到外面的更活。
1: 后来于统德加入了协会，又拿起了心爱的画笔。2005年第一次参加衢州市美术展，他就获得了2等奖。
6: 全省民选我得了个2等奖，得了88块钱。那时候88块是蛮能面来说是个大钱呢。
1: 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去只被当作爱好的画画还能产生收入。于统德的老伴也转变了态度。
7: 看着钱在高兴的，这要叫他画
6: 但他就 给我买一块板，
7: 这房子
6: 就还木工板呢，很大的呢。在那时候就是。

0: 那一个凳子就拿竹箱，竹箱当凳子，木棍棒当画板，就是那个是开始的了。
1: 在画艺的不断精进中，于东村的农民画家走出了山乡。人们从市里比到省里，又从省里比到了全国。天地越来越宽，口袋也越来越鼓。那时正值浙江省千万工程推进阶段，各乡各村都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身边近在咫尺的画家成了大家竞相邀约的对象。于东村的许多农民画画师每年仅靠画墙画就有近10万元的收入。村民毛老虎画这样一幅墙画需要20天，每天有600元收入。这样的收入是毛老虎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毛老虎名字叫老虎，也喜欢画老虎。早些年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练习，可总是对画作不太满意。有一次市里来的老师在授课时一下子就点出了他的问题。
2: 我最早也是写实的，他就是这样不行，就是我们中国画呢也不能太写实的，反正做人呢要老实，画画要夸张。
3: 他的意思是不是让你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
2: 对，有艺术嘛。嗯，你要是画的再像，你没有照片像。嗯嗯。所以呢，你把这特征把它表现出来。
1: 不仅是毛老虎，那时于东村的许多画师走的都是野路子，缺乏基本的绘画专业知识，大多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想法天马行空的画。虽说艺术重视想象，可艺术也来源于生活。
2: 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你去画呢，不管你怎么画都不可能画到极致的。所以老虎我没看见过，你怎么去画，怎么去表现。
1: 老师的一番话让村民们重新观察起身边的世界。这里有起伏的山丘，连绵的稻田，有金晃晃的打谷场，也有鸡鸣犬吠的一个个清晨。当换上艺术的眼睛重新打量这片土地，仿佛一切都不同了。毛老虎也被院子里昂首阔步的公鸡吸引了目光。
2: 鸡有五的嘛，头戴冠是文，左撇甲就是五，有时几乎是为翼。他有东西吃，他要叫的，我来吃，我来吃。哎，他叫他自己不吃的，就公鸡真的，真的这样的。他会不自己吃的，他一定要叫他过来吃，过来吃。就这个意思。
3: 您对这个公鸡非常的了解哈？
2: 当然了。
1: 有了深入的观察理解，毛老虎创作的公鸡威风凛凛，有勇有义。2010年。毛老虎的大吉图参加了全国农民绘画展，一举获得了优秀奖。一唱雄鸡天下白，毛老虎的大公鸡为于东画师打开了思路。接上了地气的农民画，把乡村的生活劳动的场景都画了进去，描绘村庄新貌的生态新村，表现老屋中堂的岁月如歌，展现节气风俗的雨水，先后获得全国大奖。有了名气，成了专业画家，于东农民画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少则1800，多则10000元。
3: 从庄稼汉到匠人再到画师，于东人的身份在变，但他们喜欢钻研的精神却从未改变。他们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笔头，卧室当画室，门板当画板，笔下的线条越来越精细，色彩越来越丰富，心里的天地啊也越来越宽广。他们画出了四季的耕耘，画出了生活的甜美，也画出了自己的心声，创造出了于东农民画独有的风格。
1: 农民画火了，想到于东村看农民画的人也越来越多，乡村旅游开始红火起来。
4: 办好了以后呢，拿出来用。
1: 村子建起了乡村美。

0: 术馆、竹编艺术馆、农耕文化园，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开启各色小店。和别的乡村主打土特产售卖不同，这里的店铺卖的都是文化创意。货架上摆放的米酒都是空白标签，画师可以按照游客要求现场绘制专属的图案。
1: 他们说可以在这个酒瓶上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画画哈。
2: 嗯，是的。
1: 那我想画一朵荷花。
2: 嗯，可以啊。这个酒画上我们的农民画，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1: 那这个酒的价值也不一样了。
0: 小店里还出售印有农民画的丝巾、手机壳、茶具等众多的文创产品。在于东村，所有售卖的文创产品都由村集体统一设计制作，村民以画作参股，每卖出一件都能有一份收入。
3: 这里呢，都是我们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些丝巾，
1: 哦、
3: 也是我们的文创产品之一。肩膀上一搭，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4: 这是一条羊毛围巾，我们现在。
0: 于小琴是于东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他2015年回到村里时，于东农民画虽然已经名声在外，但真正能够卖出高价的画作并不多。如何用农民画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呢？人们开动起脑筋。于小琴和村民们首先想到了农民画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他们前往附近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寻求合作。
3: 第一笔我记得是做什么，做那个就是钥匙扣啊，这些啊，就是买的人虽然有，但是他这个就是收益不是很好啊，然后你还有损耗啊这些啊。
0: 文创产品可以做，但是利润不高，于小琴只能继续想办法。有一次路过面条作坊时，他来了灵感。陈家盛家的面条作坊开了几十年，出产的阳光面很受乡亲们认可，但一直苦于走不出山村。陈家盛也曾经试着把自家面条带到城市里售卖，可连摆上柜台的机会都没有。
5: 没有位置，然后弄点草绳一捆嘛，也是这种很土很老土的包装，人家老板一般都不会接受我们的产品。
0: 陈家盛的烦恼，于小琴有了解决的办法。
3: 加工面条的这个场景不是很漂亮吗？
2: 嗯，
3: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它画下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面条的这种外包装上面。
0: 有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包装，浙西山村里的阳光面真的卖到了大城市，售价从原来的3块多涨到了10多块钱。
3: 所以现在成了一个爆款产品了。
2: 哇，
3: 以前他一年的这个销售额也就30来万元、
2: 嗯、
3: 他去年呢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2: 哇，涨了20多倍。
3: 对，
5: 我们一年才几十万，现在能做到好几百。其实我们的今后的目标还想再进步，做到几千万。
0: 换上新包装的不仅是面条，还有于东村出产的橘子。
3: 以前我们的橘子是价格如果拿出去卖的话也就几毛钱到1块多钱，那现在我们这个外包装设计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包装做成礼盒，那卖出去它一斤有达到5块8块，最高的时候达到20块钱一斤。
0: 农产品穿上了新衣，卖出了好价钱，来源于生活的农民画又回到了生活中，带火了农产品的销售。2020年，一座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中国乡村美术馆在于东村落成。美术馆不仅成为于东农民画集中展示的平台，也以每幅3000元的价格收藏大家的画作，建立起农民画资源库。村里办的公司则利用这些资源研发文创产品，开辟出农民画线上交易平台，和企业进行商业合作，打造品牌标识，产生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与村民共享。2023年

0: 于东村农民画和文创产品的产值超过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5万元。
1: 大家手上先拿到的这个 pad 呢，先打开，先建立一个文件。想改要改的话，其实它可以退很多步的，即使你画了。
0: 这一天，在美术馆的多媒体室，大家正在数字绘画师的指导下学习用平板电脑作画。这是于东村正在探索的新方向，他们把农民画推上数字平台。现实中画作只能一幅一幅地卖，而在网络上一幅作品却可以变成3000幅数字藏品。目前于东村农民画数字藏品拍卖价格最高的一幅拍出了4.6万元。今天的于东村实现了从卖画到卖风景，从卖文创到卖版权的产业升级，走出了自己的振兴之路。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农民画，画出浙西山村底蕴绵长的昨天，画出致富路上兴旺红火的今天，也画出人们心中展翼飞翔的明天。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粘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隆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

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0: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土镇热角村的自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土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次白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听了，看这是看这个景象。
2: 但明年国安那咱们种的都行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万棵，到

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步次人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那曲市尼玛县马医馆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

0: 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民生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6: 倡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地方不是？他们什么人呢？
1: 我们应该是来到了塔巴族的领地。
0: 食人族？
2: 我乃地，还会自来的东西。
1: 哎，你克拉卡米西，你克拉白诺南克兰比。
3: 你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会打扰他们的，我们会马上离开。
1: 你克拉白塔斯主路达斯罗罗罗来的是大不如，你看拉出来。我有被马洛卡瑞布提尼尼，你我都特别罗莫格拉阿布纳，你卡普勒米沙威，有人没听马威？你我都特别罗莫格拉阿布纳，有人没听马威？
2: 你别走，我听上次你说我那样，俺说你下个。
3: 什么情况？
1: 有人难产，我想去救他，可是他刚刚说如果不成功的话他们会杀了我们。
0: 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我是医生。
3: 小徐，你去吧，不用担心我们。
1: 好。
4: Everywhere, but no sign of them anywhere.
5: Are you sure we didn't miss any place?
4: Only one place left, honestly.
0: You don't mean the Taba territory?
4: Yes, yes.
6: Taba? You mean that cannibal trap?
4: Taba hit outside us, and it's very dangerous if there are stealthy people upon there.
0: 在这等，
4: 可以。
0: 别出声，我先跟他们谈。

0: 了什么？
1: 他们说的是得等苏医生成功了接生才行。
0: 接生？

0: 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这位，吓坏了吧？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2: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该改改。
3: 拜拜。
4: Thank you, sir.
2: 没受伤吧？没有，
4: 我喉咙都喊破了。
3: Let me help you.

0: 手，
1: 我来了，
0: 快点，这杯要掉了，快，拿不住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这怎么还有两双喜被啊？
3: 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这吉妮的眼神都能把我吓死了。
2: 啊！哎，我大伯呢？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火天。
3: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的，不信打赌。
2: 吵架？
4: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
5: 命都快没了，还没事。你为什么不说话？
4: 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
6: 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
4: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
6: 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4: 哎，志薇，你再让我想想。
6: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4: 哎，志薇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我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6: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

0: 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
1: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2: 大伯。

0: I'm sorry, Mr. Lee.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I have to follow our tribe rules.
1: 感谢您的仁慈，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带我的部落出一下。
2: 维森先生啊，我还是想请求你放了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偷盗啊？还不是因为生计。如果我们的菌草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很乐意把这些技术分享给你的部落。如果他们都有了正当的工作，有了钱以后，他们绝不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
0: Release Dini！

0: Because my father, he doesn't approve of me hanging out with Jeannie. He also says music is a waste of time. My father insists on me becoming the chief of tribe.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just want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have my own band and play my own music. But maybe he's right. He said, I can only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our tribe if I become the chief.
1: Sorry for accusing you. I know you deliberately directed your man in the wrong way so my father and I could escape. You basically saved our lives.
0: Don't mention it.
1: Still, thank you.
0: It was my pleasure.
2: 他们的资料我看了，是远亲也是近邻，哎，他们之前曾经很亲密的，还有不少通婚，我就奇了怪了，怎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3: 哎，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毛病啊，还是出在殖民这个老问题上。原来我没有觉得曾经的殖民会有多大的遗留问题。 毕竟巴马拉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了，殖民的因素也许早已经洗刷干净了，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巴马拉人民的骨子里都已经形成了烙印。
4: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国家都在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巴马拉各个部落之间彼此孤立却愈发凸显，
1: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部落的国家。老师。
3: 现在我们是中菌草容易，可想要真正的走进巴马拉人的内心太难了。要想解决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1: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
3: 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1: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啊。
5: 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
4: 玛莎她肯定是快乐的，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老师，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这技术路线？
2: 技术路线？
4: 什么？
2: 你说？
4: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棋法。 咱们之前用都是阳棋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棋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敷上土，还能够把供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
2: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
6: 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啊。
7: 实验和资料内容确实有差距，您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6: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7: 明白。
6: 小林，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我们好像。 突然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

0: 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1: 老师，老师，
0: 哎，
1: 您来看，
0: 出锅了。
1: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0: 嗯，这是长安那款菌种吧？
1: 嗯，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锅了。
0: 长安，放心吧。你的这颗菌种啊，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1: 哎呦，大伯，
2: 爹，
0: 大家歇会儿吧。
3: 歇一会儿。
1: 嗯，哎呀，
2: 歇会儿，歇会儿，没了。
0: 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你还别说，即使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还有玛莎他们呀。
4: 嗯，不用谢，
0: 人家伟龙啊做得也很好。菇棚我是一天去看三次，出菇出得很好。
2: 大伯，那菇棚出菇出得好别有我的功劳吗？
0: 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
3: 嗯，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0: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了，回去探亲去，啊？
4: 哎，这个好啊！
1: 知道，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
0: 不是咱们，是你们。
3: 哼哼，我就知道。
2: 大伯，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多久，要不这次你们回去，我留下。
0: 不是，李老师。
5: 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2: 对呀，
0: 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即使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就在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1: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一次我留下。
0: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的前妻好好聊一聊，啊！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1: 好，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咱们走得踏实啊。
0: 志伟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你也回去吧，啊！
1: 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6: 你要回去了？
1: 嗯。
6: 不是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测吗？
1: 哦，圣母老师体谅我们辛苦，给我们几个放了假，我正好可以回国看看我妈还有我儿子。
6: 你有儿子啊？
1: 哦，对啊，今年都七岁了，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6: 那什么时候回来？
1: 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6: 还挺正式的。
1: 要的要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6: 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是。
1: 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
6: 我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1: 真是厉害啊，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居然还会接生孩子。
6: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1: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

0: 这路上啊，注意安全啊！
1: 哎，
0: 互相照应着点啊！
1: 您就放心吧。
0: 这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1: 王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
0: 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军统前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
2: 嗯，
1: 谢老师，
2: 放心吧，
1: 老师来，您自己保重啊。
0: 哎，指挥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
3: 我请假了呀。
4: 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
0: 哎，
4: 好，
0: 哎，哎。
1: 他想留下来陪你。
5: 我跟你说，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死。
6: 这是什
5: 么？没事
6: 啊。
5: 啊，
6: 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
5: 还有好几天才走呢。怎么了？你有事情啊？
6: 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
5: 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机长，怎么了？
6: 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跟你转达。其实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没看上你。
4: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5: 哦，你是不是闻到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
4: 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5: 都不是。
4: 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
5: 那些我也都不是。
4: 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
5: 工，哎，小雨，
6: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
5: 是我。如果他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
7: 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
5: 我觉得就算了吧。
6: 哎呦，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4: 什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6: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你告诉师母。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好跟人姑娘回个话啊。
5: 其实也没怎么想，我就是怕他们把我这个出国跟他们印象里的出国划等号。那其实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
6: 是。
5: 别到时候最后谈来谈去的，然后大家又不欢而散，还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
8: 妈，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我春华哥心有所属呀？是不是哥？
6: 真的？
8: 不是你看，不是真的假的？
9: 没有的事儿，没有。有的话，我第一个肯定告诉您。
5: 真没有。哎，我把花得浇一浇。
10: 我被设立 ，These jeans are amazing。
6: 真是
10: 太好。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6: 联合国今天组会
10: 你先走来。
6: 您会有信心吗？
0: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10: 好 ，You know what? These jeans are project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for my next parliament election. Even if I was suspended, these project they will help me to make the complete turnaround.
6: 现在就等着菌草项目的成功了。
0: 对啊，咱们的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11: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Both of you.
10: What? How? How do the Bisam tribe can be benefit for the Junsao project?
6: Junsao 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
0: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10: Wesley, you are my cousin.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re truly my friend, you won't do this to me.

0: 李教授，
1: 哎，你们来了，
2: 哎，
1: 坐坐坐，
0: 您怎么把草给挡起来了？
1: 嘿嘿，前几天呀，指挥陪着我到这田里头来巡查一下，发现那块草少了一片，我这心里着急啊，想着联合国专家组就要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就赶紧给补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让羊给啃了，就这一片，别的地方没事儿。
3: 这个草啊，太招羊喜欢了。老乡说，羊每天走7公里来这里吃草。他说这是羊冰淇淋，羊太爱吃了。幸亏发现的早，要是再过2天呀，这草就都被吃光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把草围起来。
1: 哎呀，这个老乡还很实在，过来给我们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那个羊给啃的，不知道你是专门种的那个草。”
3: 我爸说，这个老乡到时候帮我们宣传宣传菌草。我们到时候专门种一小片给这个羊吃。
4: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3: 联合国专家组过几天就来。Any confident?
1: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这个菌草。

0: 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1: The Jinzhou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2: What? How? How do you, maybe some topic can be benefit for the Jinzhou project?
3: Jinzhou 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0: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2: Vasily, you are my close friend.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re truly my friend, you won't do this to me.
3: 就等着这个菌草成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你可能误会了哈。别着急，别着急。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让更多人致富。现在维桑部落的人也很贫穷了。
1: Mr. Lee'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make more people wealthy, and the Visan tribe is also poor.
2: That's crazy. We just had a fierce battle with the Visan tribe.
3: 刚刚发生一场血战吗？
0: 啊，不是已经和解了吗？哦，我就是因为你们能和解，所以才愿意把技术分享给他们的呀。
2: I can't believe it.
1: Kara, share the Jinzhou technology with the tribe doesn't mean the project success is on you.
2: Vasily, I really respect you as my friend, and I'm so weak to begin hurt poorly, but what you say is hard for me to accept it.
3: 刚才这么说，我真的是难以接受。Miss Nikara, don't worry. You invited us here. We will take your advice seriously,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one can take this project away from your tribe.If my dad offended you in any ways, I apologize.
2: I have to leave you.
1: Kara?
4: 其实我们团队过去呢，就是帮那边种点草，种点蘑菇，还挺欣慰，因为多少有点成就。
5: 你这算什么成就啊？你不脑袋有问题吗？出国不就为了挣钱的吗？你说，
6: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的工作呢又危险，还不挣钱。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我公司也行，你去刘瑞公司也行，真的，那保证你三五年就买花洋房，
7: 跟着我干，一年半。
8: 你看，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啊？
4: 懂，我当然懂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3: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3: 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我也不愿意嘛。
0: 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呢，就是为了救吉尼嘛。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
3: 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0: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3: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0: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来扶贫的意义吗？
3: 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7: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忽略了成员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
9: 我倒是觉得 这精神。

0: 身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1: 李翰，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2: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啊？
0: 你怎么中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啊！
3: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0: 我自私？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3: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
0: 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3: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0: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3: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0: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哎，赵娟，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我，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0: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2: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急事儿啊。
3: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咖啡这件大事儿，请品尝。
3: 嗯，
2: 您觉得我们当地的咖啡怎么样？
3: 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
2: 平时都喜欢喝黑咖啡？
3: 其实我更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只不过黑咖啡提神的力道比较大，一般工作的时候只喝黑咖啡。
2: 你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哎，
4: 平时休息的时候啊，会经常来这儿逛一逛。看这冬瓜，
3: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
4: 然后比这更大的。
5: 还有好，
4: 对，选这个。
6: 欢迎回到
3: 这个。
7: 哇，你看这个运气。
3: 这个。
1: 哎，你好，哪位？
3: 是我，徐一鸣。
1: 哎，一鸣，你好，你好。
3: 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
8: 哦，挺好的，挺好的。
3: 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1: 嗯，就那样吧。
3: 就那样是哪样啊？
1: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
8: 习惯了。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1: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
2: 回来了。
3: 哦，
2: 吃饭吧。

0: 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浩泽在干嘛呢？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浩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儿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3: 是去巴马拉吗？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丛林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2: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3: 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2: 那你说，
3: 能答应吗？
2: 你得先说呀。
3: 行。奶奶去吗？
2: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下次好不好？
3: 好吧。

0: times and drinks out in such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and still get good results.
1: 还能坚持做出这样的效果，非常非常了不起。
0: Now we have the decision to make.
1: 现在是我们做决定的时间。
0: Pass,
1: 通过
0: or fail,
1: 或者失败。
0: Professor Lee,
2: 李教授
0: ，Congratulations，
2: 恭喜您
0: ，Your project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this acceptance inspection.
2: Thank you.
0: You're welcome.
2: Thank you.
0: Now it's up to you to keep up the momentum to make sure this project becomes a success in Bamala.
2: Thank you. Good.
3: Thank you. Thanks.
2: 恭喜您，恭喜您，领导。
4: 李燕，其实我从来没有明白，the importance of 种草 and the mushrooms。
5: 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普遍人工种蘑菇的方法都是在木头上种，但这个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会破坏生态，所以我爸爸就发明了用草培育蘑菇的技术。
4: 草上怎么种蘑菇？
5: 首先我们要先挑选草种。我们现在种的这种草呢，是从成百上千的草种里面挑选培育出来的。
4: 哇，
5: 把草种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收割和破碎菌草。
6: It's a good plan.
1: 很好。
6: But I'm just a bit worried.
1: 我有一些担心。
7: 你担心什么呢？
6: I'm just afraid that my people won't learn and figure out what to do.
1: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
7: 不用担心，不把这里的人教会，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5: 你愿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4: 吃螃蟹？
5: 这是一句中国话，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在巴马拉做第一个种蘑菇的人？
4: 我愿意。
5: 太好了。
8: I'm not worried about Professor Lee teaching everyone technology, but I'm worried because here people is pretty poor. They cannot afford equipment.
6: I understand.
9: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0: Hi, Professor Lee.
9: Hey.
10: Hello.
9: Nice to
5: meet you. 我可是帮您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啊？
5: 玛莎。
7: 好啊，玛莎现在已经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啊，她家里头也很困难，我们一直想帮助她，但是光给她小费也不是个办法呀，得要教给她发家致富的方法。
5: 但是她现在还是有担忧的。
7: 担忧什么？设备？
11: 主要是高温灭菌灶，他们买不起。没有这灭菌灶就没办法大量产菇。
7: 这样让我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来。
5: 简易版的好做吗？
7: 没做你怎么知道好做不好做呀？
5: 那这么说您又要开始新的实验了？
7: 这个事儿简单。
11: 简单什么呀，好不容易刚过了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您不能太累了，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7: 行了，我知道了，那我想想啊。

0: 紫薇，紫薇啊！
1: 啊，爸。
0: 紫薇。
1: 啊。
0: 我设计出来了。
1: 啊，我看看。
0: 你看看。

0: 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
1: 嗯，
0: 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妈婶，你看看，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2: 这个，嗯，自己做，嗯，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1: 这是为军代消毒的简易设备。
0: 嗯，你看看这个汽油桶，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
3: 哎，你早说呀！不就汽油桶吗？我这就有啊。
1: 我就说嘛，林老板有门路。
3: 哎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0: 当然记得。
3: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新加坡也有店。
1: 就照您这么说，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都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3: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0: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3: 你看缘分嘛。
1: 来干活，来来，
4: 有人抬，有人
5: 喜欢自己搬，
1: 来来来。

0: 我帮你。
1: 能行吗？嗯。挺有劲儿啊。
0: 还行。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颠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0: 谢谢。哎呀，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1: 我很好奇，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0: 用油桶成本低呀，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0: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啊。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0: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会找到一个交汇点。
0: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1: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2: 你说说看。
1: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真的很难。

0: 怎么敢拦着我和你爸爸就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1: 我的梦想呢，就是离他和他的俊草越远越好。我这辈子算是坏在我爸的俊草上，他对我们不闻不问，要求倒是一大堆，让我学什么生物学，我偏不学。我是绝对不会和他的俊草沾上一点边的，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我要留长。

0: 了？走了，走了。
1: 有老鼠
0: 啊！
1: 有老鼠，
0: 哪儿呢？
1: 就在那边角。
0: 走。是，走。
1: 走了。
0: 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1: 但是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0: 我想想办法。

0: 指挥啊，你看这床下有一个啊，门口有一个，窗户台那有一个，还柜子旁边有一个。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好
0: 啊，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的工作？
1: 您坐。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0: 指挥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2: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2: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你也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0: 也是啊。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0: 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1: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0: 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

0: 是谁呀、啊？哇，好可爱呀、
1: 啊！这个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0: 你看，可爱。
1: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0: 哦，嘿，你好呀，太可爱了。
1: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0: 啊？还能当宠物啊？
1: 那当然了。
0: 那它吃什么呀？
1: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0: 啊？
1: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这个地方，你看，前腿和后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膜。
0: 哦。
1: 啊，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的高低落差可以飞翔的，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0: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物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0: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2: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1: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3: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1: 不小不小，正好。
3: 是吗？
4: 来，
1: 放。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3: 嗯。
4: 哎呦，李先生。
1: 哎，林老板。
4: 这是逛街啊？
1: 啊。
5: 这副词你想的真好。
1: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5: 福建菜
1: 啊，
5: 哟，这在巴马拉能吃顿正宗的福建菜，那太难得了，我这羡慕死你们了。
2: 林老板富甲一方，那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5: 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哎呦，这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
2: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5: 哎，对，就这意思。要不说咱闺女啊，聪明、美丽、有文化，肯定不愁嫁。
1: 别夸她了。
5: 我说实话，一听着这福建菜，我都直流口水，是吧？
1: 想吃家乡菜了？那你就到我菌草基地来吧。上次啊，你帮我解决汽油桶的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就过来一起吃吧。啊，
5: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都是老乡，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在基地等你。
5: 哎，好好好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好。
2: 这个林老板呀，就喜欢蹭饭，有便宜就占。您还真接他的话呀？
1: 都是外来客，都是中国人。再说了，人家在生活方面没少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怎么也得感谢一下，于情于理都得要请人吃顿饭。
2: 我觉得于情于理，您应该请人家赵奇峰吃个饭。
1: 嘿，咱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顺路啊，到他那里登门邀请呢、啊。
5: 嗯。家里的茶就是好喝，
6: 什么都是家里的好。
5: 太多，别有
1: 好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林老板
5: 啊，
1: 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5: 哎，好好好，喝着呢，喝着呢。太好，
2: 可以了吧？手艺不减当年啊。
1: 哎，喜欢吃它，所以包它包的要在行啊。最喜欢吃它。哎，齐峰啊，浇点锅省着点用啊。
6: 您放心，李教授，值得。
2: 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她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
5: 你早说呀，我能找到冲洗的地方。
2: 啊，真的？
5: 当然真的了。
2: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林老板，那就拜托你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
5: 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店里取就行了。来，
7: 我的，等半天了。
1: 尝尝。
7: 哎哎，好嘞。
1: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
5: 嗯。
1: 你们知道吗？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的神器。

0: 哄老婆的神器。我老婆呀，一生气了，我就给她做了一海蛎饼，就没有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嗯，
1: 嘿嘿，多大事都能解决，
2: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0: 关键是要用心呐。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1: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菌草以外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
2: 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
1: 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0: 多吃点。哎，
1: 来，李教授。哎，
0: 好。
2: 李老板，哎，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0: 好，哎，
1: 尝尝尝尝。嗯，
2: 爸，
0: 好吃吗？嗯。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啊！
1: 好，
0: 来翻一个，
1: 林老板，嗯，怎么了？
3: 太好吃了，让我想起我妈来了，真的真的，嗯，远在老家的老妈。
1: 就在这个方向。
4: 这方向？嗯，没有啊。
1: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到8:36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4: 那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哎，
1: 有点耐心行不行？
5: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4: 看到了，好美啊！快去看。

0: 好美啊。
1: 好美啊，就是太短暂了。
0: 美丽过就够了呀。
1: 哎，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吃到了家乡菜吗？
0: 知道了，孩子。
1: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
1: 为什么？
0: 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日。那一年我八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杯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了。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1: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0: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
1: 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
0: 啊，今天过得好开心啊。

0: 哟，忙着呢。
1: 嗯。
0: 来，喝水。
2: 好了，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哦，什么答案？
2: 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去过日子？
3: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啊。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说完了。
2: 抱着金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问您啊，
2: 哎，
1: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2: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1: 嗯，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2: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1: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2: 当然帮助了。
1: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2: 哎呀，闺女，你这

0: 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1: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0: 以后？
1: 嗯，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0: 你接着说。
1: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
0: 嗯，
1: 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0: 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1: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0: 我再想想吧。
1: 您啊，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0: 嗯，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是啊，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这68是一套吗？
2: 这个68是一个。
0: 这么贵
2: 啊。

0: 哎呦，挺沉的，小心点啊。
1: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0: 哎，买菜呀、啊？
1: 对。
0: 浩泽，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
2: 奶奶，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2: 这样的话就能随身携带着你，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0: 我跟你说，你不管走到哪儿，奶奶都能看见你。
2: 奶奶，你有千里眼吗？
0: 奶奶不但千里眼，奶奶还顺风耳呢。你要是不听你爸的话呀，奶奶随时给你打电话。
2: 那我就天天不听爸爸的话。
0: 为什么呀？
2: 这样的话天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啊。
0: 我的乖孙子。哎，你不是要带黑猫警长吗？
2: 哦，差点忘了。
0: 哟，在这儿呢。
2: 谢谢奶奶。
0: 放好啊。

0: 哎，都在这儿了。
1: 好嘞，谢谢您。啊，
2: 这么马不就完了吗？马齐了他，啊。
3: 哎，我来创哥。
4: 龙哥，
1: 哎，
5: 李师傅，
1: 这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啊？
4: 老哥，
5: 叫人。
6: 叔叔好。
1: 哎，好，
3: 龙哥，哎，包裹我来。哎，
5: 我准备带他去驻场一段时间。哟，
1: 那小璇同意吗？那挺好的。来。去了那边
7: 就跟叔叔一起玩啊，叔叔带着你要听话，知道了吗？嗯嗯。

0: 可乐是吗？
1: 请稍等，
2: 刚。

0: 叔叔阿姨们好。
1: 哎，叫爷爷。
0: 爷爷好。
1: 哎，
0: 阿姨们好。我呢，我呢，微微阿姨好，真乖。
2: 李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
3: 哎，好。
4: 这个包里全是给你带的。
5: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6: 都买齐了。
0: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3: 带了姐，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
0: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5: 有，我给你变一个。
6: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没有没有，我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0: 什么？打你！
4: 哎，
0: 你
4: 站边上。
0: 爸，
3: 嗯，
0: 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
0: 走，去看看。Surprise！ 爸，我和齐峰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3: 好，谢谢你们。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你怎么还拍啊？啊，
1: 本来啊想洗出来带他爸妈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来又没办法洗了。

0: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能带走。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这位，到点出发了。
0: 哦。
1: 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
1: 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2: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画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朋友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真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1: 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岛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你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叫大家种菇了啊！
2: 陈伦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
3: 哼，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2: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岛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1: 一周时间。
0: 对，伟龙啊，你来准备教材。
1: 好。
0: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4: 好的，
2: 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
5: 那我呢？
0: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5: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
2: 姐，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你有事吧？
5: 就你长嘴
0: 了。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5: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0: 好，那你就帮助伟龙准备教材吧。
5: 嗯，好。
3: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如虎添翼呀！啊，
2: 看怎么样？就在这儿。
6: 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2: 对啊，就在这儿啊！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
6: 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准大生产呀？
0: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啊，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顾鹏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啊。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
2: 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0: 行，就定这儿吧。

0: 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
1: 好 ，Let's do this。
2: 哎。
0: 你自己看看，好看 ，beautiful，
3: 好看。
0: 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哎、你看看这个，
3: 哇，
0: 好看吗？
3: 好看，这么送给我的？
0: 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
3: It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
0: 为什么？没有，玛莎。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
1: 你看看你喜欢吗？
3: 我喜欢。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3: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
4: 谢谢。
0: 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
3: 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
0: 玛莎，我，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也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
3: 你交给我吧，没事。
0: 再见。
5: 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些英文翻译吧。
6: 哦，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5: 对。
7: 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
8: 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
7: 浩泽都会了。
5: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
6: 哦。龙哥，你翻译得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8: 爸，
5: 嗯，
8: 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去种菇啊？
5: 你说呢？写字好好写，走吧，我抬下。
1: 谁呀、啊？喂，你怎么来了？
6: 啊，我来还书。
1: 啊，
6: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6: 哦，不，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你们家没有热水啊？
1: 平常都喝凉的。
6: 你还好吧？
1: 没事。
6: 你出这么多汗？哎呦，你发烧了？
1: 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6: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1: 那边抽屉里。
6: 哦。

0: 看看。
1: 哦，还是发烧，怎么办？
2: 没事，我再吃点药就好。
1: 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医院，好吧？

0: 八哥，这40×20三通对哈。抓哥，抓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
1: 哦。
0: 这
1: 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啊？
0: 那你是
1: 奇奇怪怪的。奇怪吗？那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0: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
1: 啊？你等着吧，这密菌灶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2: 别伤着你，离开点。
0: 那我不怕，
3: 干吧。
1: 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
0: 我就想在这，我真不怕。来吧，
1: 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
0: 哎，嗯，你垫底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
2: 哎，麻烦。
0: 那个，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啊，慢慢干。
1: 话这么多，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2: 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你就吃西瓜；
1: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2: 你想吃哪个？

0: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would be very good.
1: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2: 宝爷啊，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1: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是不一样的。
1: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2: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1: OK，
2: 意思就是说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1: 嗯，
2: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1: OK，
2: 我们巨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0: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1: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2: 好，太好了。
3: 姐啊，你说咱这个就这么几个人算不托啊。
4: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2: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5: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2: 就看就
5: 看。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2: 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5: 嘿，马上
2: 马上。
5: Welcome。
6: Welcome.
5: 来了
2: Welcome. Welcome. 玛莎，这就是所有人了。
6: 是的。
7: Last time you said the girls will come. Where's girls?
6: I've told them, but most didn't come.
8: 叫了，但他们不愿意来。
2: 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呀。
4: They didn't trust us.
6: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8: 他们来上这个课，没有钱，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6: After them, and they also went refuse. Last time they earned money, and they also went realize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8: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6: To men,
8: 回家以后他们的丈夫就觉得
6: that is no no
8: 听话了。
2: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
4: 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应该让他们来啊。
8: 他们想要做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啊。
9: 老师，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啊。
10: 爸爸，你说的不对，只有阿姨是你
9: 的。算了。那么调皮的啊。
11: 李亚生。
12: 玛莎，我要东西。
1: 哎，
13: 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1: OK。
2: 哎，阿姨，你好了。
9: Hello。
2: 哈哈，好，好，好，太好了。
13: Welcome，Welcome， 请坐，请坐。
4: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14: 启动。
2: 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Introduce yourselves.
0: Just remember, they all need money.
8: 啊，您就记住他们需要钱就行。
2: 啊，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嘛。
4: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 even know each other.
0: They just get out from the jail.
8: 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
0: They still have to pay the.
8: 他们在放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生计，不是正常人，但而且还欠了政府很多债。学习菌草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感谢您能给他们最好的出路。
2: 好好，都来都来，只要想学就都欢迎。
4: It's great. Welcome, welcome.
0: Trust me, they will all obedient.
8: 您放心吧，他们都是很听话的。
2: 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5: OK, everybody.

0: 快点，康老师，给。
1: 我让我的女儿翻译。
2: I translate。
1: 咱们今天这个课呀，叫菌草的栽培技术流程啊，我们分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壤。咱们巴马拉的土壤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我们菌草的生长啊。

0: 这么一个人了？怎么还上了？啥？
1: 哦、oh, please. Actually, Amrit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她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她来的。她现在要去摘香蕉了，她要走了。
0: 好吧，你走吧。
2: Okay, fine.
1: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他跟我说了，他家里有事儿。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3: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4: 我们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5: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0: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5: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成商业营销的外衣，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麦克的跨国销售，怎么样？
0: 听着有点意思啊。
4: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
6: 哎，植被，你详细的讲一讲，
4: 别听懂了。
5: 想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0: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嗯，
3: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
4: 还是卖东西的销售？
5: 嗯，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0: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5: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0: 欺负你，明算账啊。
4: 怎么给待遇啊？
0: 怎么给待遇？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5: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
0: 行，很行，当然行了。
6: 哎，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0: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7: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
5: 走着瞧。
8: Hello everyone, I'm here. Welcome to Junta Plus Get a Chinese President. Sit down, please. Come here, come here. Junta
9: Plus Get a Chinese President. Welcome, this is my sister. It's Lydia, Lydi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10: 这些你们都明白吗？
11: Everybody, you won't get rich.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智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我们英雄血脉，战斗成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选举投票；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发行，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已上架销售；
1: 自治区2026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圆满结束，为宁夏民航扩容提质筑牢硬件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2: 上午9时，银川市金凤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27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楼广场举行，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自治区领导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等待投票。第27选区应到选民1468人，实际参与投票143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依次领取选票并填票，在投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

0: 随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列队进行了投票。当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议事厅举行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第28选区选举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副主任杨培军等参加了投票选举。本选区应到选民382人，实到380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方式依法选举一名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据了解，全区、县区、乡镇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了代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确定代表候选人等工作，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将于9月15号基本完成，随后将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代表培训、筹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工作。按照计划，全区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九月，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
1: 会议强调，加强重大灾害防范化解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河三山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重要指示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幺三五幺工程，围绕一河安澜加快实施以黑山峡水利枢纽、黄河四期河道治理及重要河湖库坝为骨干的一加一加 N 工程，围绕三山防洪系统实施保护治理工程，围绕五城防涝突出解决共性问题和各市县短板，围绕一带防震全面加强防抗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对关系重大的安全项目在落实上适度超前，资金上倾斜支持，切实担好保一方平安护人民安全的政治责任。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确保完成五年目标和年度目标，有力有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听取了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主动站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围绕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方案，高质高效推进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运行，做实做细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实施等工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宁夏力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种子条例、环境教育条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八件制定、修订、修正草案，决定将以上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7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市的8个县区，深入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零工市场等31个点位走访调研，与245名村镇、街道社区干部、小微企业家代表、低收入群众等开展14次访谈和随机面谈，全面摸实情、找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5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从搭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多方联动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财政、人社、发改、教育、民政、卫健、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明确下一步工作举措。陈庸说，民生冷暖枝叶关情，做好城乡低收入人群帮扶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产业支撑，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建立培训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政策宣导，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就业桥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摸清低收入群体增收就业的堵点症结，提出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深化委员履职。

0: 服务为民活动，链接资源，聚力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冼国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信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原创性贡献，在坚守政治忠诚、持续凝心铸魂、践行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已在全区各地新华书店上架销售。
0: 9月1号，在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重点陈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2: 宁夏新华书店迅速统筹部署全区发行保障工作，抓实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各个环节，全区各新华书店同步打造专题阅读专区，足量储备货源，保障全区供给稳定，安排专人做好图书推介咨询服务，方便广大群众选购阅读。
0: 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供应保障，建好理论学习阅读阵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全区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3: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
4: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一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5: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 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10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
6: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5: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
7: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5: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汇集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1: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
0: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
2: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证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0: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3: 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登上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的舞台，让塞上戏曲在国家级舞台上绽放光彩。
4: 这里是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那此时此刻这里正在上演的是来自宁夏秦腔剧院的看家戏《狸猫换太子》。从早上到现在，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身段，为观众完整呈现全本大戏。
0: 舞台上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扣人心弦，荡气回肠，名家新秀联袂登台，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掌声雷动，叫好不绝。
5: 我是宁夏西吉人，然后我是特意从天津坐高铁过来，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戏。
6: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们的专业素养非常高，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情绪饱满，他带动了我们整个底下舞台的就观众的一些情绪。
0: 这次汇演汇集了来自北京、天津、宁夏等全国15个北方省区市的院团，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北方剧种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成果。
7: 持续呢，打磨精品，培育人才，扎实推动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8月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
8: 跟随着快闪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9: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
8: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10: 哦，就是根据命宁合作原创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了。

0: 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2: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3: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4: 8月31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沿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汇聚中央及沿黄等省区媒体。在3天的时间里，各媒体将聚焦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
5: 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6: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7: 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
4: 8月3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
8: 加强警企合作，共建文明交通环境，希望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引导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4: 活动还依托全区380余座加油站和线上平台，推出答题、互动领加油券等激励措施，并将在武市打造交通安全主题加油站，推动警企宣传常态化。
9: 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如今蜕变为独具特色的葡萄酒庄。智慧原始酒庄就地消纳矿山废料，把矿山生态修复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0: 房子是废料做的，肥料是废料做的，连桌椅板凳都是橡木桶改的，但偏偏这里酿出了金奖酒。Don't talk so much. Your tongue is burning. 第一个废是这座酒庄本身，它的前身啊是采了20多年砂石的老砂石厂。2008年，别人想的是怎么把矿坑填平，它却反着来，把整个酒庄接进了坑里。第二个废啊，就藏在我的脚下。
11: 那我们整个地下酒窖的面积呢，大概是4000多平方米，整个墙体呢是利用我们开垦葡萄园时捡出来的暖石堆砌而成的，大概是有2到3米之厚的。整个温度保持在12到18度之间，湿度维持在65%到85%之间。
10: 第三个废最值钱，酿酒剩下的葡萄皮、葡萄泥以前是垃圾，现在做成了生物菌肥，葡萄籽取其精华做成了护肤品，1年500多吨，不光把戈壁土养肥了，还让每一颗葡萄都鞠躬尽瘁。把生态账换成经济账，账本长这样：8000亩防护林，300万多株树，深沟浅种，填了3米厚的有机质，让这片区域年降水多了15%，地下水位回升2米，智慧水肥管理比传统灌溉节水1半以上。从砂石厂到4A 景区，从废矿坑到天然酒窖，从下脚料到生物菌肥，这座酒庄证明生态账和经济账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废料不废，它酿出的不只是金奖酒，更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1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3: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上，20个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企业强企建设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构建四创五星的超导腔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案例成功入选，这是继蒙牛宁夏乳业2024年入选后，我区首席质量官工作再获国家级典型案例。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

0: 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新学期开学，宁夏师范大学正式启用社保卡校园一卡通，成为全区首家社保卡深度覆盖校园全场景的高校。固原市人社部门联合银行走进校园，为学生办理校园一卡通，可实现就餐、图书借阅等校园服务。据了解，固原市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45万，覆盖常住人口的99.5%。
1: 9月1号，塞上十六红引领新向党2026年银徽杯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运动会在宁夏体育馆开幕。运动会设置包括乒乓球、42式太极剑等4个团体项目，象棋、围棋等6个个人项目，共40支队伍近500人参加。
0: 9月2号，银川市西夏区兴京镇开展贺兰山下聚同心、石榴花开润兴京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现场设置公益健康、非遗文化等5大专区，同步推出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活动，用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将医疗健康协作作为民生工程的核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海下沉宁夏基层。
3: 一批批福建专家扎根塞上，手把手带教，点对点攻坚，让越来越多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节目最后，我们来看闽宁医疗协作给群众就医带来的变化。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

0: 至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近年来，吴中市依托自然禀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动中药材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产业化升级，让特色苦药材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田产业。
3: 这几天，盐池县冯记沟乡平台村千亩红花基地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气候优势，规模化试种1000亩优质红花，产品远销安徽、河北等全国大型中药材集散地。
4: 俺们不得6袋3万亩，一年的六袋费是将近1000了，临时务工在500-600人次以上。
3: 现在盐池县已形成了以甘草主导、多元药材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中草药种植面积8万多亩，打造了集中药材育苗、种植、初加工、外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银柴胡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同心县银柴胡种植面积达2.05万亩，占全国种植总面积的一半。核心产地欲望镇还升级改造本地中药材市场，搭建专业化中药材育苗基地，联合宁夏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成立中药材科研服务站，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帮助当地种植户人均年增收约8000多元。
5: 在这个民间协作政策的这个帮扶下，我们南关村今年种植银柴胡、黄芩、黄芪，预计秋后村集体收益能够达到210万左右。
0: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依托11支红色加医团队，联动医联体专家，主动下沉基层，将优质医疗资源带到患者身边。
3: 新海镇常住人口约53000人，高血压患者就有4000多名，糖尿病患者1000多名。新海镇中心卫生院以党支部为核心，组建了11支红色加医团队，每支团队由党员、1000名医师、下基层专家、全科医生、护理和药师组成。他们创新差异化签约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推出中医药康复、药膳指导等个性化增值包。
6: 对大病患者和慢病患者进行这个测血压、测血糖、测心电图，然后给他们以中医适宜技术为支持，增强他们的抗病能力和抗病信心。
3: 患者侯牛子在去年8月被诊断出胃癌晚期肝转移，今年他又查出2型糖尿病，红色加医团队主动上门走访，卫生院为他建立了慢性病管理档案，家庭医生定期上门，结合他的身体状况进行科学用药指导和心理疏导。
7: 拿着这个大病，我就是看病要方便了，心里啊踏实多了。
3: 此外，为更好地服务大病和慢病群体，卫生院还打造了全市首家慢性病五控中心，并对辖区内大病慢病患者实行分级分村3级管理，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少生病。
0: 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日前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
1: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狗喜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
8: 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9: 哦，就是根据命宁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了，唱出了山海

0: 爱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2: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3: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4: 今年以来，彭阳县全面启动农村入户道路补短板提质改造工程，精准打通群众出行最后100米。
5: 此次改造工程摒弃传统外包施工模式，在全县12个乡镇统一推行本土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共建机制。各乡镇结合实际情况统一供应建材，村级统筹调配机械，引导群众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建设。
6: 我们之前这个路是泥泥洼洼，走路也不方便。现在，乡上把砖、水泥拉到我们门口，让我们自己，也把钱挣了，现在走路也干净了，我非常高兴。
7: 多方承担，节省成本，有效节约项目资金，同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家乡建设的主动性，凝聚邻里共建合力，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废时荒滩变身葡萄庄，废料变资源，实践证明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从来不是二选一的难题。
8: 房子是废料做的，肥料是废料做的，连桌椅板凳都是项目同改的，但偏偏这里酿出了金奖酒。Don't talk so much. Your is 第一个废是这座酒庄本身，它的前身啊是采了20多年砂石的老砂石厂。2008年，别人想的是怎么把矿坑填平，它却反着来，把整个酒庄接进了坑里。第二个废啊，就藏在我的脚下。
9: 那我们整个地下酒窖的面积呢，大概是4000多平方米，整个墙体呢是利用我们开垦葡萄园时捡出来的暖石堆砌而成的，大概是有2到3米之厚的。整个温度保持在12到18度之间，湿度维持在65%到85%之间。
8: 很多酒庄为这温度，恒温恒湿系统一年不敢停。这里呢，一分空调费没花，白解一个天然的恒温库。第三个废最值钱，酿酒剩下的葡萄皮、葡萄泥以前是垃圾，现在做成了生物菌肥，葡萄籽取其精华做成了护肤品，一年500多吨，不光把戈壁土养肥了，还让每一颗葡萄都鞠躬尽瘁。把生态账换成经济账，账本长这样：8000亩防护林，300万多株树，深沟浅种，填了3米厚的有机质，让这片区域年降水多了15%，地下水位回升2米，智慧水肥管理比传统灌溉节水1半以上。生态变好了，吸引了很多小动物来这里安家，松鼠、灰喜鹊、野鸡等经常可见。从砂石厂到4A 景区，从废矿坑到天然酒窖，从下脚料到生物菌肥，这座酒庄证明生态账和经济账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废料不废，它酿出的不只是金奖酒，更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10: 公积金提取方式有了新变化，9月底可用于装修与缴纳物业费等场景。
11: 本来打算明年1月份提取，就因为这个新政出来了，提前了4个月去提的话，利息能少，每月能少个100多块钱。
12: 后来办的话，基本上预约了，你把材料给他，缺什么他跟你说清楚，准备好材料过来就能办，反正时间也比较方便，然后给的东西也都比较清楚。
13: 我准备把这个公积金3个月5个月提取一次来还商贷，这样的话商贷利息就会减少很多，觉得这样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好的。
14: 我们也希望这个公积金能够提出来用于我们这个新房的装修，然后减轻我们的这个压力，然后这一块也希望能够落实。
15: 那我们目前呢，银川住房管理中心也正在研究我们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的相关的政策，预计我们9月底相关的政策应该会跟社会进行公布。
4: 外地网友手工复刻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微缩场景。
16: 素材找怎么能符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想做有80、90后共同这种回忆的一个建筑。无意间在一个人的评论下面看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就去搜石炭井这个地方，去各种去对比去查。
17: 现在我们时代的发展都是新的东西，但我们回忆都是永远。
16: 越来越少。那我做出来，他希望他放到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个激发他记忆中一个美好的点。

0: 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1: 江苏网友狂赞宁夏路边停车免费。
2: 宁夏路边这种停车的竟然全部都是免费的，马路对面，这而且还在市中心，全部免费，真是不可思议。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红四堵扬水工程2026年夏秋灌工作于9月1号凌晨正式结束。自4月1号开机以来，系统安全运行140天，累计引水2.81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00.6万亩。灌区超半数作物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浇灌的转变。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通过验收。项目针对大型无人机羽翼尺寸跨度大、翼型结构复杂等加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关，实现由人工辅助向自动化、智能化制造转变，成果已产业化应用，累计销售超1000万元。石嘴山市通过健全制度体系，激活退出领导岗位职级干部动能，选派32名参与巡查，18名担任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30名挂任驻村第一书记，累计为21名优秀职级干部晋升职级，2名履职不力的干部被降低待遇，推动经验丰富干部重返一线担当作为。宁夏水利厅联合银川市、贺兰县河长办在贺兰县如意湖开展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活动，志愿者沿湖岸巡河捡拾垃圾，劝阻违规垂钓。宁夏自2024年培育打造黄河卫士品牌以来，每年组织各级河长办开展志愿活动，累计带动近6万人次参与。宁夏农垦渠口农场特色订单农业进入采收季，辣椒、鲜食、毛豆集中上市，基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提前签订销售订单，落实以单定产、订单保收模式，确保销路畅通，采收高峰期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实现企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双赢。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条小鱼在乎公益项目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项目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自1999年起共同实施，27年累计募集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构建资助家育人家发展三位一体帮扶体系，融入闽宁协作，培育教育反哺生态。9月1号，宁夏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走进中卫沙坡头区中宁县苹果种植基地，以田间问诊形式开展技术指导，林果专家围绕品种改良、精细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现场授课，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精准破解生产难题，打通科技服务最后1公里，助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9月1号，海原县原创非遗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银川剧院公益开演，全剧摒弃修音美化，4代演员全部舞台现场原声真唱，以高亢质朴的花儿唱腔展现西海故乡村从绝境求生到全面振兴的蜕变之路，剧目聚焦闽宁协作，立足民心相通、文化共生视角，展现山海协作成果。9月1号，2026年宁夏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启幕，全区5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设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4大赛项。今年首次将等级旅游民宿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围，实现星级饭店与民宿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训，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提升。8月31号，2026年暑运正式结束。银川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281.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前七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前额叶过度疲劳带来的内耗与焦虑，该如何让它降频？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科学调节的方法。
1: 前额叶过度疲劳，想帮它恢复状态，找回专注力，可以做好这4点。首先，保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修复突触连接的关键，不要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时间，防止大脑信息过载，给大脑充足的休养时间。二是均衡饮食，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重要原料，每天摄入足量优质蛋白，为大脑持续运转提供营养。第三，坚持科学运动，有氧运动搭配抗阻运动，维持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身体健康是大脑高效工作的基础。四是学会高效用脑，少在多个任务间频繁切换，借助一次次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渐练出专注力与执行力。
2: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你好，故园》。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唐朝诗人王维在出使河西途中目睹的塞上风光，此后便成为描写西北边塞景致的千年绝唱。而故园就隐藏在这句绝唱的下一句中，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4: 大家好，我叫圆圆，所谓萧关又名鲁山关，故址在今天固原市东南，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固原古称大原、高平、萧关，位于宁夏南部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西缘，六盘山纵贯南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级市。红色、绿色、古色、特色是固原最鲜明标志，展示出多姿多彩的辉煌足迹，昭示着诗情画意的美好未来。
5: 我是小红，固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红色是固原最厚重的发展历史。
4: 我是小玉，绿色是固原最厚实的发展优势。现在六盘山被誉为高原绿岛和天然水塔，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环境优美，观赏花、夏避暑、秋观雁、冬滑雪，绝域街景，四季皆可游，已成为固原文旅一张亮丽的名片。
6: 我是小谷，古色是固原最雄厚的发展底蕴，这里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蜿蜒千年的战国秦长城，雄风依旧的萧关，中西文化交融地，北周隋唐文化园，
7: 固原之美在于历史之韵，自然之灵，文化之环，
8: 这就是宁夏固原。我们在固原期待大家的到来。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八月初，宁夏南部山区迎来一场短暂降雨，雨后一道彩虹从云层间倾泻而出。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回顾当天的浪漫一幕。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

0: 乡，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在哪里？
0: 审判。
4: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了。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田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手工，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挺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儿的学素描嘛。哎，我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的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有点小。
1: 别啥这么个，反正别啥，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啊？
0: 也对。
1: 当年没这个啊。
0: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1: 能拿下来不？
0: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1: 啊。
0: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1: 山海情深，泯
0: 您
1: 同
0: 心。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啊，
1: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0: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10年了。

0: 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就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1: 哦哦哦，对，
0: 你看这幅画，就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1: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好像那年我拍
0: 过。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1: 啊，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
0: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1: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0: 啊！对，
1: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2: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1: 这是个啥呀？
0: 小包包。
1: 钱包
0: 啊、
1: 嗯！哦，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0: 方设法。
1: 你看。
2: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那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1: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0: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
1: 哦，这还闹了个炕。
0: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青剧组不是让
1: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2: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1: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福冲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裕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0: 这是中秋节，
1: 多好，
0: 你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1: 哦，
0: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1: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0: 对，
1: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0: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1: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